小礼物哦。所以如果假设想要来到现场跟雷恩一起互动，然后想要获得小礼物的朋友们，赶快来报名6月6号礼拜六上午的场次，希望在当天可以看到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跟雷恩同乐了。

在六月六号上午的这个场次呢，除了有雷恩之外，还有电台的其他主持人安雅还有伟华也都会跟雷恩在同一个场次当中，所以欢迎大家赶快来做报名了，请大家把六月六号上午的时间保留下来。那如果假设你也想要参与其他的场次的话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粉丝专页，还有听台北的网站，就是大家平常在网络上呢回听节目这个听台北的网站上面也都会有相关的连结，可以让大家能够直接点击之后赶快来做报名，因为六月六号时间就快到了，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报名，额满就没有咯。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应该也有都注意到的收听率的调查了。这次的收听率调查呢是在网络上面有一个问卷可以让大家做填写，那欢迎大家赶快来填雷恩的生活进行式，你有听就赶快来帮我填一下嘛。好，如果假设大家呢想要填写收听率的问卷调查的话呢，记得一样是在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粉丝专页还有听台北的网站这边，请锁定官方的这个连结哦，请不要随便这个点选其他的奇怪的连结了，官方的连结这边所提供的才是正确的收听率的问卷调查哦。那请大家呢记得进去之后呢赶快来把资料填一填，就有机会可以抽中百元的超商礼券哦。所以现在就有两个可以让大家获奖的机会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收听率的问卷调查，在网络上的这个问卷调查，点选连结赶快进去填写就有机会可以抽奖，另外一个获奖的机会就是参加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了。六月六号、六月十三号上下午各一场次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也会有百元的礼券可以让大家抽出来，中奖率高达50%。另外，如果假设你参加的是六月六号上午雷恩、安雅还有伟华所一起参加的活动的话，还会有雷恩所准备的额外的小礼物哦。所以，我想中奖率应该都还是蛮高的，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台北广播电台在近期所举办的各式各样的活动了。好，时间转眼也来到了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今天来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团体，虽然说他们是新人团体，他们是 UNUS， 应该蛮多人都知道的，不过呢他们在过去很多的作品当中走的好像也是最近这种大家很熟悉的复古风的曲风，在今天来推荐大家的这首歌同样也是这样的风格，这首浪漫的情歌来自于 UNUS 所演唱的歌就叫做《八折你不走》。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捷运停靠在每一站等的时间会有多久？
0: 列车在一般车站的标准停靠时间大约只有20到30秒，这短短半分钟必须完成开门、上下车、人流清空、关门还有安全确认，几乎没有多余的空档时间。如果是转乘站或是人潮特别多的车站，停靠时间会使状况稍微拉长，但是通常也不会超过40秒。只有在尖峰时段，行动不便旅客上下车，或者遇到特殊状况的时候，才有可能会再延长。而这些秒数其实早就被纳入整个班距与行车调度的计算里，并不是临时决定的。停靠时间太短会影响乘车安全，太长又会拖慢整条路线的运转效率。因此你现在感受到的节奏其实是反复模拟与实物修正后的结果，

也难怪只要有人上下车动作慢一点，就会听到开门提示音开始急促。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

0: 好像有一点身体不太舒服，但是在一大早还是来跟大家分享，就是电影了，辛苦你了，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好，那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样是串流电影还有院线电影了。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好了。
1: 好，今天介绍的这一部串流电影呢，我觉得比较特别，就是因为它同时现在在串流可以看到，但它在戏院也正在热映当中。
0: 哎，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
1: 就是我猜啦，因为刚好这两三个礼拜就是。五月份可能比较空档一点，因为好莱坞片可能到月底的时候会有比较多，就是接近暑假要到来了，才会有比较多强档的片子要上映。那可能这个五月的空档呢，就会有很多的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片子们哦，一些规模比较小，但是也同样优质的好电影要上映。那这一部片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系列啦，这一位导演他刚好这一个月来有很多的作品都陆续在台湾上映哦。这个导演叫做李沧东，我们在前几个礼拜的节目也曾经介绍过他。然后呢，他算是韩国一个虽然作品不多，但是很多的影评，然后很多的影迷哦，都说他是一个没有拍过雷片的导演。
0: 哎，
1: 就是你随便挑一部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非常好看的。那刚好现在在台湾的院线。有很多部片，就是他的作品正在不管是数位修复啊，或者是重新的经典再映哦，都是在院线可以看到大荧幕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呢，就是我们在串流上也可以看到他目前正在上映的这部片子。那这部影片叫做《薄荷糖》。
0: 薄荷糖，
1: 对，就是
0: 吃的那个薄荷糖，
1: 吃的薄荷糖，
0: 嘿，
1: 很特别，而且它电影的形式也非常的特别哦，它是以七个章节、七段不同的时空的事件把它串接起来，但这个七个章节呢，都围绕在男主角身上。在故事一开始呢，这位中年男子，他故事一开始他就有一点误闯了一个河边，然后一群三五好友在烤肉啊，在跳舞狂欢啊的聚会。然后大家一开始起初啦，还想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会突然有一个穿着西装笔挺哦，但是看起来好像已经有点精神崩溃的男子，就是闯入这个聚会当中。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人发现了，哎，这不是我们的大学同学吗？哎，怎么来了？这样都联络不到你，然后才意识到说，哎，他是也来参加这个聚会的好朋友。然后大家聊一聊，聊一聊，然后就发现这个男主角好像有点心不在焉，然后也没有再理会他们在回忆往事啊，或是聊说过去多么美好这样子。他就是比如说大家在唱歌，他就会突然抢过麦克风唱一些比较就是伤心的歌啊，然后唱到比较很难过这样子。然后大家也很好奇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原本要约这个同学的聚会，但是也都联络不到他，然后也没有人知道，就是大家私下在聊天，没有人知道他这20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经历了什么东西，变成现在这样。但大家也不再在意嘛，反正人都来了这样。只是突然间大家聊一聊才发现他怎么人不见了，然后回头一看，他在远方不远的这个河上的一个铁桥上，然后在上面沿着这个铁轨，火车的铁轨一直走一直走。大家就想说，哎，你是发酒疯还怎样，赶快下来，很危险这样子。但是男主角好像不理会，直到火车从山洞里面跑出来，然后要撞上他，然后他就对着火车大喊说，我好想回到过去。这个是电影的一开始，就想说到底怎么样，因为电影就定格在这边了，然后想说，哎，这个是难道电影就这样结束了吗？我们才看没多，开始没多久，然后就结束了吗？哦，就不是，就是电影它从男主角最后一个崩溃的历程，然后一直不断的倒退倒退倒退，就是从他比如说事件发生前3天，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哦，他听到了这个电台的节目，然后呢，突然讲说，有一群学生，然后他们在呼吁说，哦，他们即将在3天后要办一个同学会，然后地点在哪里哪里，希望有听到的人可以去参加。然后再往前推，你就会 看到说，哦，这位男子啊，他男主角好像看起来又没有在电影开头看到的那么崩溃，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其实这部电影它是一路的从

0: 他的开场，然后一直往前推往前推，然后一直到他二十几年前，然后同样的地点，然后是他们大学的状态，然后在河边的这个聚会这样子，然后你就会想说，这中间到底他是经历了哪些事情，然后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呢？你就会在他在人生的各个比较关键的转捩点，然后比较关键的这几个电影中是七个章节嘛，这些事件当中，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走过的是很多韩国人，很多可能同世代的人们，他们共同的一些历史经历，比如说90年代就会是亚洲金融风暴，他们可能遇到了很多这个股市崩盘啊，然后很多人做生意失败啊，然后再往前就会看到说，哦，也算是韩国人他们蛮重要的一个政治的一些事件，叫光州事件，类似台湾的228，然后他们有很多人原本是可能很纯真的不经世事的，但是在莫名的被卷入了这个事件当中，从此他们的性格啊，或者是他们对于看待事情的看法也有不同的转变。这只是在这个电影当中一些小小的，我们可能无法看到这些大事件的全貌，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去会看到一些小人物的受到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之下，他们的内心的转变以及他们在行为上的一些不同。然后你在往回看的时候，你在看这几个章节过程，会发现到说，男人一开始可能早年还是比如说少年青年还很纯真的时候，然后可能对于比如说初恋啊，或者是他对于一些事情还是抱持着一些热血，那但是当然人总是会被不管是社会或者是历史或者是一些大时代的压迫之下，会逐渐的这个热情被消磨掉，然后他的可能一些纯真的想法也会因此有了改变。但不变的是就是这个每一个章节每一个时代，他都会把这个薄荷糖以各种的形式出现在他的电影的章节当中，不论是比如说朋友送给他的，或者是他突然在路上啊偶然看到有薄荷糖在卖，就是种种的这些过程当中，有人说看这部电影就有点像是看一个人如何的被消磨掉，然后变成他电影开头所看到的这个蛮崩溃的然后失意的这种不堪的样貌。但是同时间你也会看到说，其实这个男人在一开始就是在已经电影的结尾，但却是这个男人人生的可能青春正盛，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意气风发的，然后对未来充满梦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不胜唏嘘之感，然后你就会也很难去想象到，因为这部片它同时也是现在在韩国地位非常崇高的这个影帝级人物薛景求，当时刚出道没多久这个所饰演的电影，然后而且就拿下了这个电影讲的新人奖，非常的厉害的一鸣惊人的作品。那不管是对男主角也好，或者是对于这个李沧东导演也好，这部作品也算是一个大家认识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所以现在他正在这个院线上映嘛，然后也同时的在串流平台上可以看到，所以大家可以各取所需。那我个人当然是觉得电影还是要去大荧幕看了，但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抽空在假日的时候，就是可以电脑打开啊，然后看一下里面一些演员很细腻的这个演出。
1: 而这部片其实目前在院线有上映，然后在串流平台也有，所以如果假设你是不方便出门的话，或许可以在家里面用电视啦，或者是用电脑可以来观看串流，但当然如果最推荐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进到电影院来观看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薄荷糖，
1: 好，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比较特别，它其实是一个韩国的摇滚天团叫做 YB Band， 他们所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其实是主唱他在因为看了薄荷糖这部电影有所感触而写下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薄荷糖。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想要讲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成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百元礼券，五成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0: 陈太太，啊，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嗯，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 Luke 来要跟大家分享电影了。在前面所提到薄荷糖这部电影，其实除了在串流平台当中，在院线电影其实也正在上映当中哦，所以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来做选择。不过当然还是推荐大家到电影院来观赏了，可以吹免费冷气，然后还可以看大荧幕当中这种其实就是为了电影院而做的电影。那接下来当然要来跟大家分享在本周可以看到的院线电影了。
1: 今天刚刚在单元的一开始有提到说，就是最近那个好莱坞算是一个芯片的淡季，所以呢刚好有很多的不管是亚洲各国啊，甚至台湾自己的这个电影，他们就趁着这个空档，趁着还排得上戏院档期的时候，赶快的给戏院放，然后跟观众见面。今天要介绍的两部芯片刚好都是台湾的纪录片。那第一部要先介绍给大家的应该是这个礼拜，从上周末开始就有非常多的观众，然后新闻上也不断报道的一部片。因为这部片呢，他在上映首日的时候有戏院是没有观众的，然后让导演他非常非常的难过po文，然后希望大家还是赶快把握时间去看。然后没想到呢，他这个文章一po就是也不是要卖惨，但真的就是上映第一天然后没有人要看电影，这件事是蛮悲伤的，就开始吸引很多人去看，然后变成现在在台北市的戏院有点是一票难求，甚至是就是从零人到现在都是坐客满的状态。那这部片呢，它的片名叫做神木之岛，它是由之前有一部同样是纪录片叫黑熊森林的导演李湘秀，他之前是学校的老师，然后他退休之后听说是把他的积蓄全部花光光，然后完全投入这一部片的创作当中。那神木之岛这一部片呢，顾名思义就是他介绍的是台湾这座岛上面的神木们。那神木可能都是这个生长可能超过数百年甚至近千年的岁数跟历史所以其实在台湾是非常珍贵的。那如果说对历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听友们应该就也知道说，台湾从日治时期就是因为台湾有非常非常多品质很好的然后岁数非常大的这些台湾快木们大量的被砍伐，然后呢送回当时的这个日本本岛去，然后又到了这个台湾光复之后的国民政府那他们也对于这些就是年纪很大的然后这个品质很好的这个树木们也非常的有兴趣，所以他们也是大量的砍伐。那一直到这个80年代末期90年代的时候，台湾才真正的就是有立下这个法律规定说禁止去砍伐台湾的原生林原生林就是原本长在这个土地上面的树木们。90年代才开始有这种保育的观念，然后但是呢有点可惜，就是

还是有很多的我们在新闻上常看到嘛，一些山老鼠，也就是盗伐的这些人士，然后就是会摸黑，然后再上山把这些已经生长了可能数百年、上百年以上的这些树木，再偷偷的砍下来，然后运送到这个其他地方去卖很好的价钱。但是呢，神木之岛哦，它记录的其实一开始只是一群这个研究人员哦，其中以这个徐家军哦，常年在关注台湾的这些可以说是巨木。就是神木级的植物的研究人员，他有一个目的，就研究一个目标，就是他想知道台湾到底生长最高的树木是哪一棵树哦。所以他这部片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至少十年以上的历史，然后去跟着这个徐家军研究员，然后以及他的团队们，就是跑遍了全台湾，然后呢从北到南，那看他们就是爬上爬下，就是用实际的行动去记录这些树木到底它们生长的高度，然后一直想要去知道说台湾的这个树呢到底最高的在哪个地方。那其实台湾的这个神木啊，就是至少是生长百岁以上的，甚至当然也有千年的，只是说你不知道它到底在哪里。尤其在台湾经历了这么多的包括地震，然后台风，然后水灾，那当然也有所谓的一些盗砍滥伐，各式各样的这种人为的或者是自然的外在因素的影响，其实要找到这些树都很不容易了。然后对他们来说，台湾的巨木哦，可能是这种70公尺以上的这种树木呢，在台湾数量非常的少，可能只有200-300棵不到哦，所以他们要去找这些树哦，可能要找到这么高的，你不可能在靠近人能够走得到的地方才能看到。所以你在电影里面就看到摄影机跟着这些团队，他们走的是一般人不会去走的道路哦，他们有可能是要翻山越岭，甚至要从悬崖上垂降，然后才能够去找到他们可能透过一些电脑的探测技术哦，去看到的一些可能会是他们心目中是台湾这个高度最高的树木的所在地。那他们走的这些路，其实就是你在看这部电影它的过程当中会感受到真的是蛮辛苦的，就是他们不断的会在路程当中强调说一定要以安全作为爬山的过程当中的就是最重要的考量，因为接下来走的可能某一段路哦，在这之后是没有人走过的，就是他们这些路都必须要用自己的双脚踏出来，然后前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未知的危险，包括说必须要用比如柴刀把这些树木啊一些细小的枝条啊妨碍他们前进，或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掉落万丈深渊的这一种危害先给去除，然后也可能会遇到比如说下大雨哦，这个地面湿滑很不好前进，然后以及他们每次的这个探险都必须要遵守这个时间，他们有时候出去可能一不小心就比如说就马上要天黑了，所以他们就必须要赶紧的就是回程回到他们扎营的营地去，不然摸黑一个人或是一群人在山上没有方向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你就会想说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到底为的是什么？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李湘秀导演他很厉害的地方，因为他一开始讲的是这一群人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但是他同时他也反过来去讲这个台湾这块土地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些各式各样不同的树种，那甚至台湾有一个以台湾为名的这种树木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面，它可能聚集的最多群聚的这个地方是位于南台湾的台东，那或者是这个中央山脉的南端，那也有一些它现在可能生长的这个环境是在新竹或是雪山上面，就是一些就台湾的西部，但是也是一个比较人迹罕至的地方。那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就会也看到说台湾这块土地它虽然是一个

0: 人居住相对人口密集的一个岛屿，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说，在台湾这一块岛屿上面，居然还有这一种岁数很大的，可能上百岁，也可能近千岁的这种树木同时存在。那这部电影也很特别的，它也有记录到说一些国外的学者，他们其实一开始觉得台湾可能就是对他们来说。台湾国际知名的可能就是台积电，就可能是科技之岛，或者是这个经济非常先进的这个国家。但是他们实际来到台湾以后，却又发现说，台湾怎么跟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一是跟大自然、跟这种人迹罕至的野外是距离非常近的，他们没有想到说大海，然后马上距离很近就有这个深山哦，甚至这个山是很高高耸的，那也造就台湾的这种台湾山、台湾的块木，他们能够生长在这种海风吹上山，然后又有雾产生的这种雾林的区域，这个在全世界甚至光是亚洲就已经很少能够看到这样的环境在台湾出现。所以你也会看到在这部片子里面，就是除了有非常壮阔的、非常难得一见的这种大自然的景象之外，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从外国人的视角去看待台湾，会发现说台湾有很多很得天独厚的环境，然后需要大家去珍惜去保护。然后这部片当然也不忘的去鼓励大家能够走进大自然，然后去好好的了解这个台湾这块土地上面的各式各样的人事物。那我觉得这部电影不管是在议题上，那或者是他在摄影的这种拍摄出来的奇观上，我个人认为啦，这是我个人的解读，就是它有一点像是从地面上去仰望的这个看见台湾哦。在这一部神木之岛当中，你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我们很敬畏大自然，但同时也需要去呵护这片美丽土地的这种奇观，在这部电影里面呈现。
1: 嗯，我想其实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纪录片的导演李湘秀老师，他其实是也是以前我们学校的老师，然后呢，因为我们有同学，对，我们有同学呢也有选修他的课，而且也因为他的课程的关系，最后毕业之后也走上了就是拍摄纪录片的这条路。所以你可以从这边，你其实可以知道说，就是李湘秀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跟大家分享议题，或者是从不同切角去切入，让大家看到不同的议题的观点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导演。所以我想也可以透过这个机会，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部纪录片来观赏不一样视角的台湾了。这部电影再帮大家说一下，这次的名字叫做
0: 《神木之岛》。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喽。

0: 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在院线电影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在正在上映的电影了。
1: 好，就是刚刚有提到今天的单元介绍的两部新片都是纪录片嘛，然后我们刚好上个礼拜台湾有四部的纪录片同时上映，除了刚刚介绍的《神木之岛》，然后还有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的这个《传奇女伶高菊花》。今天要介绍的另外一部作品是这个《飞把雄鹰》。这个雄鹰是这个雄，就是黑熊的熊，然后老鹰的鹰。这个作品呢，它又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去看台湾的这个大自然。它讲的就是雄鹰这一个算是全球都濒临绝种的老鹰类的生物。这个鸟类很特别，因为它出没的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亚洲地区，然后特别是日本、台湾，然后中国，它最西可以到西亚的阿富汗左右，中东地区。那除此之外，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在出没的。也因为这个一些原因，所以雄鹰在台湾它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濒临绝种的生物。那至于为什么，这个在这部纪录片里面有提到。那这部作品的这个导演梁杰德，他也是一个长期拍摄鸟类的非常重要的导演，因为他上一部作品叫《老鹰想飞》
0: 哦，
1: 对，老鹰想飞也是这个他长期去蹲点。然后去记录这个老鹰的故事，那只是他这一次呢，把这个焦点转向一个更难看到的老鹰类的这个

0: 鸟类，这个雄鹰呢为什么叫雄鹰，他就开始讲他这个雄鹰的历史，就是比如说雄鹰会出现哦，基本上是因为这个当年的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他们喜欢把这种大型的生物都用雄哦来取名，比如说台湾有什么雄蜂哦，就是很大只的蜜蜂
1: 对，
0: 那雄鹰就是很大只的老鹰对，那这个雄鹰呢很特别的是哦，他也开始在讲这个雄鹰他在台湾人就是带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他就自然而然的也有提到这个台湾族跟卢凯族，因为在他们这些原住民的这个心目当中，雄鹰是他们的祖灵或者是他们的族人当中的一个像是神明一样的存在，所以当你看到了这些生物哦，仿佛你就是你的部落，或是你就被神明所眷顾。
1: 哦，
0: 对对对。那同样的，就是我们也看过，比如说像是百步蛇。因为它也是台湾特有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动物，虽然它是毒蛇，但是很多的原住民把它们当作是神明来看待，那是一个不太能伤害的动物，但与此同时在文化的演变流转当中也会看到说，因为如果这个听众朋友有稍微留意到这种原住民的一些传统的造型或是服饰，你就会看到羽毛其实在他们的这种造型当中是很重要的存在，那当然雄鹰它的羽毛自然而然会是一个就是更重要的像是宝物一样的出现，那很多人把这个羽毛当成是一个地位或是阶级的象征，那也因此这个后面就开始扭曲成说哦，我必须要抓到雄鹰然后获得它的羽毛、
1: 哦、
0: 那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并不是原住民，就是一般的这种汉人他们可能就开始去捕抓雄鹰，然后呢可能把他们的羽毛拿去让他们去流入这个原住民的社群当中，那也可能是有些原住民他们为了获得所谓部落里面的一些阶级或者是这个象征哦，于是他们也偷偷的去捕猎这些老鹰、
1: 嗯、
0: 那这样子的缘故之下造成雄鹰在台湾其实是一个急剧减少的一个生物。那梁杰德导演哦，他故事一开始当然也是先从人去出发，他去记录了台湾长期研究雄鹰的观测保育员。那其实他们一开始所观测的这个地点都是在南台湾，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台湾族啊、卢凯族、嗯，他们最常群聚的这个部落都是位于这个屏东地区，屏东、台东这样子，南台湾的地方，那就会开始看到说这些鸟类他们。因为雄鹰现在是保育类动物嘛，所以就会很难得的要去捕抓出它的身影，你就会看到一开始呢这些保育人士、哦、他们这些研究员、哦、也是翻山越岭，就会想说在台湾要做这种自然保育类的研究真的是不是人呆的，就是你必须要有很大胆的这个勇气，然后还要有很健壮的身体，不然你没办法这个翻山越岭、嗯、然后你中途还要遇到很多的危险哦，比如说呢因为雄鹰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地方，可能因为老鹰他们这个必须要能够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所以他们筑的这些鸟巢都是在树非常非常高的地方，
1: 嗯，
0: 那要抵达那边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路边你可能光往上爬的过程当中，你如果不小心被雄鹰发现的话可能立刻被攻击，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嘛，雄鹰是非常大型的这种
1: 老鹰，
0: 对，肉食性的鸟类，然后所以它的那个喙就是它的那个嘴巴是非常锋利非常尖的、哦、被它攻击，我觉得加上那个爪子真的是吃不完兜着走、
1: 嗯、
0: 那这还不是这些研究员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危险，因为你在荒山野岭之外你要抵达那边哦，它也像是刚刚讲到的神木之岛，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1: 嗯、
0: 而且呢中途你还会遇到蛮可怕的就是虎头蜂，因为虎头 蜂他们在生长以及他们在筑巢的时间刚好也都是季节交汇的时候嘛，那跟这个鸟类生育他们的幼鸟的时候也是差不多，也都是在季节交汇之际。那你在电影里面就会看到哦，真的有这个保育员哦，观察员，他们在过程当中就真的被虎头蜂蛰，然后就是 GoPro 就拍到他们就是被很多的虎头蜂包围，然后他又攀爬在这个树顶上，就觉得天哪，真的是非常困难。

0: 对，
1: 然后你也同时间会看到这部片里面有很多的鸟类，他们要经历的不只是这种外来族群的人类的这种侵扰，同时间还有不管是这气候剧烈的变迁啊，台风啊，暴雨啊，然后还有一些不管是寄生虫等等的，这些鸟类们要从这个一颗蛋然后变成一个很雄壮威武在空中翱翔的老鹰，除了自己的这个族群之间的这个领域斗争之外，还有这些外在的因素，你就会发现说这些空中的这些很难看到的这个雄鹰真的也是很需要被好好保护的。然后同时间你也会感受到说台湾真的是一个很珍贵的宝库呢。希望大家如果你不认识老鹰的，不认识雄鹰的，都可以进戏院看这部电影。我去戏院看这部片的时候，也看到很多这个老师啊，或者是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去看，然后他们就也很好奇，就是你知道小朋友看到老鹰就也很兴奋，然后觉得他是一个，我自己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寓教于乐的作品，在这边也推荐给大家。
2: 嗯，所以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1: 《飞吧雄鹰》。
2: 好，那我想这部电影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陆克，谢谢。

0: 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

0: 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在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开始之前呢，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记得了，6月6号、6月13号上下午各个一个场次，记得赶快来做报名了。另外呢，我们的收听率网络问卷调查也是在我们的官方网站，就是台北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还有脸书粉丝专页以及听台北的网站，这边都会有相关的连结，请大家可以赶快来点选，还有赶快来做报名了。雷恩、安雅还有伟华是在6月6号上午的时间，请大家赶快来报名这个场次哦。而且雷恩还会准备额外的小礼物，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玩小游戏哦。

听到来自于郑中基的歌声，也是收录在他1998年所发行的第五张国语专辑《敌人》当中的同名歌曲《敌人》。其实这张专辑真的非常好听，其中还有一首歌曲跟许志安还有张学友所一起合作的《甲乙丙丁》。接下来继续听到另外一首歌曲。

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非常怀念的这个乐团，来自于香港乐团 Beyond， 他们在1998年所发行的《这里那里》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想你》。其实这张专辑有七首歌曲都是黄家驹将他的过去所发行的粤语作品填上中文的词之后，然后再加上重新编曲所发行的内容。原本这首歌曲《想你》呢，是他在1996年的时候所发行的 EP Beyond 的精彩当中的歌曲，而填上中文词之后就是刚刚所听到这首歌。

由彭佳慧所演唱的歌曲《相见恨晚》，收录在她《敲敲我的头》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这张专辑也真的有非常多精彩的作品，包含刚刚说到的《敲敲我的头》是一首非常轻快的作品，再加上《相见恨晚》、《死心眼》还有《有话直说》，相信应该都是非常多的人在自己很喜欢的歌单当中一定都有排上一两首歌曲吧。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到歌曲，同样是来自于1998年的作品，来听到是许茹芸的歌声《我依然爱你》。

来自于许茹芸所演唱的歌曲《我依然爱你》，收在《好歌如云》专辑当中的歌曲，也是在《日光机场》之后的下一张歌哦。而这张专辑蛮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呢，当时因为盗版太过猖獗了，所以原本比原定的发行的日期呢，又再提早了几天发行，也就是希望呢，在市面上不要先有他的盗版专辑出现，这其实也是反映了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时空背景。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0: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1: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0: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1: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萨利加加奥比努卡亚安尼加哈迪亚多伊利辛。有。巴苏尔加库多瓦罗海阿里克伊加伊利辛南。卡姆甘库加伊利辛南阿尔米阿。皮拉米纳马恩图巴伊巴拉卡托托帕里丁萨卡达达卡林森山。安尼尼阿。Sadapang ko rikas i sa ito parakat na mantok pa. Mapanay amis ka ko!
3: Mapanay amis ka ko!
2: Sa ito parakat na mantok pa!
3: Sa ito parakat na mantok pa!
2: Kalipahag a ilisin!
3: Kalipahag a ilisin!
4: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在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音乐时光机，来到1998年。

听到歌曲来自于周俊伟还有刘德华所一起合唱的歌曲《你别傻了》，来自于香港的这位歌手，同时也是男演员身份周俊伟，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他呢？当时他出道的时候就跟刘德华合唱这首 EP 歌曲，一举拿下了香港非常非常好的单曲销售成绩，而后来也发行了自己的国语专辑，在几年之后从事了音乐制作的工作，跟范晓萱合作了非常多张的专辑。而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Yuki 徐怀钰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妙妙妙》。

来自于 Yuki 徐怀钰的第一张专辑，也是他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妙妙妙》。这张专辑一推出之后呢，就马上拿下来排行。

榜的第一名的成绩。这张专辑呢，最终在全亚洲突破了百万张的销售量，也是在1998年在台湾销售排行第二名的国语专辑。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来自于香港歌手莫文蔚的歌声

听到来自于孟蔚的歌声《没时间》，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在1998年的时候，有一个来自于新加坡的团体在台湾默默的出道了，他们是两个女生。当时呢，他们其实主打着创作歌手，在专辑当中有非常多他们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而在其中呢，也收录了翻唱彭羚的经典

听到歌曲来自于两个女生所演唱的歌曲《啄木鸟》，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也是一个组合，来自于 EPIS 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失恋中请勿

EPIS 蟑螂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失恋中请勿打扰。你也会有像这样的心情吗？失恋的时候只想要自己好好的痛哭一场就好了。今天最后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歌声深海。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3: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4: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3: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4: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封面呢还在台湾北部海面附近呢，桃园以北地区、新竹到嘉义山区偶尔有零星的降雨，清晨新竹到台中地区呢也出现了零星降雨的情形，而其他地区则是属于多云、高温闷热的一个天气状况。至于午后局部会有对流的发展，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山区的部分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的出现，所以要提醒一下，下午有外出活动的话，要注意天气上的一个变化，并且要携带雨具备用了。今天的温度方面呢，白天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0到33度。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南高屏还有嘉义县、台东县呢，发布的是高温资讯，特别是在嘉义以南靠近山区以及台东地区的温度呢，还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会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依旧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做好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接着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呢，北部地区有20%，详细温度25到32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好闷热的天气哦，今天觉得比昨天还要闷呢。要告诉大家，这个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一个高温哦。最近这几天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我有看到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详细说明哦，还有气象专家对于天气哦大概的一个状况说明哦，就是梅雨封面哦，好像一直都下不来的感觉，所以呢，整个的天气有点闷闷的哦。像今天的话，清晨好像有下一点点的雨。我走花博的时候，有听到那个大姐告诉我，就是来运动的大姐说，我说真的很闷呢，她说对，好闷哦，就是那个雨哦，下的又不够多，有就是早上清晨有下一点点的雨哈、哦，那整个的热的一个热气呢，并没有散去哦，所以整个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哦。还有气象专家表示啊，这个梅雨封面下不来啊，他表示连续三天哦，或者是将近一个礼拜，这个整个的温度是炙热无极限呐、啊，会飙破36度哦，所以呢，他还下了一个标题，就是刚刚伟华提到的，没有最热。只有更热，整个高温到36度以上，特别是我们的南部地区哦，甚至可以达到38度哦。所以依旧的提醒一下大家，好不好？外出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哦。但是呢，中央气象署也特别的提到，因为整个的封面还在台湾的北部海面附近，好，所以在山区的部分，午后也会有热对流的一个发展，好，那甚至山区可能会出现的是雷阵雨的情形哦，所以。所以呢，北部地区、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山区的部分外出活动，下晡的时阵啊，如果有外出活动的话，记得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建议您携带雨具备用哦。好，另外哦，的气象专家也特别的表示啊、哦，因为今天山区午后，只要在山区的朋友们就要特别的注意哦，会有对流发展，所以东北部平地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哦。那南部地区的高温在今那里哈会到达38度哦哦，从明天23号之后一路。到下个礼拜四啊，整个的天气状况，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梅雨封面下不来嘛，哦，所以一直到下礼拜四28号，整个的大气环境目前看起来是趋于稳定的，所以白天是炙热如盛夏，哈、哦，可能会创下今年的一个高温，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防晒，避免中暑情形发生，然后多补充水分咯。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哦。我们来欣赏的是叶寇的歌曲《不了情》。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时间10:17，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赶紧的来看一下下哦。目前在台北市的道路施工，百里桥往东的方向中正路出口中间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这是北市交通中心的说明。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有稍微堵车的路段呢，在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北的方向乐业街出口外侧的车道，车都回堵到了台湾科技大学的上方哦，大家保持耐心一下哦，安全最重要了。好好之故障，在台北市的部分，成功路二段跟石潭路口西南角行人号志是不亮不亮的情形，这是内湖分队的说明。

好，这边搜寻了一下其他的路段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还不错哦。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和大家一起做分享呢？好，这首歌曲也是伟华自己蛮喜欢的一首的歌曲哦，来自江淑娜的这首歌曲，请你记得我的好。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23，要来看一下我们的台股喽。台股是今天重新站回了42000点哦，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呢？开心的礼拜五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2053.53点哦，目前是上涨了685.32点，成交金额来到了多少呢？哇，这个数字蛮好看的哦，是6666.63亿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时间是来到了10:24的时候，来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不过听歌之前还是要做一下小小的预告哦，中午阅读日我们一样要一起来阅读哦。第一个小时的是我们的寻南老总四读小碎念，城邦读书花园的总经理林福义老总今天要说哪一本的书给大家来听呢？我们先来送给大家万芳的这首歌曲《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之后，再来做聆听喽。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2: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1: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2: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3: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十步路过着吧。也是橄榄酿钢房，是不乱造，你们都做钢房。
5: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0: 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3: 大家好，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我手上这个苹果啊，可是从超市刚买回来，冰箱直出的青脆苹果。我总觉得吃到这个苹果是很新鲜，但是你知道吗？你手上这颗苹果可能是已经放了一年的苹果。不会吧？苹果能放一年，而且到超市卖的时候，你还以为是新鲜的苹果？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呢，是蛮有趣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啊，人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那就是关于制冷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书名叫做《已知用冷》。冷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天气的变化，也不是所谓的环境的排碳影响，最重要是什么呢？我们生活当中，因为冷，人工制冷技术的发明之后，改变你我的生活。其实啊，人类很早就已经知道用火这件事情。有人说啊，我们在好几万年前，人类就知道用火。你知道有钻木取火啊，打石集火啊，火好像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会觉得非常重要。任何的食物烹调经过火之后，风味就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改变。但是人类制冷技术啊，可是只有这150年的历史。但是如果人类没有这个制冷技术的话，可能跟你现在生活形态完全不一样。大家想看，每个人家家户户都有冰箱，但你知道吗？冰箱这个发明啊，在早期的时候没有那么普及，它也不是用来满足每个家庭在储备粮食的一个需要。冰箱家家户户都有，所以你会觉得在冰箱，我们把水冰到冰箱去，可以喝到冰冰凉凉的冰水，你觉得这再稀松平常不过了。可是在古代啊，如果是皇帝才有办法呢，从很冷很冷的北方把冰块啊运到皇宫里面，让他的妃子啊，让他自己可以享受到那种冰山凉的感觉。那个冰山凉就是我们现在的冷气。所以你知道冰的这个人工技术的这个发明呢，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大改变。但是在《已知用冷》这本书里面，他会告诉你，制冷呢好像天赐神力，它可以延缓这个腐败跟耗损，也就是食物经过冰箱的保存可以延长一点保鲜风味。但是也有可能在很多的运送过程，或者你想想看哦，冰箱也可能造成你很多囤积食物，然后你放在那边久而久之，你不吃就把它丢掉，也会造成很多浪费。那这本书里面其实从一个非常完整结构面，让我们知道人类在现在这个地球，它的制冷技术对我们生活有很大改变。首先我们来讲人类的冰箱到底有多少。我们知道地球哦，最冷的地方就是北极还有南极，但是呢，人类发明的这些冰箱呢，其实已经造成一个所谓的人造冰圈。光是美国啊，就有55亿立方尺的冷藏空间。你可以想象这些冰柜啊、冰箱，这边结合起来，这55亿立方尺大概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也就是把它堆叠起来，它的体积相当于圣母峰8848公尺的1/3。所以有人就认为啊，光是美国的这些冷藏空间，这些堆起来的体积呢，哇，就可以说是人类造成的第三极。地球有南极、北极，还有一个美国这个人造冰圈。当然不是只有美国有这么多冰箱，那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要这么多制冷的这些技术，要形成这么多的制冷空间呢？因为说穿了，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一个由温控产生的环境。第一个，家里要有冷气，当然它也是一种制冷技术，但最重要是每一家都有冰箱，冰箱就是为了保存食物。那有趣的事情来了，我刚提到在制冷技术这样的发明之后，它有一个非常划时代的功能，就是可以延缓食物的腐败，可以保存的更久。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哦，当一个食物，刚我们的苹果哦，这个苹果，然后它在运送的过程里面，其实如果没有制冷技术的话，它是不可能保存这么久的哦。就好像有一部电影叫做《长安的荔枝》，南方的荔枝要运到

北方皇宫要经过多少的路途啊？在古代，因为没有这个制冷技术，所以这个荔枝可能到了北方之后就已经熟成过头，发酵酸掉了，没有办法进贡给皇上。但是如果套现在人的制冷技术来讲，现在有个叫冷链，大家都听过吧？冷链就是一个运输系统，也就是呢，从植物或这种水果或产物的原产地，就要先把它急速冷藏或冷冻，然后放到货柜，货柜就要到货车，货车这个就要有保冷、要有恒温控制的这货柜，然后这个货车运到港边的货柜也要有恒温控制，然后再把它运到对岸之后，或到不同的地方，再放到超市，超市也要有冷藏系统，最后你还要用保冷袋，然后把它买回家，带回家之后你要再打开冰箱，放到冰箱，这一长串就是所谓的冷链的一个系统。那冷链这个系统呢，就是食物保存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如果你以为哦，已知又冷这本书只是告诉你说，哇，现在的这个保冷技术如何好，当然不会这样，它里面揭开了很多我过去啊没有想过，冰箱除了保存食物还在创造美食。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手上这个汉堡，如果没有冰箱没有制冷技术的话，你就吃不到这一颗汉堡。你觉得有那么难吗？现在不是很多的超市还有冷冻汉堡，你只要加热就可以吗？答案是这样子的，因为汉堡所要的这些食材的元件啊，绝对不是一下子同时长出来给你。你看汉堡上面这个面皮，它从小麦磨成粉，然后再把它去发酵变成面包，然后在里面，这里面的生菜有沙拉，有小黄瓜，有 cheese， 有肉，这么多的东西，它不会同时蹦出来长在你面前的。它是因为有人类的制冷技术，在不同时候生产出这些食材以后，要经过保冷保存，最后变成食材才能够摊在大厨面前，把这些食材一一排列整齐，而变成我们现在手上所吃到的这个汉堡，或是你每天你在吃饭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想想看，不会有同时这些蔬菜都会出来，都是因为人类有制冷技术而改变了我们对食物想象空间还有享用的这个机会。所以你会常常听到说，当今天蔬菜因为台风季节然后可能欠收了或被毁坏，这时候政府就会释出所谓的冷藏蔬菜或冷冻水果，这里面就又出现啦。其实在很多的情况之下都是因为这冷链保存了它。其实讲到这里就知道，光是延缓食物的腐败就会造成我们在很多食物可能也可以进行的贸易跟交流。所以制冷技术又进入了第二个阶段，那就是制冷造成了很多全球的贸易往来了。因为呢，我盛产很多东西，我有制冷技术可以保存，再经过冷链就可以到各个地方去贩售，所以全球贸易网就也因为制冷技术而展开了。所以你会觉得制冷技术赋予人类控制腐败这个神奇力量，改变了全球经济。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制冷技术这件事情隐藏了很多很多对于地球环境的破坏，包括了化学冷媒，包括了高耗能的电，这都是我们要付出的环境代价。其实我觉得制冷技术哦，在《已知用冷》这书里面不断地会告诉我们，其实制冷在19世纪发明了这样子的一个天然冰的技术之后，再用机械制冷，然后让我们现在可以用人类用机器就可以产生冰块。所以这样的一个制冷技术，它确实从一个固定行为变成一个行动行为，因为冷链的技术产生了所谓的行动革命，都是对于人类经济对我们生活有很大影响。但是里面潜藏的一些问题也做一些比较。我们认为啊，制冷这件事情可以让食物可以保存更久，应该可以避免很多食物在运送过程当中的耗损，然后可以保存久一点，你可以吃更久的食物。但是呢，在书上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统计，就会发现哦，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很多食物呢，在没有制冷技术的国家，确实它的食物在运送过程当中可能已经毁坏了二分之一跟三分之二，因为它没有制冷技术可以保存这些食物的新鲜。但是像美国，我刚刚提到是人类冰圈，可以说是第三级的国家，但是它的食物的耗损也因为有冰箱产生了很大的浪费。你想想看，你家冰箱是不是塞了很多东西，最后

0: 可能你觉得放太久了不新鲜，然后你就把它丢掉了。你可能一开始会买很多，因为觉得有冰箱嘛，可以保存。所以呢，我就很同意我们同事有一个人，他是租房子，他说他根本就不用冰箱，因为他的冰箱就在超商里面，就在小七里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心态，不用去囤积大量食物放在冰箱，也可能是你我就可以自身做起的对于节约食物，对于不浪费食物一个很好示范。刚刚我也提到，在制冷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中，它也必须考虑到对于环境的破坏，因为这些化学冷媒的产出也会对地球环境有一些破坏。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凡是人类的发明，当然是为了改变我们的生活条件，而制冷技术也让我们现在可以生活幸福的跟过去的皇帝贵族一样，每个人唾手可得就可以得到冰冰凉凉的食物，这都是人类在制冷技术所带来的一大文明。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去注意到在这本书提到制冷技术带来的地球环境的破坏，可能也会让整个地球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危害性。这危害性不只是对人类，不只是对天气，对于自然生态可能也会有个影响。对了，里面还提到一件事情，或许也让读者朋友可以来想一想，当有制冷技术之后，对于全球的生物样态是好还是不好呢？答案是不好的，因为呢，有了制冷技术之后，就会造成我们植物或在栽种的这些农作物走向了单一化这样的一个发展。因为我可以种很多很多一样东西，因为有制冷技术可以保存，但这也让所谓的土壤它可以再生，让植物可以多样化这个选项变成了一个遏制。因为过去大家同时要种很多的蔬菜植物，因为以前没有制冷技术，必须借由这样方式可以吃到更多种的食物。但是有了制冷技术，也可能造成全球在这样的植物或农作的栽种上走向单一化市场。不是只有植物，也包括像动物，它可能像畜牧业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一本《以制用冷》的时候，我突然会觉得，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冷，没有冰箱，那我还真的不知道现在自己过的生活会如何的贫乏。这是一本充满科普、充满生活、充满醒思的一本书，非常值得您来看这一本《以制用冷》。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时间11:4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伟华要大力的来宣导一下我们台北广播电台近期的有两场的活动哦，大家参加了吗？报名了吗？首先呢，就是台北广播电台的收听率的调查呢，活动已经开跑喽。从即日开始到6月15号，我们希望所有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哦，帮我们来填写的是网络问卷哦。这个收听率的调查呢，我们希望可以了解一下哦，我们听众朋友们喜欢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节目类型啊，或者是你最喜欢的节目是哪个节目啊，然后你最喜欢的节目主持人到底是谁呢？哦，那参加的朋友们呢还能够获得的是100元超商礼券的一个抽奖活动。好，就是可以参加这个抽奖活动。那要怎么来参加呢？这边也要告诉一下大家哦，就是你们可以到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我们的脸书，还有听台北哦，然后看到我们的那个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的调查开跑这个图示，你点选下去之后呢，就能够来这个填答的是我们的网络的问卷。那这边也要告诉一下所有的朋友们，你们每一份的回答哦，都对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来说都是支持我们台北电台持续成长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所以欢迎听众朋友们，你们填写我们的

网络问卷了吗？还没有的话哦，刚伟华提到咯，在6月15号之前，你都可以到哪个地方去呢？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我们的脸书 FB， 还有听台北来参加调查哦。哎，参加的朋友们还有机会哦，可以得到我们100块钱的那个百元超商的礼券哦，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那另外刚伟华提到我们还有两个活动嘛，我说了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活动呢？哦，这个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大家报名了吗？好，我们听友回娘家的活动，我们要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哦，听到了吗？好，可以来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和你所喜欢的主持人进行面对面的一个互动交流活动，然后我们会安排精彩的节目内容哦，和大家一起的做互动哦。那我们这听友回娘家的活动，我们总共呢会有四场的活动，会分别在6月6号上午跟下午有两场，再来呢是6月13号都是礼拜六 哦，上午跟下午也都是各有一场，总共有四场的活动。那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听友回娘家的活动的现场哦，也会有百元超商礼券的一个抽奖活动，而且中奖率非常非常的高，有50%哎。哦，这个两个人就有一个人中奖，应该对嘛，齁。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来报名参加哦。那我这边呢就介绍一下好吧，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哦，有哪些的主持人来参加嘛哦。那在6月6号礼拜六，666，哇，66大顺送给大家齁。我们的上午场是10:30到12:00，主持人是雷恩、安雅还有伟华会参加这一场哦。哦，那我们的6月6号666 66大顺的下午场是2:00到3:30，我们的主持人有笑华还有他的伙伴阿哲哦，还有明慧哦，这是6月6号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啊、哦。那6月13号礼拜六、哦、那上午场一样是10:30到12:00，主持人有非常会说我们历史故事的于远炫老师，还有我们的我们节目，我们的台北电台节目主持人哦，财经非常厉害的我们的新雅哦，还有我们的安雅哦，会在6月13号的上午场哦。哦，那下午场6月13号2:00到3:30的主持人有谁呢？喜欢听一些老歌的朋友们一定很熟悉了哦，就是我们的小蔡，还有我们的张小莹，小莹还有我们的尔森哦，我们的 Elson 哦，所以总共有四个场次哦，大家都记下来了吗？好，那你比方说你的时间可以配合的是哪一场，或者是呢你喜欢的是哪个节目主持人齁，你就来报名参加好不好。我们采取的是网络报名，一样会填写的是我们的表单齁，那你可以到我们的脸书还有我们的官网都有相关的连结，点下去就可以了哦。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来到台北广播电台，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的来同欢，我们共度一个美好的一个礼拜六好不好哦，美好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创下美好的一个回忆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0:54，我们先休息一下哦。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欢乐年华。所以我邀请所有的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我们一起来共度的是欢乐的时光，就来欣赏这首欢乐年华咯。

好，时间10:56，要先休息一下了。我们11点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提醒大家，台64线巴里新店西行方向9.8公里处过了五股一有事故发生，目前这个路段堵车喽。西宁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也要保持耐心。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各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5项当中符合3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为了保障密室逃脱从业人员的安全还有消费者的权益，台北市文化局公布了全国首项台北市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的安全指引，内容涵盖了公共安全、活动流程还有道具业者员工规范以及消费者保护等四大面向，让业者能够依据指引检视场域以及活动流程，协助新兴产业在台北市可以健全的发展。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为保障密室逃脱从业人员安全及消费者权益，北市府日前完成辖内34家业者全面稽查，针对违规店家依法裁罚并限期改善，同时推出一系列精进作为，包含强制相关消费场所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主动将沉浸式体验产业归类为D1类组，并率先全国订定相关产业安全指引。文化局副局长陈玉兴说，
2: 文化局今日公布全国首项台北市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安全指引，内容经过跨局处讨论，参考产业协会建议，因应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的多元创意特性，归纳出公共安全、活动流程与道具、业者员工规范及消费者保护等四大面向，并订定包含不应有无人监看或陪同的单人作业等具体要求，使业者能依据指引检视场域及活动流程，维护现场从业人员工作安全，也让消费者能在安全的环境之下进行体验。
1: 文化局说，虽然目前中央尚未针对沉浸式内容体验产业归组，北市府已先行认定为D1类组，并要求相关场所于一个月内完成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及申报，并纳入北市例行性公安联合检查机制，依据中央建筑物使用类组及变更使用办法，仍需中央函令作为依据才能避免争议，呼吁中央紧速明定全国一致标准。此外，北市府也已率先全国订定台北市密室逃脱业者之消费资讯应揭露事项，未获得相关法源依据及约束力，已函请中央依消费者保护法第17条订定密室逃脱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期望透过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保障合法业者，营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医美诊所涉及到偷拍风暴是越演越烈，新北市政府21号的时候表示，确认光泽诊所板桥馆前及中山二店也装设了伪装的监视设备，侵犯了病患的隐私，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的罚锾，即日开始勒令停业6个月的时间。同时呢，卫福部也公布了全台最新的稽查状况，目前在全台已经稽查了720家，查获了35家违规，以新北14家最多，桃园呢6家居次，其中14家各被依照的是医疗法处最高50万元的罚锾。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个案部分已经要求加强的侦办，所幸相关的监视设备都已经扣押，目前没有发现画面有外流的情形，地检署已经对呢超过400个场所加强的稽查，并将研议是否会加重刑责。配合公路法的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的名称呢，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交通部表示，今年开始将以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名称呢，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要留意。每年的报税期间，低收入户还有中低收入户的家户经常发生被未履行抚养之第三人申报为抚养亲属，导致了影响低收还有中低收入户的资格。台北市社会局呼吁民众要注意自身的权益，不要轻易的将自己的资料提供给他人申报为抚养亲属，避免影响到抚养亲属。

0: 利补助的资格。台北市社会局也做提醒，领有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或者是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的市民朋友也有相同的规定，请一并的都要注意，如果因遭到申报抚养然后遭到取消或降低了补助资格者，必须要减负的是国税局剔除抚养之相关证明，向北市社会局办理申复，而且重审期间将会停止所有的福利资格以及相关的补助款，经过审核通过之后呢，才可以恢复补助。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还在台湾北部海面附近，桃园以北地区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偶尔有零星的降雨情形，清晨新竹到台中地区也有零星的降雨，而其他地区则是属于多云高温闷热的天气状况。至于午后局部是有对流发展的，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山区的部分可能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下午外出提醒大家要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要携带雨具备用。今天的温度方面，白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南高屏还有嘉义县、台东县呢，发布的是高温资讯，特别是在嘉义以南靠近山区以及台东的温度呢，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而且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会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提醒大家，外出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阴时多云，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有20%，详细温度25到32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好，时间11:0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呢。我要告诉大家，你对于一点点的感觉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持续做一件事情是好的事情哦，持续做好一点点，其实真的远比一次性巨大的努力更容易持久，对不对？所以一点点的改变也会带来什么呢？很大的一个效益哦。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一点点的累积哦。但是如果是那个坏习惯啦，或者是破坏啦，这个一点点的破坏哦，也会带来什么呢？大大巨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哦。好，我们来欣赏跟一点点有关的歌曲哦。赵咏华，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4，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呢。首先还是事故的状况，提醒大家，新北市新庄区新海大桥往板桥上桥处的地方，外侧的车道热心的民众表示有两部机。

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行李这边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好，那再来呢，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 9.8 公里处，稍早之前有提到的过了五股一的事故哦，目前在北分局表示哦，他们到现场去看的时候，没有发现呢，那应该是状况排除开来了。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6，来欣赏什么样东西一点点的歌曲呢？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的东西一点点的累积，其实真的可以形成一些巨大的力量哦。不管是对于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的内心，也会产生一些强大的一个改变哦。我们来欣赏的是梁朝伟的《一天一点爱恋》。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0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哎呀，不是重新站回了42000点吗？哎，目前又稍微的有点下来了哦。好，目前这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1862.48点，目前是上涨了494.27点，成交金额已经上冲到了8409.92

议员。11:20的时候，关心完台股哦，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要来送给大家呢？我们来欣赏王韵婵的这首歌曲，我觉得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哦，多爱一点点，给每一天。

多爱一点点，给每一天一点点。其实伟华都在铺陈哦。我们等一下呀，要进行周五阅读日第二个小时的阅读好时光哦。

到底是哪一本的绘本故事跟一点点有关系呢？我们再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之后，就来做聆听咯，王芷蕾的加多一点点。

0: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1: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0: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2: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0: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六月六号、六月十三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4: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信正老师。

0: 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新真老师你好。
1: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新真老师。今天新真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1: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只要一点点。
0: 只要一点点，什么东西只要一点点就够了，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1: 对，不要太多
0: 哦，不要太多，
1: 只要一点点，
0: 一点点刚刚好咯。好，其实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的东西我只要一点点就好了，对不 对？
1: 没错。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只要一点点了之后，一次一点点，每一次的一点点就会累积很多耶。
1: 伟华好厉害哦，伟华很会猜呢。
0: 我又乱猜。
1: 你又猜对了。
0: 我又猜对了吗？
1: 对呀、啊。
0: 哦，好
1: 懂哦。好懂小孩子的心理，好懂作家的心理哦。
0: 我每次跟信章老师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我动动脑的时间。
1: 对呀、啊、很好玩哦。
0: 好玩好玩。
1: 对对对。关于这个阅读、关于童书很好玩，就是这样。很可以猜、很可以想。
0: 而且有时候我们就从那个书名就可以猜了。
1: 对，
0: 好，有时候信正老师会，请伟华先看一下，你看到封面看到什么？
1: 对、
0: 每次都用不同的一个方式。
1: 对，没错、
0: 好，到底什么东西只要一点点？
1: 对，这个故事只要一点点，这个作者是奥利维耶·塔列克。那翻译的人是宋佩。我要说一下这个作者呢，他是法国人，然后是布列塔尼。布列塔尼这个地方很有名的是法式薄饼，有好吃的甜甜的口味跟咸咸的口味。
0: 好、我知道新正老师，因为你之前才去南法。
1: 我之前去法国，对，然后有去布列塔尼，
0: 哦，布列塔尼，
1: 对，有去布列塔尼，它比较在西北角，
0: 哦，它不是南法了，
1: 不是，是西北
0: 角。南法你也去过，
1: 对，我有去过南法，对，只是因为去过，然后再看他出生在那里，就觉得哎、好有趣。不过呢，听众朋友，这个奥利维耶·塔列克，其实我们有看过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哟。对，那今天呢，要分享的还是这只松鼠。跟这棵松树的故事
0: 是，
1: 松鼠跟树可不可以成为好朋友？
0: 应该可以吧，因为松鼠会要吃那个松树上面的松果吗？
1: 对，没错。所以他们可以成为好朋友的哦。
0: 对，
1: 那这个故事就是小松鼠他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说故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小松鼠心里在想什么，好不好？但树会不会说话呢？
0: 我们觉得他会说话就会说话。
1: 很会回答哟，伟华。
0: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会跟那个动物说话一样啊。对啊，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总觉得他好像用了某一种的方式在回应我们。
1: 是，对 ,OK。
0: 我在想树应该也是一样。
1: 对不对？可以有互动回应，对不对？
0: 对啊，说不定那个风吹过的那种沙沙沙的声音就是一种回答。
1: 很有想象力呢，伟华。好，那我们现在听听这个故事，只要一点点，到底小松鼠怎么看这棵树的，好吗？怎么看它的树朋友？小松鼠先说了，树啊是一种很脆弱的呢，你要好好的爱护它，而且你要跟它说说话哟。你啊，要对着树皮上的缝隙温温柔柔的跟他说话，就好像对待你最好的朋友那样。我的树会和我互相的照顾。诶，树怎么和小松鼠照顾呢？
0: 就是遮风挡雨
1: 哦，遮风挡雨是一种，对，没错，
0: 对。
1: 然后松鼠跟他说话，那他觉得树给他的回报就是树这个朋友会送给他一颗
0: 松果
1: ，对，
0: 跟伟华想象的那种沙沙沙的声音不一样
1: 啊、送他松，沙沙的声音也是一种情境啊，也是很美好的礼物，对不对？
0: 是，那这边是他很实际的
1: 松果，好实际哦，因为松果可以。
0: 填饱肚子，
1: 对，松果可以吃。小松鼠很喜欢松果，而且啊，他觉得他这个树朋友上面，哇，有一大堆的松果叶，
0: 满满的
1: 了，满满的好多的松果。那小松鼠会告诉自己 ，no no no， 不可以一次把所有的松果都吃光光，对不对？我只要拿一点点就好，我只要拿。我需要的就好，为什么呢？因为树很脆弱，一定要好好的爱

0: 护他，
1: 不能一次就把松果给摘光光，对不对？
0: 对，
1: 哦，
0: 小松鼠是这么想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小松鼠觉得，这颗松果好漂亮哦，这颗松果看起来应该很好吃吧？反正松果很多，我再多拿一颗，也没差多少啊，而且小松鼠仔细算过哦，我再拿两颗，甚至三颗，应该都没有问题的。这棵松树很多松果，
1: 所以拿个一两颗、三四颗，感觉好像也没有少太多，对不
0: 对？但是伟煌，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一下说这颗，一下说那颗，一下说一两颗，一下说两三颗，一下说四颗，这么算下来，其实也拿了不少了吧？
1: 对，
0: 就这么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每次都一点点，然后他就说，那不然，我再拿这颗小的就好了，而且他也可能被别人拿走啊，反正跟别人拿走，跟我拿走不是一样的吗？
1: 还不如我先拿走。
0: 对，对，还不如我先拿走就好了，这样子，东拿西拿，东拿西拿，你知道吗？本来满满的松果，现在树上只剩下
1: 一颗吗？
0: 一颗。
1: 天哪，
0: 天哪，只剩下一颗，好像有点麻烦呢。只剩下一颗，要留还是不留？
1: 我在想，我觉得
0: 是，
1: 看样子这个小松鼠蛮贪心的
0: 哦。
1: 我觉得他可能说，既然只剩下一颗，那我就拿走了好了。
0: 伟华真的超会猜的，
1: 因为只剩一颗啦。
0: 对呀、小松鼠是这么告诉自己的啊，那只剩下一颗也很麻烦啊，我干脆把它吃掉好了，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不是吗？
1: 对、
0: 反正也不用担心嘛，
1: 是，
0: 也不用在那里痴守候，怕被别人拿走嘛。
1: 对呀、而且只剩一颗的话，
0: 对呀、
1: 一颗松果在树上也很孤单。
0: 对、反正他就想了很多理由，就是要把那最后的一颗松果给
1: 吃掉。
0: 对，
1: 哇，
0: 所以他就把最后的一颗松果给吃掉，然后他还安慰自己说，没关系，又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仔细再看看他的树朋友。对呀、没有松果还有整棵松树啊，而且整棵松树上面还有好多翠绿的
1: 叶子，
0: 还有好多好多的针叶呢，没什么损失，而且我来尝尝看哦。他就拔了针叶，尝一尝，说针叶很嫩呢，而且尝起来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甜甜的味道。I like it。
1: 哎呀，他该不会吃完了松果之后要吃松叶了？而且只吃一点点。
0: 对，这一次小松鼠觉得自己有长大一点点哦。他会说，他告诉自己，因为树很脆弱，一定要小心，只能这里吃一点点，还只能那里吃一点点，只能吃自己需要的，对吗？对不对？
1: 对，
0: 不能全部把它吃完吗？
1: 不行，
0: 不行。对，
1: 这个话好熟悉啊。
0: 对，小松鼠是这么自己告诉自己的。可是你知道吗？他就这么一路从尖尖的树顶上往下，咔咔咔咔，一下子就啃了大半了，对不对？
1: 一次他真的只有吃一点点哦，但是他一直吃一点点，累计起来呢，可能吃了好多好多了。
0: 对呀、感觉好像没多久就把这棵树吃了四分之一以上，对不对？
1: 都快光秃秃了。
0: 对呀、对耶，伟华看得更清楚了。真的是光秃秃的耶。
1: 对呀、
0: 不只是四分之一耶。刚刚看到的松叶，刚是松叶很茂盛，现在仔细一看，这个不是松叶，这个是小树枝。
1: 对，它那个旁边的松叶都吃完了，只剩一点点那个树枝了。
0: 哎呀，
1: 青翠的叶子都吃完了。
0: 明明刚刚告诉自己怎么样，
1: 只吃一点点。
0: 对呀，
1: 而且这个树很脆弱的，只吃自己需要的。
0: 对，怎么一不小心又把它所有的嫩叶都给吃光光了呢？
1: 是不小心的哦。跟吃松果一样，一不小心只剩一个了，一个又把它吃下肚了。
0: 对呀，然后就天黑了，暗蒙蒙。

0: 天黑的时候气温就会怎么样？
1: 降低，
0: 降低，降低的时候就会小松鼠就觉得有一点点的
1: 冷，
0: 冷，想到冷要让自己温暖一点，它就会想，
1: 烧柴火吗？
0: 对呀、啊，生个火吧、哦，对不对？所以他就跟这个树朋友商量一下啦。这个没有什么作用的小树枝，不然也给我一点点好了。用最细最细的树枝来烧，我只要一点点就好了，
1: 又一点点了。
0: 对呀、啊，树很脆弱的，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它。如果生火的时候，你可以拿一根树枝，而且你一次不要拿很多哦，一次你只要拿一根。可是你知道的，如果只有一个人，那么也许就只要一两根。但是如果你朋友来的话，要怎么样？
1: 那个火要弄得更旺，
0: 对
1: 呀、
0: 啊，更旺盛一点。如果你朋友来，总不能亏待了朋友嘛，对不对？
1: 所以他有朋友来、
0: 啊，所以如果朋友来，火就得升大一点
1: 哦。
0: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大一点的树枝，这样火才会烧得旺嘛。而且你知道吗，我的树朋友不是什么小小朋友，他可是一棵那么高的树呢，
1: 大树呢。
0: 对，所以我锯一点点小树干，这算不得什么嘛。反正这根枝子用完，他又会再送我一根，又一根，又再一根，这样子。
1: 而且他还会再生长嘛，
0: 对
1: 不对？对
0: 呀、啊。所以刚刚伟华提到，这个小松鼠有别的朋友吗？真的有朋友、
1: 哦、有
0: 耶，他不是幻想的，他有朋友来，有刺猬朋友，有兔子朋友，有其他的朋友来，所以呀、
1: 啊，一起取暖。
0: 对呀、啊，所以这个枝子要烧多一点，旺一点嘛，
1: 所以需要更多的树枝。
0: 对，就这么个几天几夜来了个几次之后
1: 啊，他每天都烧一点点，烧
0: 一
1: 点
0: 点。少一点点，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小松鼠开始说：“其实你知道吗？树的根也很好的哟。
1: 哦，
0: 树的根埋在哪里？
1: 地底下。
0: 对，树的根是埋在土里的，其实你不太看得到它在哪里。不过啊，树根也是会有一些地方凸出来，你看得到的啦。小松鼠。”如果没有嫩叶可以啃，他就觉得那就只好啃一小块树根好了。
1: 哎呀，他
0: 要小心一点，树怎么样，很
1: 脆弱，
0: 脆弱，所以每一次只能啃一小块一小块，不然会伤到他，对不对？
1: 我没有想到这个小松鼠的脑筋动到树根去了，从松果一直到树根去了。
0: 对，因为就没有了，只好脑筋一直转，一直转，一直动，一直动嘛，对不对？
1: 哇，他的树朋友好伟大哦。
0: 他一直告诉自己要小心，你知道吗？小松鼠最后动到树根，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树朋友没了松果。没了嫩叶，没了小树枝，只有什么？
1: 只剩一点点的树干了。
0: 树干，对不对？那树干上面有一个小小的
1: 房子，
0: 然后松鼠就在房子的外面，对不对？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绘本的左边有什么呢？
1: 有很多人指着，
0: 对，有很多人的手指着这只松鼠。我们看到松鼠很开心，对不对？
1: 对，松鼠
0: 有松鼠，看呐、啊，有一只松鼠，对不对？小朋友不要小朋友，我大人，我在单身，你看到松鼠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哇，有松鼠耶！
1: 我们花博这边也是有松鼠，
0: 对，
1: 会跑出来的。
0: 对，所以看到松鼠也很开心、啊，看呐、啊，有一只松鼠，你知道小朋友就很兴奋，他先是看到，然后就开始跑要追松鼠，对、然后你知道松鼠就怎么样，
1: 逃走，
0: 赶快溜，然后松鼠就说这个松鼠很脆弱的，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它。
1: 哎呀，我们最后松鼠少了松树的保护，所以信章老师一开始也提到他们是互相依赖的，
0: 对
1: 不对？好，我觉得这是 算是寓言故事，
0: 对，
1: 我觉得算是寓言故事，
0: 嗯，
1: 给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的提醒。

0: 醒哦，信珍老师。
1: 对呀、啊，其实这个只要一点点的故事，其实这个很像我以前国小在读的，我们国小在读的时候就讲只有一个地球嘛，
0: 啊、哦，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其实。意思含义其实是很类似，但是他就用一种很有趣的手法来写一个故事，对不对？
0: 是，嗯、就是我们常常在使用很多的一个资源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嗯、啊，我只用一点点，因为还有很多嘛，
1: 嗯，
0: 就没想到我们的一点点在长期累积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是。就是过度的开发或过度的这个满足自己的一个欲望的时候，最后其实我觉得啦，变成我们自己一人来说的话，
1: 是
0: 也是我们自己要去承担那个后果。
1: 是、
0: 哦、有时候那个大自然，包括大自然很多的万物的一个生长，它就是敌不过我们去破坏它的一个速度、
1: 嗯、
0: 或使用它的一个速度，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嗯、其实大自然它自己是有它的那个能力的啦，我们是可以用大自然，可是真的就像这个书名一开始说的，怎么样，只要一点点。而且我觉得他其实不只在说只要一点点呢，他其实还有在说一个，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头脑怎么样，头脑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很容易很软弱，对不对？就头脑知道说我其实用什么东西，我其实只要一点点就好了，一点点就够了。可是有时候你看到那么多就觉得应该还好吧，我用两个也没关系啊，我吃三个也没关系，反正还那么多，对不对？有时候会这样，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在讲一个节制的能力啦、
0: 嗯、
1: 就是只要一点点的时候，其实就在讲什么节制。维华，你觉得节制这个能力容不容易啊？
0: 不容易，因为我们人都有欲望
1: 欲望，对不对？
0: 对对、嗯、有时候我们在享受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可以再多一点点吧、
1: 嗯、
0: 我觉得要节制真的不容易，就像我们在谈到那个勤俭一样
1: 啊、哦，勤俭
0: 对都比较不容易，因为那是一种克制，对不对？节制就是一种克制嘛、
1: 嗯嗯，
0: 跟勤俭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当然都希望是享受，
1: 嗯
0: 嗯，然后呢，如果就是让你就是你也不是。没有享受到，你也不是没有拥有、
1: 嗯、
0: 只是你在拥有的那个过程当中、嗯、你是所取得的是我自己所需要的，而不是过度的一种贪婪。
1: 嗯
0: 嗯，那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难，那种节制就会有一点点难。
1: 嗯嗯、那维华，你觉得在生活当中有机会练习节制这件事情吗？
0: 可以
1: 对不对？
0: 对、嗯、在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也在谈那个极简主义啊。
1: 嗯嗯、
0: 其实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有些东西其实你已经有了、
1: 嗯、
0: 你不一定要去这个再去购买它。
1: 嗯，
0: 对，我们买的时候可能要去想清楚、
1: 嗯哦、
0: 我记得我那个家事达人的老师就曾经说过、哦、好，我们在谈到那个买东西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比方说就是以买衣服来说、
1: 嗯、
0: 我们要如何去落实，就是他告诉自己就是除非就是我可以清掉衣橱或是抽屉当中的一件衣服、
1: 嗯、
0: 我才能够再去购买另外一件衣服。
1: 对，这也是一种节制的能力， 对, 对不对？
0: 对，要不然你会越买越多、
1: 嗯、
0: 当你越买越多的时候，很多东西它就是一种堆积。
1: 嗯，对。那我刚刚想到的是，除了刚刚伟华提的这个，我刚刚在想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机会训练节制的能力。我觉得譬如说我们在点菜，如果我们外食的时候我们在点菜，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就是我们不要点太多到我们怎么样吃不下，因为吃不下有时候就变成厨余了嘛。那现在有时候也还不能变厨余，对不对？那就是浪费嘛。所以也许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外食的时候也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跟练习的。
0: 对，
1: 嗯，
0: 还有既然信珍老师提到了吃这件事情，
1: 嗯，
0: 你看吃到饱也是一样
1: 啊、哦、
0: 就是吃到饱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已经付了一定的费用了，
1: 感觉要吃很多
0: 回来才回本，
1: 对不对？
0: 对，后来发现你桌上剩下来都是你吃不完的、
1: 嗯、
0: 所以现在不是有一些的店家就是希望你就是拿你足够的就好了，你拿了你没吃完那可是会罚钱的、
1: 嗯、
0: 可是也有人用另外一种方式、
1: 嗯、
0: 你既然

0: 拿了就放在桌上吃不完，他就已经吃不完了，你又不能回那个再放回去啊，这个就是卫生问题嘛。
1: 是，
0: 他最后通通把它放在锅里头煮。
1: 嗯，
0: 因为锅里头煮的话，你一煮完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罚你的钱、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浪费。
1: 嗯，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只要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也要记得，就算去吃到饱的餐厅，
0: 嗯，
1: 也是记得只要拿自己够吃的、想吃的、够吃的就好，对不对？
0: 对，嗯、没错。另外，清正老师，我觉得这本绘本故事哦，只要一点点，是不是也有谈到？就是我自己觉得啦，
1: 是，
0: 就是以小松鼠来说，他每次都站在自己的思维去想、就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应该还好吧、那个树上还有很多啊，
1: 是，
0: 所以这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常常站在我自己的一个思维上去看待事情、有时候是主观的，
1: 对，
0: 或者是不只是主观，就是你没有去顾虑到他人的感受、如果树会说话的话，他就会告诉你不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要留一点给我。
0: 对，最后你
1: 我要繁衍后代的哦。
0: 对，没错。
1: 那一个你觉得没有差，你觉得很麻烦，但是我要繁衍后代的哦。
0: 最后你会失去了我这个朋友啊。
1: 对呀、
0: 你看最后是不是你少了我的一个遮蔽跟掩护？
1: 对，
0: 你就暴露在危险当中了。
1: 对
0: 哦，所以不只是节制、哦。
1: 对。
0: 对，还有就是我们如何站在他人的立场去看待事情，而不是只站在你自己主观的立场。
1: 没错，谢谢文华的分享、所以这个我们家长们跟老师们如果有机会跟孩子分享这个只要一点点，除了直接说这个绘本里面的文字之外，其实也可以叫小朋友扮演树，就想想看，如果你是树，你在这个时候你会说一点什么话跟你的好朋友小松鼠回馈一下或提醒一下，对不对？
0: 对，你这又有点脑力激荡。
1: 对，
0: 就是让孩子去思考一下，
1: 对、
0: 你会怎么说。
1: 对，
0: 好，很有意思的绘本故事哦， 是一种寓意深厚的一个绘本故事哦、只要一点点，我们也在信真老师的分享之后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信真，
1: 谢谢。

还时间11:55呢，我们今天在绘本故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的讨论呢，只要一点点，我们谈到了一个节制的功课哦，当然也提到了自己的想要跟需要或者是一些的欲望哦。另外我觉得这首歌曲也蛮符合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只要一点点，其实也谈到了一种知足，对不对？有时候我们那个欲望很多，但是其实我们的需要的是足够的，我们要懂得知足的功课咯。好，在这里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

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周休假期高温炎热啊，哦，前往山区的部分要特别注意是不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哦。那记得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我们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3: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1: 修复式司法
3: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4: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好像是每一次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动力火车都会安排这首《彩虹》，应该是吧？但这一次是我第一次看啊，所以我不晓得过去的最后一首是不是都是《彩虹》。但是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孙燕姿的第一首歌就搭配《彩虹》的歌曲是什么歌呢？《我要的幸福》。

本来啊，今天的歌单就是这两首，后面其实是不一样的，但突然发现这首歌的歌词居然是严云农所创作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严云农所创作的作品。

0: 声。大艺术家是不是有稍微会出现在老板来碗阳春面的后面介绍？是吧？其实这两个礼拜我都有遇到他，但他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他啦，所以就是看着他放空，超没礼貌。不是，你知道我一个人，尤其又是微工作的状态，就会有点哀。可是如果旁边有熟悉的朋友，我就会就是开启一个小捣蛋的模式。所以可能有一些人看到我在工作的状态，就会觉得，以乐你怪怪的，就怎么会有点微严肃？对，因为就是微工作状态嘛。对不对？又再加上自己一个人而已。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获得第二世界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的作品，大艺术家的作词者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严雨农。
1: Yeah.

小狼老师也是，就是狼祖云的弟弟狼祖明，就是第一个礼拜我觉得我们是有对到眼，但我想说他应该不认得我，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打招呼，而且再加上我觉得他在招呼他的朋友们很忙碌啊。第二个礼拜怎么了，我想说他上个礼拜没有认出我，这个礼拜应该也没有认出我，就不记得我的意思，所以就是验票的时候他突然问起另外一个，对啊，就介文老师，他就问哎，那介文老师有没有想要来看，我就想嗯哎哦哦，原来有记得啊以乐，对，我就属于那个就是非必要的状态下不会主动打招呼的人。刚听到这首 SOSO 来自于李玖哲跟 Vivian 徐若瑄的合作，那这首歌曲的作词者也是连续演三个礼拜在空总剧场，然后这个礼拜是最后一个礼拜的老板来碗阳春面的导演加编剧的严云龙。

其实啊，以前在播这些歌的时候，没有特别留意到作词的人居然就是严云龙。我真的觉得，蛮好奇今天晚上，因为今天晚上的来宾其实就是郎祖筠的弟弟郎祖铭，我很好奇姐弟在来宾的那个桥段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剧情，所以到底要不要再冲一波？但我觉得连三刷会不会被骂？因为有点是很夸张哎，到底为什么要一直去看？因为英英他妈就是广播节目的主持人。

0: 烧广播四声，对，就是老广播节目主持人。我一直在点头，有没有？刚刚听到的是戴爱玲跟熊仔合作，那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我们今天主角严云龙的创作作品，来自我们妹神妹姐张惠妹所演唱的《发烧》。
1: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很烦。我常常恨不得能假装昏倒，

0: 同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2: 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百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现在听到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主角颜云龙的创作，来自于阿令所演唱的《All In》，就收录在《罪恶感》这张专辑里头。嗯。

在排歌的时候才发现，我从来都没有介绍过颜云龙的作品，因为不知道他几月几号生日，但好像是牡羊座，是不是？我等一下搜寻一下，貌似好像是。哇，那这一出也太多牡羊了吧？老板来碗阳春面。刚听到这首 Coco 李玟所演唱的《第九夜》的作词者，也是我们今天主角颜云龙，就收录在《要定你》这张专辑里头。

你是吗？说到做到的部分，我其实是，只是有些事情说了但还没有做到，就是需要一点时间。最后会不会做到？一定会，因为有时候我不说就是我做不到，我就会不会答应，有没有？刚刚听到来自我们黄小虎小虎姐所演唱的这首说到做到的作词者，也是，对，刚查了一下，他应该不是母羊，但还有一只母羊到底是谁啊？除了郎祖筠跟李云林之外，对，我记得还有一只，算只的哦，不

这一首也是哦，刚刚讲到一半，不是牡羊座，那是什么样的星座呢？巨蟹座，如果没有找错的话，是6月29号生日的严云农创作的作品，来自于我们 Cindy 王心凌所演唱的《睫毛弯弯》。接下来要听到呢，是我们今天主角严云农他发表的第一首主打的歌曲，要来听到是陈晓东所演唱这首《风一样的爱》。

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这首歌是代表天秤座吗？天秤座吗？不一定啊，风象星座还有双子跟水瓶啊，开始推卸有没有？刚听到的是我们今天主角严云龙的第一首主打歌曲，陈晓东所演唱的《风一样的男子》。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他获得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的作品，来自于《海角七号》的主题曲《国境之南》。

那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非常经典。 来自于阿嘎范逸臣所演唱这首国境之南，就获得当年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的作词者，就是同时有唱片企划、作词者、作家，现在还有导演加编剧身份的严云龙。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今天晚上老板来碗阳春面的来宾，特别来宾是郎祖筠的弟弟郎祖筠。那明后天的来宾是浩子，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 这首《扑隆空之歌》，就收录在《笑一个》这张EP里头。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猜一下，我今天晚上会不会三刷？

0: 下课咧，你系忙着哦。
1: 挨啲头嚟啲啦，想去听音广播人嘅惩罚。
0: 哦，挨上我欺负人啲组织咯，困难有几笔么？
1: 有，强下报名。抢眼术太转成广播门间隙，抢眼处起杀起这种听音，地方啲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抢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间隙，还有全额不出，一系薪资都得拿，一下出到 reach 这种听音名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3: 不是少，你有听过一天功夫吗？
2: 哈，哪个是一天功夫？
3: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票的，无法度处理惩罚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位演来做功夫演，相关资讯做在双方户名站查询哦。
4: 七届的功夫演写信号。果岭接骨不是小，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喂，你好，我是欧森，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台北市卫生局公布最新的生鲜蔬果残留农药的检验结果，包含九层塔、韭菜、香菜、菜豆、泰国椒、白萝卜等九件产品，分别各检验出一到两项残留农药不符合标准的规定，不合格率是 15.5%， 其中九层塔占了四件比例为最多。请您记者刘碧薇报道。
1: 为维护民众食用生鲜蔬果安全，台北市卫生局定期至辖内市场蔬果零售业者、超市、卖场、餐饮店、网购业者等处抽验生鲜蔬果检验残留农药。

0: 三月共计抽验58件蔬果产品，检验结果9件不符规定，其中九层塔4件和韭菜、白萝卜各1件都来自云林县，1件香菜来源为高雄市，1件泰国椒和1件菜豆来源为新北市，分别已请所辖卫生单位处办。食品药物管理科技证黄静瑶说，
1: 主要的违规产品包括九层塔、韭菜、香菜等等，卫生局经命抽验地点下架不得贩售，而且已请外县市卫生局进行一个追踪跟查办。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依照审法可以处罚6万元以上的罚锾。卫生局也在此特别提醒，市面上产品的抽验是属于终端的管理，就农药残留的部分一定要去加强辅导农民正确的使用药物，才能够减少农药残留的问题。
0: 卫生局表示，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依据进场果菜农药残留及添加物检验处理要点，针对违规农友停止供应该品名代号10天，第一次违规入案加强抽验，第二次停止供应1个月，第三次废止供应人供应不合格果菜的品名代号资格，停工期间同身份证字号同品名代号均不得到货，并加强进场交易蔬果及不合格产品供应业者查验，同时呼吁产地加强源头管理，维护民众蔬果食用安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针对近期接连传出连锁医美诊所系统性的针孔偷拍恶劣事件，台北市卫生局重申医疗隐私零容忍，并从制度面制定台北市卫生局辖管医事机构录影设备设置及管理行政指引，公告在卫生局网站，提供北市各医事机构在设置相关设备的时候有所依循，达到兼顾病人隐私、医护安全及医疗管理的需求。前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北市卫生局医事管理科科长吴岱盈表示，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辖管医事机构录影设备设置及管理行政指引，明确载明医事机构录影设备设置及管理的适用法规依据、机构内各种区域设置录影设备原则、行政作业标准流程、违规责任提醒，其中并说明医事机构应依据空间隐私程度采取不同设置原则。吴岱盈说，
3: 根据卫福部的指示，可以区分为公共区域，那对应的就是一般安全管理、低隐私空间、高隐私空间，还有绝对禁止的空间，比如说浴厕啊、更衣间啊，针对不同的空间就会有不同的指引，要录音或录影都要取得病人的知情同意，同意书也会有建议要纳入告知的事项。那我的安全管理，比如说我有这些影像或这些声音要怎么样做一个管理，那这点我们也做出了一些指引的建议。
0: 指引中明确规范严禁使用密录或采用任何形式伪装隐藏的针孔设备，涉及私密部位理学检查、医美疗程等私密保障要求更高的诊间、诊疗室、检查室、手术室、病房等属高度私密空间，原则上不得录音录影，若为基于医疗照护必要处置或教学目的等特定必要目的，得允拍摄局部部位时，都应于每次疗程施作前告知病人，含各自法应告知事项、资料存取保存管理等，并逐次取得病人书面同意。卫生局强调，医疗隐私维护零容忍，将持续透过常态性与无预警稽查，监督各医疗机构落实隐私维护，若查获任何违法侵害民众隐私事证，积极进行行政调查，并同步移请检警单位司法调查，若违反医疗相关法规，也将予以最严厉的行政处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卫福部疾管署公布了最新的疫情，指出国内新增一例汉他病毒症候群的病例，是40多岁的男性，4月初的时候曾经遭到老鼠咬伤到急诊清创，施打破伤风疫苗，在5月2号开始出现发烧、胃寒、四肢无力就医，经过通报检验确诊。此外也新增了2例的 M 痘病例，都没有施打疫苗，其中1例从泰国境外移入，经分型鉴定确认是台湾首见的新型变种 M 痘，呼吁符合公费疫苗者尽快的完成接种。另外也新增了1例的百日咳的确诊病例，是北部未满1岁的女婴，尚未接种百日咳的相关疫苗。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0: 疾管署指出，国内今年累计3例汉他病毒症候群确诊病例，病例数与过去4年同期介于2至3例相当，

0: 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新增个案确定感染首尔病毒，与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和他病毒安第斯型并不相同。林永清说，
1: 感染的这个首尔型的病毒呢，它造成的出血热跟肾周二群是跟我们国际新闻提到在南美洲的那个邮轮上面的不一样。在南美洲上面的邮轮所感染的哈他病毒是所谓的安第斯病毒。那我们的这个首尔病毒呢，一直以来在台湾的这个哈他病毒的感染都是这一种病毒所造成的，可能是因为接触到老鼠啊，或被老鼠咬伤抓伤，或者是吸入这个食物这个含有老鼠分泌物粪便等等的这些而造成感染。所以病毒不会人传人。
0: 疾管署呼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原则，留意老鼠可能入侵的路径，家中厨余或宠物饲料应妥善处理，并随时做好环境清理。若发现鼠类排泄物，先做好防护措施，打开门窗，再以稀释漂白水泼洒在可能被污染的环境，待消毒作用五分钟后再行清理。此外，国内新增两例 M 痘确定病例，其中一例为境外移入，台湾首见新型变种 M 痘。疾管署表示，今年累计14例皆为青壮年男性，都曾有不安全性行为，且近九成未接种过 M 痘疫苗，呼吁符合接种条件民众紧速完成两剂公费接种。至于北部未满一岁女婴因出现持续性咳嗽就医确诊百日咳，疾管署表示，百日咳初期症状与感冒类似，容易忽略而延迟就医，民众应提高警觉，并带幼儿按时程完成疫苗接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Ray黄廷瑞。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14，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这首是夏雨桐的《找一句新的话来说喜欢我》。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大家午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者两位是 Elson。今天又到了礼拜五，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呢，就让慧馨呢要来带大家看他最近看的影视作品。来听芒果酱这首歌曲《再见电影院》。

0: 主打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群，我要发新歌喽。新歌叫《未完成的心事》，这首歌想说的是，有些感情其实没有真正的结束，只是停在了一个没有答案的位置。可能我们都试过把很多的话藏在心里，假装已经放下了，但某个瞬间想起还是会觉得遗憾。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那些心里还有故事的人。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我的新歌《未完成的心事》。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赵群的新歌，叫《未完成的心事》。时间下午的1:24，这首歌曲黄飞、周兴杰的《对哇不为》。

1:35，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彭靖慧，这首歌叫做《天使还在学》。欢迎回到午后网站，我是 Elson。 好，这个多间的医美集团爆出涉嫌针孔偷拍的事件，新北市政府卫生局表示，继15号依照医疗法裁处艾尔利集团辖下的三间诊所之后，在确认他们辖内的光泽集团位于板桥两间诊所也有相同的状况，在21号依照医疗法108条从重裁处各罚50万元的罚款，勒令从即日起停业6个月。

好，这个新北市卫生局表示，经过跟这个检警合作调查，光泽诊所在板桥两间诊所也有这个利用伪装型的监视设备对病患个人隐私进行拍摄的行为，严重的违法医疗法，而且呢认定这个诊所行为属于明知故犯，而且情节重大，因此对这个光泽诊所开罚。好，那新北市政府也表示了，这个市府反针孔稽查专案截至5月20号为止，总计检查了188间的诊所，188间的场所，包含有124间的诊所，健身中心63间，还有三温暖一家，将会持续的用最高的标准来严查严办，守护消费者隐私的安全。市府也表示，针对医疗机构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中央已经在5月13号召开会议讨论，达成了四项共识，预计在3个月内将会有这个完成规范的修正。

想让喜欢的节目被更多人听见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进行中，在台北电台官网 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就有机会。

会抽中百元超商礼券，大方分享您常听的节目与喜爱的主持人，用行动支持您心中的好声音，一起为喜欢的节目加油。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0: 我是理财碎 Elson。 然后这个经理人认为这个股市未来半年是很给力的耶。
1: 对，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其实是鼓励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线上朋友不只是有去操作股票，甚至很多朋友也是有投资 ETF 跟基金，所以对于 ETF 跟基金的报酬也是非常关注的。我也知道今年的 ETF 跟基金，很多基金跟 ETF 都很给力，好像元大系列的报酬率今年以来报酬率来到120%平均值，相当的惊人，野村系统也大概平均给了 100% 的一个报酬率，基本上也没有太悲观。好，另外当然也有一些黑马的 ETF， 黑马的基金出现，都值得赞赏。那龙头的领导群包括统一，好，统一的这个绩效呢也大概在 100%， 基金的部分也在 100% 附近，ETF 部分呢也都有 80% 的部分，所以这些龙头，包括了野村，包括统一、元大，都在基金部分呢。当然富邦的小而美也有冲出来，所以部分的富邦的这个基金呢也是有不错的看头，台新部分呢也有部分的基金呢挤入到排行榜。所以也就是说呢，其实今年的基金，到四月底为止，五月上旬来说，提供给投资人100%-110%报酬率的基金是大有所在。那么在 ETF 呢，提供80%-90%的这个报酬率也是大有所在。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悲观，只是说在最近受到了市场上，包括其实最大震撼力不是来自于伊朗的事件一直拖着，其实最大的要件是来自于，这个高殖利率，最近的殖利率开始就是我们说的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在走高，这个对于科技股来说是一定会产生风险的，这个毋庸置疑，所以人们会有点担心说，股票市场震荡会怎么样。不过我们从现实面来看，经理人对股票市场未来半年还是看好的，主要资金是从债券跟大宗商品来转移，这个我非常值得期待啦，就是从这个债券市场转移过来，到这个股票市场。所以我们现在看经理人的整个布局部分来看的话，看得出来就是多头的走势呢，大宗商品跟债券呢最近稍微有压抑，好，这个比较特别。以前我们进入到五月份哦，大部分是债券跟大宗商品的需求会比较高，股票市场会稍微弱，但是这个差距很大。以经理人的看好来看哦，他总共调查了30个经理人，其中24个人是看好股票，4个人看好大宗商品，看好现金的只有一个人。好，所以大家对股票市场来说，就是你现在现金还是看少啦，还是要看股票。好，那债券部分有一个人看好，所以整体来看呢，股票市场在半年部分应该是大幅的超越债券跟大宗商品。那大宗商品就是指的黄金这部分呢，稍微会休一下，要等伊朗事件比较清楚。而且黄金的天敌是债券的殖利率，而债券殖利率持续的走高，对黄金来说肯定是非常的压抑。好，那这个但是问题来说，债券殖利率之所以走高，是因为跟油价走高有关，而油价走高呢，又跟伊朗的霍姆兹海峡有关，所以这条不能解，这条无解。那既然无解的话，我们商品就稍微休息一下，好，转移到股票市场。好，股票市场至少还有 AI 这个多头在撑着。那而且这个多头呢，其实坦白讲，跟贫富差距没关。好，跟这个油价没关，好，它比较有关系是电力，好，这个是比较直接关系，它是整个在商业模式的改变。所以台股的新的40,000点的一个新的战场，40,000到50,000的一个通道，基本上在 ETF 部分有个新的产业崛起，叫主动式 ETF。那当然以前我们台湾只有被动式啦，好，但是金管会最后考量到全世界的一个动态，决定 ETF 有主动式 ETF。 那其实主动式 ETF 呢，在以前并不意外，以前有个叫封闭式基金，它就是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主动式 ETF， 只是它名字叫封闭式基金。其实我们像主动式 ETF 就是一个封闭式的基金的一个扩大版，一样道理，它有本身是有自己的净值，也有市场交易价格，好，所以市场交易价格高于净值部分，我们就称之为溢价；当市场价格低于净值的部分，就称为

折价，好像最近最红的统一那档什么什么未来五十，好，就最近呢就从溢价变折价，我觉得是好事，就让市场冷静一点点。其实每一次你只要看到有一档基金或者 ETF 哦，不论是它是投资日本或者投资欧洲或者投资美国或者投资某个特定产业，只要它爆量的，就是它的量爆量之后，短线上面一定会休息，好，长线没有问题。我还记得在前年的时候，元大出了一档日本基金，当时爆满，好，爆满，结果就代表了未来后来半年日本就表现得不好。可是你长线来看，当时投资还是正确的。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主动式 ETF 的出现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短短这么一年的当中，整个受益人已经来到104万人，而且连续23周创立新高。我跟你说，这个主动式 ETF 有多红哈？红到我周围有些朋友，他们坚持要买股票的人，就是他们只是觉得买 ETF 是傻蛋，一定要买股票，他们现在都回头开始考虑 ETF。 为什么？因为 ETF 今年的报酬率太惊人了，可以给你 80% 到 90% 的报酬。我坦白讲啦，专门去做股票的人有几个人从1月1号做股票到4月底你可以赚到 90% 的，你就自己冲股票的人其实不多，好，大部分能够冲个5-6%就偷笑。可是 ETF 很多的 ETF 可以投资人的报酬率是相当惊人的，所以估计啊，现在目前最红的就是主动统一台股增长嘛，00981A， 好，这是最红的。那成立以来到目前的报酬率是 187.9， 它是去年的4-5月成立的嘛，好，所以也给投资人将近两倍的报酬率，非常好哎，这100万就变成了287万，这个感觉应该不错吧？哈，对不对？然后1000万就变成2870万啊，这个应该不错。另外，就主动野村精选也给投资人127.22的报酬率。另外就是主动群益强棒124.31一个百分点。好，另外呢就是主动野村台湾五十也翻倍了。所以这些是去年成立的，好，目前为止都给投资人翻倍的报酬，坦白讲也不错。今年以来的话呢，主动统一台股增长也给了将近80%的报酬，这个事实上是令人开心的。好，那主动群益科技创新也给了将近70%的报酬，主动台湾优选主动台新优势成长也给了将近70%的报酬，这些都绩效其实坦白讲都是不错的。基金部分呢，今年是黑马是元大，好，恭喜元大，多档的基金报酬呢是超过100个百分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元大新主流，它绩压野村台湾运筹基金，因为野村台湾运筹基金是野村最强的一档基金，那么过去一年的报酬率呢也超过了100个百分点。那现在呢是元大新主流是第一名，野村台湾运筹是第二名，第三名是元大金茂、第四名是野村宏运、野村存长。好，过来元大又拿回来，元大卓越、元大2001。好，另外呢冒出的新黑马是台新，台新主流基金呢进入到排行榜，挤入到第一梯次，跟元大、野村同时在第一梯次，统一就到第二梯次了，这是蛮可惜的事情啦。不过我估计应该还是有机会能够往上冲的。但在 ETF 部分呢，这是统一拔得头筹，元大就没有进到这里面了。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开始不考虑元大五十了，哈，这个是对的啦。你可以考虑到野村的五十或者最近的统一的五十，好，这是主动式 ETF， 它的绩效有可能会更超过被动式的一个五十的 ETF。好，当然因为元大的五十就是卡在台积电嘛，就是它台积电就是来到将近6%-70%，这个变动性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其他的主动式 ETF 来说就可以了。今年 ETF 的黑马是主动第一金台股优，在过去里面其实并没有注意到第一金的ETF 绩效会这么好，好，之前都注意到第一金的太空卫星，好，现在注意到第一金的台股优，所以这部分呢也提供大家做参考，希望大家在 ETF 跟基金部分呢都能够在最近下跌的过程当中从容布局。那如果没有办法从容布局的话呢，其实现在也可以考虑用定期定额。好，那最近的定期定额排行榜也出来了哈，那么这个元大金茂是第一名，元大新主流是第二名，
群益马拉松是第

0: 三名，统一黑马第四，还有群益长安基金。好，这是有关基金部分的 ETF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一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I say the words, I just hate that I'm saying them first.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5: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4: 这样好，
5: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可以做一次
4: 定期检查，检查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塞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

台北广播电台，时间过得非常快哦，今天已经到了礼拜五啊，再过几个小时哦，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下班了吗？哎，我想有的时候下班之后呢，应该好好的放松一下，因为这一个礼拜让你疲惫不堪哦，多跟很多身边的朋友聊聊天，把你心里当中也许跟同事之间有一些些的误解，或者是老板交代你的事情没有做好而让你心情受到了影响。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既然到了这个礼拜五已经撑过了，请你把你的心情，或者是放假这两天呢，把你的心情好好的调试，不管你想逛街买东西也好，或者是出外踏青也好，我个人觉得不要待在家里，好不好？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先听歌，这首歌曲我个人觉得还蛮特别的，麦干，麦干呢就是吃的意思，但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在念的时候可能有一点暗喻哦。那这首歌曲是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阿利斯跟我们洛加菲阿菲所合作的这一首歌曲，吃麦干。

Magan 吃是由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跟我们洛加菲所合作的。有的时候你看哦，女生在念或唱，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得体，对不对？但这就是我们的语言呐、啊，是不是？难道要叫我们怎么讲呢？是你们自己的思考，你们的脑袋，我不知道在想什么，才会哎，人家听这个么干呢，以为在讲什么？因为它只是主语，你知道吗？干干干，好像女生念好像有一点不得体，但其实真正。

0: 它要怎么念呢？叫做 Mkan， M-K-A-N， 吃的意思。这个是赛德克族语哦，就好像之前他有创作了，比如说妈五个蛋，妈卤个蛋，妈妈妈的妈，卤蛋的卤，妈卤个蛋，意思就是你很帅，你很美。那这一次呢，这一首歌曲就间谍当中，见到蝴蝶这张专辑叫间谍，所以呢这首歌曲叫吃，他们的吃就叫做麦干。所以呢主语的部分呢，可以透过年轻人的方法就不会忘记。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听他要表达，他到底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你看麦干，或者是在部落妇女啊，或者是关于这个打火部队打火，我们就学会了赛德克语的这个单词，不是吗？好，现在吃叫做 Mkan。 嗨，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 Ina Saizlen 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原住民。当然杰赫也会跟大家分享关于福利政策的部分，因为每一次杰赫回到部落，最常被长辈问杰赫你很多资源哦，其实不是，是因为杰赫因为做节目的关系，会收集非常多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当然这个福利政策呢，当然杰赫就会了解到如何去申请，如何去哪一个单位去申请。如果你能够随时随地锁定我们的节目呢，你就能够就知道了更多第一手的一个消息，不是资源很多好吗？好，这就是在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当中呈现。第二个单元是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歌曲。族人朋友们，我们十六族群是这二种方言别，各自的精彩，各自的美丽。在这个单元当中，吉赫也会跟大家分享创作歌曲的感动跟内容。第三个单元，伊纳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吉赫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家庭的原生家庭都有所不同，吉赫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一起努力，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一个家庭能够得到幸福，它影响的层面也非常广啊。除了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一般的双薪家庭也许在工作当中非常的辛苦，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跟另一半联络感情，甚至跟我们的另一半呢有一些的对话哦，当然就会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当然一个家庭当中呢，教育孩子也再再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我想吉赫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找非常多的资料提供给大家。当然一个家庭当中经济也是受到影响非常非常的重的一个问题所在，所以呢吉赫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教大家如何理财，重不重要呢？好，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Ina Saizlen 妈妈加油站。Ina Saizlen
1: 妈妈加油站，
0: 妈妈，萨利哥哥，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汉央频道一米三四，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克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娜赛子任妈妈加油站。嗨，所令对伊娜妈妈发给发一三一地尼尼索尔吉吉哈阿玛地尼古新风我当伊拉那么不扎里文吉吉哈伊拉多斯巴嘎乌拉努伊达安吉比当尔吉达的那那斯巴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平烟花花 展登场了，变装皇后携手艺术家关注性别的议题，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屏东县政府为了展现性别平权以及文化认同。

同邀请了拽机宝贝变装皇后高伟恩、马成正以及杨毅等三位的原住民艺术家，在平烟1936文化基地原民馆展出的花花展，透过了数位影像、传统织布工艺，关注性别议题，期盼原民艺术被看见。花花在台湾族语当中指的是人，那这一次的特展也是想要传递，无论是身份、性别或身处何种的挣扎，只要能够诚实面对自我本质，每个人都能够绽放出最灿烂的光彩。花花展有别于一般的原住民文化艺术展，因为加入了性别平权议题而独树一格。进场观展的县长周春米惊艳不已，他说这次的展览展现跨越性别以及传统之间的当代对话，在创作过程当中，创作者汲取家人的支持，并在原民族群的文化记忆、祖灵精神相互融合，这是充满挑战以及辛苦的过程。未来将持续的打造更多的平台，让原住民族的艺术文化以及语言被世界看见。见到了屏东县政府力挺跨性别结合原住民文化艺术发展，高伟恩当天呢特别盛装出席，担任变装皇后导览员。他说他从小在都市成长，在性别以及认同过程当中曾经面临许多的挣扎以及困境，最终透过了变装的方式逐渐找回真正的自己。马成正也说他以影像作为哲思工具，捕捉人类在诚实与伪装、抵抗以及矛盾的瞬间，也将稍纵即逝的心绪定格为永远的视觉剪影。他还感心地感谢家中的女性长辈，让他理解即便是外表刚硬，内在仍能如水般的柔软，能够自在地转换自己的角色，真诚展现自我。同场的杨毅也分享，身为人间国宝的许春梅老师的传习生，他将织布中的枕巾以及理线比喻为厘清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并在传统的技法当中织出属于当代的文化认同。他感谢在部落中吸取各种的养分，让自己一步步成长，逐渐成为最完整的人。屏东原民馆的小艺廊自开馆以来，不断的尝试以及当代对话，展现屏东对文化包容的深度。从现在开始到8月30号，欢迎大家有机会呢来到了屏烟1936文化基地原民馆，看看花花特展。哇，非常的特别哦，算是一个性别哦，性别不同哦，有透过这样的方式，艺术家展现他自己哦，这样的一个议题算非常的特别哦。所以呢，这个展呢，一直到8月30号，可以规划一下小旅行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喽。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棒炸是由我们阿罗盖雷定巴吉拉他所带来的。您现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还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听到这个邦扎，邦扎就是阿美族的自称，我想在官方登记是阿美族。阿美族的族语叫做阿密斯，阿密斯就是北方的意思，是卑南族的族人看到从北方来的人哦，就说的是阿美族，然后所以阿密斯阿密斯的人，然后所以呢，但自称我们自称是自己叫邦扎啦，干嘛可以了吗？各位了解了吗？各位哈、哦，不然的话，很多人常会问吉叶说：“哎呦，怎么还有一个叫邦扎？到底第几族？没有第几族，第一大族阿美族，只是阿美族是一个官方登记的了哈。那我们自称我们自己叫做邦扎，邦扎邦到炸的人。好，接下来我再来听另外一首歌曲。讲到这个星星。”这个星星叫 Fuis， 有的时候常会讲，阿美族称这个妈妈叫太阳，月亮叫爸爸。那其实呢，星星也要点缀着这两个吧，点缀着我们的爸爸，爸爸是月亮，默默的支持的这个另一半。好。

0: 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你的妈妈斯雷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还央频道一名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今天妈妈放轻松，我们再来聊聊女人呐、啊，为什么你会苦啊？人生苦短，我常会讲说，人生掌握在你的手里，只是你的观念没有办法改变而已哦。但对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要太在意。第一个呢，很多的女人为什么你会苦？是因为你非常在意每一件事情，别人对我的看法，别人对我的评价，然后呢我做这个事情呢你怎么都会有意见，有没有？你太在意别人的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啊，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某一件事情，因为别人说的这话呢对你来说呢根本一点作用都没有，只是你把他说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重重的在你的心的角落当中。其实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其实说话它是没有重量，但我们却把人家说的话呢重重的放在你的心里，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日子过得非常的苦。人生啊不会很对你很怎么讲都跟人家一样，时间24小时都一样，我们为什么要浪费在生气？我们为什么要在意别人说的每一句话？好，这过来呢就是不要跟你不喜欢的人聚在一起，你很讨厌这个人，我们远离。我们有的时候

就太在意别人说的这个话，你明明非常讨厌他，你明明常常会听到他讲了很多话呢，你都非常的在意，那你为什么都要接近这个人？那你不喜欢的人离开了你的身边，不要因为呢他离开了之后呢开始在否认自己，因为我是不是不好所以他要离开我。缘分尽了就是尽了，他要离开了，他要跟我们分手了，或者是我们的缘分散了，散了就是散了，不要去勉强别人一定要跟我们一起。有些人很奇怪哦，离开了然后呢他就会开始自责，我是哪里做错了吗？他为什么不理我哦，所以女人为什么你会 活得这么的痛苦呢？当然也不止女人，我发现了有些男人也是会在意哦。但几何就是在跟大家聊，不要太在意别人说的每一句话。好，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这首歌在节目当中好像很少听哦，是我们周族的老袜行义他所带来的《不要再说》。

不要再说，是由我们周族的老哇行意义他所带来的。所以呢，有些时候呢，当这个人不喜欢我们了，我们就要勇敢的离开。缘分不可能一辈子一直跟你在一起。在昨天呢，杰哥跟大家分享是关于这个朋友之间呢，常会讲说朋友不要多。但今天聊的是人生为什么会过得非常的苦，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别人说的每一句话。那再过来，如果这个人不喜欢我们了，他要离开了，我们也不要勉强他，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一样。再过来，女生不要问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你变了，我以前对你那么好，你怎么现在对待我，他是没有答案的。为什么要去问为什么？他永远都不会有答案。没有缘分了就是没有缘分了，不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他可以过得那么好？为什么他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另一半，我就没有？为什么他的孩子这么的乖，我的孩子永远都那么的不听话？有没有？不要去问为什么。我们就是因为爱跟人家比较，90%的人为什么他会苦？因为他对于现实，对于现代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不满，甚至嫉妒别人为什么比我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苦闷所以呢，如果你要过得生活可以得到幸福呢，就不要问太多为什么他为什么变了，为什么他比我更幸福，那就是计较。你爱计较一个人你爱嫉妒别人，你活着就会苦。你的人生啊，就是因为你太在意为什么别人比我好。所以呢，吉赫又要奉送这一句话，我的爸爸留给我的：不招人嫉妒是庸才。我就是招人家嫉妒啊，甚至曾经跟你姐妹相称的人他也要出卖你。当你自己看到了这个真面目你也会难过，不是吗？以我自己来说，我真的遇到了，就是我自认为我的知心朋友出卖过我。我刚开始呢，就觉得我对你这么的好，我们两个可能常常逛街看电影，可是呢，到了这个利益的冲突之后，你把我出卖，你把我当作垫脚石，甚至在我的背后呢暗箭伤人。你知道刚开始呢，杰克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身边有这样的人。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呢？当你自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呢，不要太过难过。那我常会讲说，难过是正常，但不要太久。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检视自己对朋友对朋友的一个定义，或者是对你身边的人不要去问为什么，离开了就离开了，缘分散了就是散了，不要去强求。

好吗？好，讲到这里我们先听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曲是由我们泰舞古谣传唱队小朋友们他们所带来的人生啊。

人生啊，泰晤古谣传唱队的小朋友以及 Daniel Ho 他们学合作的一首歌曲哦。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说，人生啊，为什么会过得很苦，是因为你自己的一个观念，你没有办法走出来。不要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在乎，也不要跟你不喜欢的人或你喜欢的人离开了你，你也不要去太过于在意。再过来就是不要吵吵闹闹，吵着跟你的另一半、跟你的家人，或者是甚至跟你的朋友去争论哦，对于跟你观念不同的意见，也不要害怕哦，失去了什么，然后呢，失去了很好的朋友，或者是发现了别人对你的不好而让你觉得害怕，或者是你也害怕前进，或者是害怕自己退步，害怕跟不上这个时代哦，什么都害怕，不要太在意哦。所以呢，当你太在意别人对于你的一个评价，你的生活就会过得苦。好，再过来就是不要去怀念以前对你不好的人。你为什么要怀念呢？我意思说不要有恨意啊，齁，曾经的好，只要那个当下你觉得幸福就可以了。不要因为这个人呢，可能很久以前对你非常好，然后呢不断 repeat 在你的心里当中，我对他这么的好，我哪里做错事情，一直在检讨自己。为什么要去检讨你自己呢？你应该要把你的目标往前看，而不是看到这个人做的任何事情，甚至开始嫉妒呢，诶，他怎么过得这么快乐哦？其实殊不知啊，其实他也有他的压力。所以呢，吉赫呢，曾经呢，所谓的这个好朋友，我看到他呢，可能也许他嘴巴上呢说，哦，他多幸福又多幸福，其实一个女人呢，她是不是很幸福，脸上真的看得出来。要怎么去看呢？看到她幸福呢，她是越来越美。我告诉大家的是，这个气质是装不出来的，气质是从内心当中，从幸福的家庭当中显现出来的。你一直告诉大家别人，哎呦，我多幸福多幸福，你是真的幸福吗？只有你自己知道。其实真正我们能够感受到是他脸上表现出幸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哦。虽然我表面上看到他感觉他经济无余，可是呢，你知道他脸上看不出来经济无余，是没有错，他是非常有钱，但是一点快乐的感觉都没有。为什么？老公呢，一年365天，他只有340天哦，340天哦，孤单寡人在家里，老公几乎都在国外。所以呢，你看你赚再多钱，你觉得他幸福吗？我们要跟他比吗？我们要跟他比他有钱，他真的有钱，但是他快乐吗？他一点快乐都没有哦。这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的一个例子。所以呢，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也不要怀疑你自己现在是不是真的很幸福。告诉自己你幸福，你就真的很幸福。不要有太多伤脑筋的事情，意思就是说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的部分哦，分享给大家，希望我们的女人们多爱自己，好不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啊，我们卑南族的张惠妹她所带来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咯。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下个礼拜呢，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哦海洋频道 1134，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我们下周见，阿来。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停牛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倒倒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卡斯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牛，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我们做会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22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推动的 TOPS 台北好购推广平台，截至今年4月底已经累积超过了1500家采购方会员以及上千家台北市的供应商，累计采购金额突破新台币13亿元，总采购笔数达到3523笔。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出席了第二届台北好购颁奖典礼，表扬积极支持在地供应链的企业单位还有法人团体。蒋万安表示，北市 TOPS 不只是交易工具，更是建立信任与资源共享的重要桥梁。
1: 台北市政府为实现创业家友善城市目标，积极推动台北市中小企业采购计划，透过 TOPS 台北好购推广平台，串联企业、法人及机关，打造以采购在地为核心的永续创新商务生态系，同时推出台北好购奖励机制，导引各界积极采购北市新创及中小企业。第二届累计促成采购金额突破新台币13亿元。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表扬采购金额经营同奖企业单位及表现亮眼的供应方。蒋万安说，
2: TOPS 好购平台它的价值其实在于让我们在地优秀的公司能够被看见，让优质的品牌能够被信任，让愿意用心付出打拼的中小企业能够站上更大的舞台。我想这样的价值才是我们真正建构这样的一个平台最主要的目的。有连续两届获奖企业，同时我们新加入的企业，我想非常非常感激我们这些企业的参与。
1: 本届 TOPS 台北好购设有采购贡献奖、采购新创贡献奖、商机奖、人气奖及永续共荣奖等奖项，其中采购贡献奖由金源服包装公司、富邦人寿及中国信托商银获。

0: 的前三名。产发局表示，资料显示有三分之一采购方有重复采购行为，显示平台已逐步从单次媒合转化为稳定且长期的 B2B 合作关系。此外，供应商中新创企业占比达52%，反映平台有效引导采购资源进入新创与中小企业市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地院审理金华城案，认定20%容积奖励违法。台北市长蒋万安说，都发局调查小组召集会议委员已经做出建议撤销，待会议记录等程序走完，今天就发文通知鼎越撤销20%的荣奖。台北地方法院审理金华城等四大案，在3月26号宣判，柯文哲被控涉及金华城案部分，一审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判刑13年，褫夺公权6年。另外，柯文哲犯公益侵占罪，分别判刑2年、3年、6个月；共同犯背信罪，判2年、6个月徒刑，四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7年，褫夺公权6年。为了杜绝食品广告的乱象，食药署近日发布了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业者即使暗示、谐音或错别字等方式宣传或业配，也可能被认定为违规。如果涉及到宣传医疗效能，最高可以处500万元的罚锾。食药署企划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维志表示，食品广告占国内违规广告大宗，主管机关的精神并非一味裁罚，而是希望从源头辅导，透过发布指引，让业者清楚掌握宣传还有法规之间的界限。埃及每日新闻报的报道，由于埃及民众对于流浪犬的投诉与日俱增，埃及总理马德布利日前对媒体表示，将启动全国性的流浪狗绝育还有疫苗接种的倡议活动。根据报道指出，埃及政府将提供土地、兽医人员、车辆还有药品，由兽医总局在埃及各省设立流浪狗收容所还有绝育中心。埃及媒体金字塔报4月份报道，埃及政府近年不断宣传施打狂犬病疫苗的重要性，而且在去年已经为了12.1万只流浪狗接种疫苗，并且为8300多只狗进行绝育的手术。曾经有动物保护人士批评，埃及政府过去以毒饵诱杀或射杀方式清除街犬，不但无法真正控制数量，也很残忍。有民众认为，埃及政府推出绝育倡议的新方案，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为了改善外界对于过去扑杀政策的争议。台股今天中场大涨899.76点，收在42267.97点，成交金额1.8842亿元。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大多是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还有马祖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另外今天金门跟马祖容有低云跟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神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3度，桃园29度，新竹31度，宜兰29度，花莲30度，台东32度，台中嘉义32度，台南31度，高雄33度。在外岛方面，金门27度，马祖24度，澎湖29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5月22号星期四的新雅星期五的新雅的3:00。好，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这个昨天有个新闻了 ，Uber 可能要用机车来载客，不过呢，当然我们相关单位说不可以哦，会罚哦。好，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在早年北投一直就有用机车来载客哦。Uber 最近传出评估有要在北投试办机车的载客服务，不晓得是不是要抢这些早期阿伯的工作，而且说要严拟结合在地超过60年的机车阿伯的文化，引发了外界关注。这群呢被称为限时专送的机车阿伯，曾经穿梭呢这个北投9家温泉区接待适应生，如今成为了居民买菜送便当拿药的生活帮手。外界以为呢这是逐渐消失的夕阳产业，但是有记者实际发现了，不仅需求还在，有部分的司机收入甚至可以达到6万元哦。在北投，这个机车阿伯叫做限时专送，是北投特有的机车接送服务，车行呢都以电话末四码作为名称，比方说4733啦、0077啦、9669，据点大多藏身在7楼街巷内，一张桌子、一支电话、几位阿伯聊天就是营运中心。其实呢，这个产业形成是跟北投早期的特殊地形还有历史背景有关，因为北投多山嘛，然后坡地比较多，大家如果常去北投玩的话都知道，这个往温泉的地方其实就是要爬坡，而且爬一下下其实是会喘的。那因为早年交通不便，加上日治时期它就是温泉的圣地，而在战后更发展成为酒家啦，这个旅馆林立的观光区。那当时呢，这个机车阿伯就是非常重要的工具，要接送这个适应生还有妈妈桑呢往返这个饭店酒家，一通电话就会出车。所以呢，很多人形容这群人早期其实就是早期的 Uber Lady 哈。好，那么在1979年北投废娼之后呢？限时专送并没有消失哦，反而逐渐转型服务居民，从载人买菜送便当到医院拿药代买生活用品呢都包办，成为了当地生活当中的好帮手，至今已经延续了超过60年。那最近呢，有记者因为昨天 Uber 这样讲嘛，就有记者去走访哈，其实北投还是有一些营运点呢限时专送，而且生意真的不错，甚至车行内无人的时候电话还依旧响不停哦。那其中有经营一家超过30年林大哥就透露，其实呢，目前北投还有4个据点，那每处呢大概是4到8名司机会驻点啊。那全盛时期一间店还有20几个人哈，民国80年代是最兴盛，店前总是停满机车。如今虽然因为高龄化逐渐减少，但需求其实没有消失哦。那目前呢，据说呢某个哈据点呢，一天的服务量还是超过50人次哦，基本车资50块起跳，除了载客之外，他也可以帮你代买啦、送餐、跑腿。其实坦白说，就真的很像 Uber。那市场还是有很多需求，但是现在因为老年人口上升了嘛，反而这是人不够，有些单还接不到呢。他说，外界以为这是夕阳产业，但其实还是没有没落，没有没落哈。而且呢，其实他们有些呢，这个生意不错，那目前都是以固定客居多。我觉得呢，这项陪伴北投超过60年的文化还是持续运转。只是说当天呢，当日这个昔日呢，满街穿梭的机车队逐渐老去了。那这群阿伯其实更担心，就是未来谁来接下这顶安全帽哈？好，当然啦，就是业者还是希望地方政府能够给予更多协助，比方说协助推广啦，保存地方文化，让这个呢陪伴北投一甲子的特色产业可以持续走下去。好，我个人觉得，如果您问我，我也觉得这是可以走下去，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文化。只不过呢，因为这群阿伯真的年纪也大了哈，未来也不可能永远在骑摩托车嘛，所以呢，看政府是怎么做。我倒是不太想说 Uber 来接这个机车小黄，我觉得不太理想哦。就是毕竟 Uber 呢是国外的，然后它又比较商业化，那种传统的感觉。

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7，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辉达在台北市台湾总部落脚北投士林科技园区。

台湾总部进度二月签约，当初预计最快今年六七月动工。下午呢，他在出席台北好购第二节颁奖典礼受访。对于是否下周三动工呢，他说，其实在二月呢完成辉达正式签约，是否一直跟辉达保持密切联系，也全面协助辉达加速在三月完成地上权设定，四月完成点交，四月底呢协助辉达完成17、18两块土地合并的围篱设置哦。好，那么当然这个市府也持续用专案小组跨局处给予辉达全面的协助跟咨询，具体的期程还是要尊重辉达这个部分。社子岛议题成为台北市选举的战场，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到议会专案报告提到未来市府的大方向计划，议员林姓儿也追问相关程序，他则回应市府在4月30号通过细部计划修正案，近期送到内政部，如果通过呢，最快今年底明年上半年可以公布实施区段的征收。好，蒋万安是回应社子岛，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包括它的历史背景。社子岛呢位在淡水河跟基隆河交汇处，因为地势低洼，当时政府划定为限制发展区，造成很多建筑必须配合相关防洪的建设，影响到整体开发完全停滞，也衍生防救灾的安全问题，公共设施的匮乏，交通整体发展不完备。那么他说，整体开发核心初衷希望统一规划整体开发，同时也把防洪标准提高到200年，并完备相关公共设施跟交通建设，进一步解决安全问题，开发落后的部分。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1654.93点，来到63339.0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2.12点，来到7847.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08.84点，来到25595.36点。上证指数上涨35.62点，来到4112.90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5，兑换人民币4.616，兑换港币3.994，兑换日元0.1964，兑换欧元36.43，兑换澳币22.39，兑换英镑42.14，兑换纽币18.38，提供参考。

打拼，那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能给我。做家爱大方孤独，放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一

0: 做得从从容容，上到限刻到时间皮肤卡炎。一百一十五年起，服务税缴纳期间，对五月一号到六月一号缴纳服务税，以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黑铁铜金波，爱安永个噻。
3: 明白金波向诶，爱龙贵金总，唔滴爱情空，也系爱照。
4: 公卫局罗林斯，台湾全民安全自营，通共面对天灾，也系推演间发生嘅灾难，安永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奈条准批。
3: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执行秒下灾，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5: 有准批，过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电影。就爱聊电影，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就爱聊电影的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就是 Michael 这一个电影的包场心得，还记得吗？我们的麦嫂呢在5月2号包场，然后那一天呢非常的踊跃，本来呢真的很想加开，但没办法，因为呢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毕竟呢办一个活动真的需要很多人力来帮助，所以呢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呢，但是呢全部额满，而且那一天的活动其实非常的成功。好，先来欢迎我们的麦嫂。麦嫂你好。
1: 新年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就来聊聊那一天5月2号的包场好了。我那天看了影片，我觉得哇， 我有点可惜啦，因为其实为了这个每个歌迷的隐私权，所以你在脸上的部分是用 AI 处理，所以我那时候还在想说奇怪，怎么每个歌迷长得都一样？
1: 对啊，然后
0: 我那时候没有仔细看，我还吓到，
1: 就是、因为他蛮多人签说就不要入镜头、
0: 哦，不要入镜头，
1: 而且那天就有媒体要来，我也都谢绝采访。
0: OK。是是是，好，不过还是蛮开心的，但有这个看到就是气球是真的，人不是真的，其他都真的，看起来那天是非常的欢乐，对不对？
1: 对啊。
0: 麦嫂可以跟大家聊聊吗？就是你这一次，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包场，虽然你之前是后援会的这个领头羊，过世了这么多人，然后在他的纪录片当中大家再度聚在一起，那个感觉可能跟以前他来台湾演唱的感觉一定是有很大的不同。
1: 因为这几年我办了很多都是快闪跟舞蹈有关，那我又是知名的肢体不协调的哎，虽然我弟弟是舞蹈老师，我不抖，而且我现在是胖得像一颗球，
0: 是，
1: 所以我就说啊，那我们办包场，但是也不要静态，所以我就准备非常多很热闹的气球，各种动物气球，
0: 是，
1: 然后加油气球，然后还有音符气球、2026气球都有，对，然后结果那一天呢，就是志工蛮多，很热络，然后我就把我多年珍藏的 Michael 相关杂志都送他们，
0: 是，
1: 因为我觉得与其放在我家箱子里面，还不如每个人珍藏一本，而且那些真的是我数十年来收集的、
0: 你真的是大爱耶，
1: 现在要买都买不到了。
0: 对，那个时候你收藏这些东西应该也花了不少
1: 钱。你知道那种纸本啊，其实放久都会脆掉黄
0: 掉。对对对，没错。
1: 啊、你拿回去好好收藏，不是总比我放在箱子里面好吧？
0: 真的啦，所以而且每个人都有一本，那个感觉其实不太一样。
1: 对啊，他们就知道是哪一个活动拿到了嘛。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我可以拜大家纪念，我也蛮开心的。
0: 等于说你跟这些歌迷，其实你们有一个某

0: 某些程度连结，对不对？
1: 对呀、啊，对呀、啊嗯，因为我觉得那也是 Michael 想要的嘛。
0: 没错，没错。
1: 他生前就一直有讲说，这些都是身外物、嗯，所以他能签就签、嗯。只是他唯一不喜欢合照，嗯、因为他皮肤的状态嘛。哦。啊，他一直对他外表没信心啊。
0: 是。
1: 所以其实世界各地都有他的签名。
0: 嗯哼。
1: 那我不是台湾唯一一个有签名的、
0: 嗯，
1: 但是我就拿出来复制做成 L 夹。
0: 嗯哼。
1: 那歌迷们都很开心。
0: 呀、嗯。
1: 但是就那天活动就全部都抢光了嘛、
0: 嗯，
1: 因为我是用送的嘛。那后来就蛮多歌迷来我的粉丝专页一直要这样，所以我现在还在统计数字，因为我觉得有人没拿到，好像搞的就是你知道吗？好像我很做独家生意，我没有要做这种事情。
0: 嗯、是，
1: 那我是觉得就一点点成本我回收、嗯嗯、啊，其他就你们可以拿回去收藏都 OK。
0: 是是 是, 是，
1: 证明 Michael 来过台湾嘛？
0: 对对。
1: 然后有一个这么鸡婆的人愿意把它放出来。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哦 ，Michael 这个纪录片电影哦，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就是一开始其实你可以看到，我这样说好了，我觉得有些媒体是很不友善的，一开始就针对这个。纪录片做了很多
1: 传记电影啊，
0: 对，对不起，传记电影哈，传记电影他就做了很多很负面的报道，然后就是比方说这个电影啊不符合大家的期待啦等等的。可是后来我就发觉，很多人去看了之后，反而声音不一样的出来，他们觉得这就是一个这个传记电影该呈现的东西啊，他又没有告诉你说我传记电影一定要全方位的，包括他以前生前一些可能负面的这个讯息我全部都要放入，因为电影就这么长啊，没有人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放进去，因为你要这个让大家认识 Michael， 当然就是他在最这个耀眼辉煌的那个年代的时候，他这些歌曲所带给他的大家的记忆，然后我把家族的这个部分，后来我看到好像是就是他其中一个好像侄子，是不是不是假发，就是家里头成员有出来说他的爷爷其实不一样了。那个麦嫂，我们看到这个报道就说他的爷爷其实后来好像
1: 老了之后有比较好了，
0: 对，好像
1: 就而且跟儿子也和解了啦，
0: 他其实对于以前的那一个过程他好像已经有点觉得想要道歉，只是已经来不及了，遗憾已经来不及了。
1: 唯一的反派就是那个爸爸，
0: 嗯，
1: 我觉得这样塑造有点偏颇，
0: 嗯哼，
1: 因为 Michael 的成长历程呢受到非常多的影响，但是他就很单一，好像他的天分就是上帝给的、
0: 嗯、对, 对, 对，
1: 他就躺在池畔然后晒晒太阳，就说我要吸收日月精华我就会创造出很棒的歌，然后如果上帝不给他就会给 Prince、
0: 嗯、
1: 啊，那句台词我觉得
0: 很好笑、欸、我也超喜欢 Prince、
1: 欸、我也很喜欢 Prince， 因为我们同年代的，
0: 对，
1: 那 Prince 跟他那时候就余量情节、嗯、那大家都知道这段八卦，
0: 呀呀呀，
1: 所以我觉得你为什么要变得好像很扁平，然后他的爸爸如果在那个过程没有这样子对他们子女们严加管教、
0: 嗯嗯
1: 欸、他们住在贫民窟、欸、Gary Indiana 又穷，
0: 所以你认为如果他爸爸没有这样做的话，搞不好他们就
1: 怕呀，
0: 就是不良少年，
1: 是啊，绝对耳畔的啊、
0: 哦、
1: Michael 他的自传就有写他们很多街坊邻居最后都是贩毒早早就死了啊、
0: 哦、OK，
1: 对啊，就是进入黑帮、欸、
0: 这一段大家可能不知道，所以可能其实 Michael 也其实在很多的大家访谈他的过程当中有提到，其实他蛮怕他的爸爸，而且他其实是有点恐惧的，我记得我们在上一次有聊到，
1: 有啊，
0: 这个对他成长其实也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对，但是我只能够讲说他真的太辛苦了、嗯、你看他就天生带有皮肤病，
0: 嗯，
1: 然后他爸爸就是严加管教之外还会羞辱他，
0: 对，
1: 因为他希望他不要太骄傲啊，
0: 嗯嗯，
1: 那我觉得说其实华人社会很多都是这样教养长大的啊，在我们这个年纪谁小时候没有被体罚过、
0: 嗯、
1: 都有嘛，无论在家或是在学校，
0: 对对对，
1: 只是大大小小状况不同嘛，
0: 对, 对, 对，
1: 但是 Michael 就是因为后来成长历程中巨星了嘛、
0: 嗯、
1: 就很封闭、
0: 嗯、
1: 所以他可能得到的讯息很单一、
0: 嗯、
1: 就变成说哦，都是他爸爸造成的，他童年怎样怎样都是爸爸，我觉得他真的应该早早有点心理辅导就不会这么负面，
0: 是, 是，
1: 所以他后来才去做了很多歌要去疗愈他的伤、
0: 嗯、哼，
1: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种种因素，那我现在很期待就是有精神科医师来分析这个人
0: 呀，
1: 因为我当然在这么多年看了那么多的报道、
0: 嗯、
1: 还没有台湾的说法啦、
0: 嗯、哼哼，
1: 好， 那可能就是英美的资讯比较多嘛、
0: 嗯、
1: 所以我这次办完包场之后我就有一个志念，我就说要把 Michael 生前所有的作品、
0: 嗯、
1: 我要把它集合起来变成英文教材教导大家、嗯、因为我觉得普遍歌迷、喔、我这一阵子观察很两极化，要么就是英文非常好、
0: 嗯、
1: 我不会说我多好啦，但是我当年接近 Michael、
0: 嗯、
1: 就是因为我英文够好、
0: 嗯、
1: 而且被派去当志工嘛、
0: 嗯、
1: 我就可以带他的舞群去针灸啊、
0: 嗯、
1: 那时候媒体有报道我，或者是说我可以跟 Michael 一点简单的对话，因为不可能跟他 one by one 嘛，我们都一大群、
0: 嗯、对，
1: 至少讲一些英文我们是可以对话的、
0: 嗯、哼，
1: 但是歌迷们在过了这么久之后，我觉得英文的进步能力不多、
0: 嗯、哼，
1: 光是这次环球没有给英文字幕大家就无法跟着唱了，
0: 嗯，
1: 可是那些歌你们不是从小听到大吗？
0: 你这样子好像也讲到
1: 对啊， Billie Jean is not

0: My lover，
1: 是，
0: 你知道吗？嗯、It's a basic line，、嗯、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1: 呀。Yeah, 所以你觉得这一次，就是说影业来讲，它有一点缺失。我们可能可以提到《波西米亚那个狂想曲》，它可能就有上字幕，
0: 有啊，而且它卡拉版，
1: 对，
0: 就是现在唱了哪个词，它就有一个小灯号。
1: 你觉得应该要上个字幕？最起码可以让这些歌迷，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因为你知道英文歌跟学英文其实是我觉得是两个层次的事情，因为有时候你会唱英文歌也不见得就是英文，它有的字是粘在一起，你知道我的意思，
0: 像 Michael 的 Come On 就变成 Jamon，
1: 对啊，
0: 很多人说
1: 你没有看他，你没有看字幕，坦白说你也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很正常啦，我觉得。而且就是说哎、欸，我觉得在这个麦嫂二刷嘛，哈，那这一次包场，我们来聊一下二刷在看这部电影，
0: 三刷
1: 了哈，好，三刷在看这部电影，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其实看到太多部落客在谈这部电影，然后最近也有开始，甚至对岸有很多人开始，就是你知道，我觉得 Michael 的电影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即便你看他过世这么长的这段时间，然后呢，很多可能。00后、90后这些小朋友，甚至80，其实根本不认识 Michael。但是因为这部传记电影再上来之后，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再度看到，哇，以前的巨星居然创作的歌曲，到现在听起来完全就像流行歌曲一样。他的曲风，
0: 而且是言之有物啊。
1: 对，而且他的曲风呢，完全就是在任何一个年代放上去，它都完全不违和，所以我觉得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它真的是，这样说，它真的是上帝派来的礼物，而且是传达爱的思想。我觉得这个是它最有价值贡献的地方。就是西洋歌坛来讲，要创作这么多作品，而且是每一首都是经典，应该找不到第二个了吧？
0: 对、啊，
1: 它是唯一吧？
0: 它是集合所有的艺人该有的天分，
1: 真的，它完全
0: 就唯一不会演戏呀、啊。他演的电影我们看过就、真的不要再演了。我觉得我看了第三次之后我就比较冷静了、因为可能一来我是包场的人嘛，那二来我要炒气氛啊，所以我势必没有办法很专心进入到电影里面、但是我真的觉得影评的批评都是对的。第一点就是我刚刚讲了，就是单一的坏人，好，那第二点
1: 爸爸，
0: 对、然后他的成长历程好像只有天赋来的，他没
1: 有
0: 一个观察，
1: 他努力啊，
0: 对，比如说他的月球漫步是到街边去观察小朋友玩耍、
1: 对，
0: 好，然后再加登月，好，所以他从小这样累积下来的。然后呢，他的舞步施法是非常多人，他在电影里面喜欢看卓别林的电影、好，三个臭皮匠的电影、然后呢他又去看了 Marcel Marceau、好，他的默剧，他有去集合他们肢体动作、但电影里面就一语带过。然后他小时候常看电视，看 James Brown 啊这些人的表演， Smokey Robinson，
1: James Brown 是他的偶像，
0: 融合在一起、对对对， I feel good， 对、他就是这样，
1: 对。
0: 但是这电影里面都是一笔带过，尤其是他最重要的 mentor Diana Ross、那一段画面全部没有，因为 Diana Ross 不给授权、他觉得可能人到80多岁他不要再卷进去这个事情，
1: 是是是是，
0: 那就很可惜。
1: 像
0: 但是 Whitney Houston 的传记电影就都有很完整、然后 Elvis 的也很完整、再加上 Bohemian Rhapsody， 就我们刚刚提到的拿到奥斯卡奖那么多个、连男主角都拿到、他就是有把他的阴暗面什么都把它呈现出来，
1: 是。
0: 但是 Michael 在这部电影里面没有阴暗面，
1: 是
0: 他绝对有，而且我相信他不是只有看那本 Peter Pan， 真的，他就是无论到长大也好还是怎么样，都是在翻那本书，童书，拜托，他这辈子读很多书的、虽然他没有在学校受几年教育啦、因为8、9岁就出道了嘛，
1: 对，
0: 我觉得好可惜，
1: 真的有点可惜。但是听说他不是要出第二部了吗？
0: 对，所以我现在在想说第二部他到底要怎么呈现、因为第二部就是他楼起又楼塌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如果他把它拍成三部曲的话可能会比较完
1: 整，比较完整、
0: 但是有另外一个网红频道他问我说，你期待他拍续集吗？我说一开始第一集我就不期待拍，因为我觉得拍怎样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
1: 对对对。
0: 然后剧组压力多大，你看如果不是选到假发谁可以满意他、对，如果不是留他们家的血脉谁愿意啊，因为假发压力多大呢。
1: 是，我觉得这孩子要给他真的100万个鼓掌。
0: 所以因为我今天就身兼两个身份嘛、第一个就是我是歌迷，然后第二点 我又是做一个、不算是很有名的影评啦，但是至少做那么多年的频道、我觉得真的10分我打7分、
1: 真的、
0: 我不会把它打太高分，因为很多音乐传记电影都是可能呈现一段时刻就好了，就一个日子就好的、都有、所以我们也不要去要求说他要没有把它拍到结束，怎么样叫结束、我们歌迷不要看到结束啊 对不对啊？你如果他还有那么多故事可以讲的、嗯、那电影后面就讲了 His story still be continued， 后面还会再有，
1: 对，
0: 那就期待就好了嘛。
1: 是是，
0: 反正人都走了，你要怎么诠释基本上他也控制不了啦。
1: 是是是，
0: 只是他的遗产委员会

0: 会管很多而已、啊、我们已经感受他真的管很多
1: 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 Michael 传记电影这部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他就是一个描述他的故事而已，就是一个我们心目当中我们所有粉丝心目当中的一个精神领袖，
0: 就是一个角度而已啦。
1: 对对，所以
0: 可能是完美，那不是百科全书。
1: 当然当然当然，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很每个人对于这部片子的观感不同，但终究来说，我觉得 Michael 就是 Michael。
0: 而且他生前一直有讲到说、嗯，就是我们自己要好好爱护自己，所以他那首我最爱的歌《Man in the Mirror》。
1: 嗯，
0: 所以我希望说歌迷也好，影评也好，看完之后不要互相挞伐啦。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我就看了很多，就说哎，你们影评当初你们这些 critic 就是害他死的啊，
1: 嗯、
0: 出来负责啦、
1: 嗯。
0: 然后那些就是说啊，这部电影拍那么平庸，你们歌迷是怎样脑袋坏？我真的不要看到这种言论，
1: 是是是，
0: 这不是 Michael 想要的，
1: 没错没错，
0: 看完就看完，你有各自的诠释，
1: 没错，
0: 然后就祝福这个片子越卖越好，
1: 当然当然当然，
0: 这样才有这个能量嘛，才可以去拍续集嘛、嗯、
1: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部片子看到 Michael 在大概80年代那时候他一些比较精华的歌曲，我觉得光听那些歌其实就很享受了，
0: 你看这样，
1: 对不对？
0: 这次我们的制片哦、嗯、最主要两个哥哥嘛 Jermaine、嗯、姐姐 Latoya、
1: 嗯、
0: 这两个当初在 Michael 的生涯中都有背弃过他、欸
1: 嗯、
0: 开过记者会骂他的也好，
1: 对对对，
0: 或是兄弟戏想嫉妒他都有，对，
1: 对不对？我都还记得，
0: 可是你看这次都当制片，然后就是一片美言嘉许，这样就好了，
1: 是
0: Life will go on come on 日子还在过咧
1: 是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 Michael 在的话，他一定就是不会希望有这样的局面，
0: 对啊，
1: 对不对？好，不管怎么样，
0: 就祝福他了。
1: 对，这部片呢，如果大家还有机会去看的话，赶快去看这部传记电影。然后这个讲完了 Michael 的这个电影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 Prada 二续集。哇，这部片子呢是万众期待超过二十年以上的电影。好好，麦嫂 Prada 二呢看完之后的感觉如何？
0: 哦、我觉得血脉喷张哎，尤其是我觉得哈、哦，他应该是跟着我们一起年华老去的一个作品。嗯他一开始进来呢就是那个 Andy 已经变成一个知名作家、嗯、
1: 对、
0: 啊、知名的记者、啊、他都有了，但是呢他要上台去得奖的过程当中呢、
1: 嗯、
0: 有一个非常曲折的事，就是大家都收到简讯被开除，因为他们那个论坛报的老板把整个报社卖了，就
1: 对、嗯、
0: 那这个刚好我们现在在录音的当下我就觉得很有感触，
1: 是
0: 未来呢就是会有非常多这样子的媒体业被整并，
1: 对，
0: 那我们是推动不了的，他就很无奈，怎么办啊？波涛喽，
1: 嗯，
0: 结果最后没想到他的劳动叫 runway 嘛，化型代际呀，就是因为快时尚
1: 是
0: 因素，他们有用了一些什么血汗的制作过程，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 runway 没有过滤，然后还去 promote 了那个品牌哈，
1: 就
0: 出事了，应该就是暗示 H&M 是 Zara 这样子，
1: 嗯，出事了，
0: 快时尚前阵很拽啊，但是现在不是一间一间收掉，
1: 对对，
0: 结果呢，哎、欸，那怎么办呢？要找一个危机公关的人进来，然后这个 Andy 又被拉拢进来了，
1: 嗯，
0: 但是拉拢进来之后也没有这么顺遂啊，因为大老板呢就突然暴毙了，
1: 嗯哼，
0: 好啊，所以突然暴毙之后怎么办？谁要来买下他呢？到底是要给一个对时尚完全没概念的财团呢，还是给真心热爱这个产业的人？
1: 嗯，
0: 好，所以热爱这个产业的人呢，当然就是 Miranda 啊。好，还有这旁边呢就不明就里的 Andy 啊，
1: 是，
0: 我觉得他从头到尾对时尚都不是很进入状况，所以我觉得他这次的角色塑造我觉得有点空洞啊。
1: Yeah.
0: 啊，真正有成长的我觉得是那个 Emily
1: Emily 比较有成长、
0: 欸、就是那个正牌的助理短白、嗯嗯啊、因为那时候 Andy 只是他的小跟班、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可以感觉得出来演员们的成长幅度、
1: 嗯、哼，
0: 成长最多的真的就是这个 Emily Blunt，
1: 是
0: 因为他在里面设定就已经被挖角去 Dior、
1: 嗯、
0: 变成那个应该是零售业的算是副总级的，很厉害、
1: 嗯嗯、
0: 所以他负责要拨预算给 Runway， 那 Runway 现在就比较凄惨啊，所以看样子他是不是要落井下石、
1: 嗯、
0: 还是要伸手挽救，
1: 是
0: 就在，
1: 而且我想问麦嫂，因为 Prada 2对于很多人可能二十几年前他如果看没有看过 Prada 1的话，他看这部片子不就没有办法去衔接吗？他变成一定要回去看，
0: 对，
1: 还说其实当时
0: 建议还是要回去看，
1: 当时拍这部片二其实就是针对广大的原本的粉丝，
0: 哎、欸，是，但是我真的觉得现在看 Prada 1的途径非常多，大家还是去看一
1: 下第一集，还是可以看，
0: 比较懂为什么我们经过二十年那么多感触，
1: 嗯嗯，
0: 因为这你看昔日的老板会老啊，
1: 他
0: 们会大啊，
1: 对，
0: 但等我们大的时候是要去踩他还是要去扶助他还是怜悯他，
1: 是
0: 就是那样子的情愫嘛，
1: 真的是职场的一种非常特别的关系，对不对？
0: 对， 对，
1: 对， 对，倒是有一个部分我可以跟大家来聊聊，因为其实我看到其实很多电影都是 focus 在那个，很多人有的人说是玻璃心，但有的人认为其实不是，就是那个名字
0: 哦、我觉得其实根本没有什么
1: 真的
0: 华的事情，没有，
1: 是
0: 他就是一个小助理，但是他就 设定很其貌不扬。
1: 哎、欸，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在？
0: 为什么？

0: 应该用西洋人的审美观去判断一个人美或好。
1: 是是，
0: 你看像里面那个 Lucy Liu 刘玉玲、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是一个女富豪、欸、
1: 是
0: 啊，她也是华人啊、
1: yeah.
0: 啊，所以现在怎样，
1: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过滤了，
0: 对啊，对对，是怎样，华人不能演助理哦、喔
1: 嗯、
0: 还是助理不能叫清穷，
1: 嗯，
0: 还是助理不能穿太丑
1: 是，
0: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就是玻璃心人才会觉得是有在辱华了，没有啦。
1: 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这部片子真的是大成功，对不对？好好，这个是跟我们今天呢，不管是 Michael 的电影，我们再度麦嫂金三刷了哈，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再去看一下这部电影。那另外就是 Prada 二续集呢，依旧是风华再现，精彩绝伦，对不对？非常的精彩，非常谢谢麦嫂的推荐，谢谢你，
0: 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39.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中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经过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现在车子比较多，桃园到中立转接也是车多。好，这是目前最新路况。Mariah Carey Honey 休息咯。

0: 俺就有去做新冠疫苗嘛。
1: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含够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流行嘛。除了疫苗以外，每要做好卫生和习。

0: 关。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注意 email 安置些哦。
0: 高风险族群按时注意信息，关于 email 感受冲着脑细胞的发生，不服气感痛不抗议。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2: 唐公族群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的呢。
3: 我族群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2: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该点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3: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侵到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另外，在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时阴或多云，25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或阴时多云，24到29度；外岛方面多云或阴短暂阵雨，24到27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3:00。好，台股今天上涨了899.76点，收在42267.9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8843兆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1066.77亿元，自营商买超了194.76亿元，投信买超了110.64亿元，外资跟陆资买超了761.37亿元，历史第四大买超金额，提供参考。好，电台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是我们的听友回娘家活动，即日起报名到6月7号或者是额满为止哦。活动会有4场，分别是在6月6号、6月13号礼拜六上下午各有1场哦。欢迎大家踊跃到我们的官网跟脸书来做报名，而且呢这个现场除了可以跟主持人面对面交流，还有100元的礼券抽奖，中奖几率高达50%，欢迎大家到电台的官网还有脸书来做了解。另外呢，是对最近呢，电台在进行年度的收听率调查，欢迎大家一起来帮我们做一下问卷调查哦。大家可以自行到电台的官网，或者是脸书，或者是听台北，填写网络的这个相关的问卷哦，分享你平常的收听习惯，还有你喜欢的节目哦。好，即日起到6月15号为止，而且呢，也有机会参加100元的超商礼券抽奖活动哦。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568元，升值2.7分，成交金额18.78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记忆体春燕来了吗？南亚科华邦电目标价曝光了，40年达人，看资金的轮动，这一档呢两字头有空间了。好，这个只是分析哦，跟大家一起来做参考。回顾在2026年初呢，台股DRAM族群的投资人大概只能够用委屈两字来形容了。从月份开始，记忆体类股历经3个月的剧烈修正，指标股南亚科、华邦电跌幅高达30%，市场可以说一片哀鸿遍野。然而，正所谓跌深就是最大的利多。随着美股记忆体龙头美光股价狂飙，创下历史新高，而这股多头火苗烧回台股，国宝级大师杜金龙指出，这一波行情不仅是跌升反弹，更是实质的基本面翻转。他直言 DRAM 股票到明年2027年5月都不用太担心，现在的震荡反而是大户重新洗牌布局的最佳时机。我们来看一下，他指出呢，这一波记忆体行情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扎实的 EPS 调升作为支撑。根据最新的研究报告，记忆体双雄评价正历经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南亚科获利预估大翻转，数据解密，他透露外资近期将南亚科的获利预估大幅上修，原本看淡呢，在 AI 伺服器带动的高频宽记忆体跟 DDR5 的需求之下， EPS 预估值从原本的水平大幅跳升，目标价呢，他认为法人目标价调升到370几元附近。而他分析南亚科先前从高点回档30%，筹码洗得相当干净，那近期出现强劲的 V 转信号，代表大户资金已经超前部署。另外，华邦电他认为200块不是梦啊，根据数据解密呢，华邦电的获利预估惊人，原本市场预期 EPS 大概20几块，但随着产业的反弹，近期有报告将其 EPS 预估提升到45块的水平。目标价呢，随着获利大幅上修，华邦电的目标价也被喊到了200。杜老师观察到呢，华邦电呢近期涨停的时候，尾盘这个尾买单量是族群当中最多，显示资金对于低价高成长的标的极度渴求。再来是力积电，除了传统记忆体呢，最近市场热议的焦点还有打入 Intel EMIB 先进封装供应链，被誉为联电第二的力积电。力积电同时具备晶圆代工跟记忆体制造的能力，而且成功搭上台积电 CoWoS 先进封装合作的伙伴题材。那为什么股价表现比较温呢？他从价值面分析，力积电第一季 EPS 赚了3块多，对照其股价的位阶是实质的被低估了。他点出呢，力积电目前缺的是筹码面的彻底沉淀，以及法人补上最后一块获利的上修报告。一旦南亚科华邦电的比价空间给拉开，具备先进封装题材的力积电呢，将展开强势的落后补涨。再来就是最近南韩传出要对半导体课征暴利税，引发了股价呢短线的震荡，散户该逃吗？好，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呢，跟台湾早期喊正所税一样，只是短暂的心理干扰。

他比对在民国76跟79年疯狂大多头，强到目前的主升段还没有走完，税负干扰改变不了长线多头趋势。这个台股只要一听到税就会死给你客气哦，但这反而呢给了台股相关族群绝佳的换手点啊，提供给您做参考。

0: 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2: 爱过都好搞，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1: 教育部对18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的对学生的嘅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款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有声高人。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

0: 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敷草木。
1: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针前烧偏针，我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0: 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我们来看一下 AI 浪潮席卷全球，推升台湾宏观经济指标，缴出了亮眼成绩单。国发会指出，在 AI 技术持续系统化跟在地化的带动之下，去年的经济成长率8.68%，人均 GDP 3.9万美元，超越日韩。那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更达到13.69%，创下39年来的纪录。未来将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包含智慧机器人、交通、智慧灾防等面向，让 AI 在地化真正落实在人民的生活。盘点最近 AI 相关的建设布局，国发会指出，经济部19号在台南六甲正式启用了智慧机器人创新与应用研发中心，台南 AI 产业金山角以大南方新矽谷为核心，串起台南、沙仑、六甲到柳营等地，从研究创新应用到扩大制造，逐步建构一条涵盖前瞻研发、技术验证及量产制造的产业生态廊道，聚焦医疗照护、物流仓储、餐饮服务及巡检救灾四大应用领域，协助业者缩短研发到商转的距离，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5，台湾 AI 热进程，亚币的贬值推手干预效果短暂，外汇存体恐怕不够烧啊。中东战事正把亚洲拖入新一轮货币的保卫战，多国央行最近接连进场卖美元买本币，虽然干预汇市暂时避免货币的失控，但效果短暂。随着战事看不到尽头，市场也开始质疑亚洲央行的外汇存底能够撑多久。核心问题在于油价跟美元同步的飙升，布兰特原油价格从开战以来暴涨近50%，目前徘徊在每桶105块美元附近。亚洲多数经济体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油价越高就代表必须支付更多的美元购油。雪上加霜的是，美国30年期公债殖利率近期升破了5%，创下20年新高，加速推升了美元走强。资金持续撤离新兴市场，亚洲货币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外资如今更热衷追逐美国跟台湾 AI 概念股，使得亚洲市场进一步失血。一名印度高阶投资主管就形容，现在外资主流交易是卖印度买美国跟台湾。印度卢比呢，跟菲律宾的 peso 已经跌到了历史新低，印尼盾呢甚至比亚洲金融风暴时期还要弱。日本跟南韩则投入数百亿美元试图要阻贬，但市场也越来越怀疑这些干预究竟能够多久。高盛直言，汇市干预通常只是争取时间，这也让亚洲央行陷入两难，不升息难以阻止资金的外流，但如果升息捍卫货币又可能牺牲经济的成长。印尼央行这个星期意外升息0.5个百分点，也是2年多来首次的调升，希望稳定汇率抑制通膨。央行总裁瓦瑞耀坦言呢，已经大干预了剂量了，那么这个强调外汇存底还是非常的充足。目前印尼盾逼近1美元兑换18印尼盾，日本也持续烧钱来护盘，当局上个月2度进场支撑日元，市场估算总共砸下大约630亿美元，试图守住1美元兑换160日元的关卡。不过效果并不持久，日元短暂反弹之后很快又吐回一半的涨幅。印度采取的是更全面的节流策略了，以节省外汇。总理莫迪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瓦斯跟进口商品的消费，取消非必要的海外旅行，增加居家办公。政府还把黄金、白银进口关税提高超过1倍，阻止美元的流出。然而外汇存底还是快速消耗，从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印尼跟菲律宾外汇存底各减少大约80亿美元，降幅分别达到5%跟7%。印度截至5月初也减少大约270亿美元，降幅约4%。澳盛银行就提出警告，这些3个国家要维持当前干预力道将越来越困难。而分析人士则认为，真正让亚洲货币止跌的关键还是战争结束。Genetics 亚太首席经济学家 Alicia Garcia Hiroro 表示呢，只有伊朗战争结束，这些亚洲货币才可能开始反弹。

0: 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一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

0: 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迎收听115年5月22号星期五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焦点。防针孔偷拍摄影机，卓荣泰表示店家实名制严议中。劳退新制上路，月领改一次领，已经有22件进行申请。马英九失智了吗？大姐蚂蚁男出手申请辅助宣告，台北地院本周已经收分案。邮政 A7 之乱延烧，工会爆出4大问题，还要求周六强制加班，基层哗然。美格陵兰新领事馆开幕，居民大规模示威怒喊不就是不。有关医美诊所最近接连传出针孔偷拍案，立委关切买偷拍摄影机、伪装摄影机应该实名制登记。而对此呢，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行政院秘书长已经开过相关的会议，将从行为面、设备面、法规面、市场面进行检讨，实名制正在研究中，会以最快时间研究出一个方式，主要管理店家必须要实名制。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已经在3月25号修正发布。劳动部22号表示，新制上路后，对于保障劳工遗属或指定亲理人退休金权益已经有成效。这次修正包括了确立雇主收取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义务，请领月退休金者得以在犹豫期内变更为一次退休金。死亡劳工及未成年遗属或指定亲理人继承死亡劳工退休金请求权时效10年期间，从成年之日起算。以及扩大劳工的遗属及指定请领人为退休金权益不得让与、抵消或扣押的保障范围。马英九基金会财政纪律风波持续延烧，妻子钟美青包姐马以南昨天声明，希望马英九真正退休安享余年。外传马以南上个星期55号已经跟法院递状了，经查相关案件申请人为马以南，申请案是由辅助宣告，委任律师是龙玉梅，台北地院法院也在本周收到分案。A7 邮政智慧物流园区之乱延烧近2个月，中华邮政总公司多次向民众道歉，对外声明已经内部检讨，找出问题症结，会尽速改善。然而台湾邮政产业工会表示，最近接获了A7同仁反映，总公司向北台湾邮件处理中心施压，要求挂号信件在周末出清，中心高层仓促决议要求明天下周六连续2个周六强制轮流加班，并且制作指定加班名单，命令名单框列的同仁配合出勤，直到积压的挂号信件总量显著降低，恢复以往由全国基层共同撑出的今日计隔日到高效率服务。经过 A7 基层强烈反弹，才临时取消这项措施。台湾邮政产业工会认为，总公司从来没有真正面对邮件分拣机有效性不足的重大缺失，只有不断以供体时间为由，面对仓促上路导致的 A7 之乱，先动员北部其他单位同仁协助，再变本加厉无视法规命令强制加班，以牺牲基层方式为高层一系列错误决策善后，充分展现中华邮政过往今日计隔日到的高效服务表象之下，就是牺牲全国基层邮工权益支撑出来的不合理结果。美国在努克的3层楼透天新领事馆开幕，馆内端出了土产麝香牛热狗，美国和格陵兰国歌轮番热唱。不过馆外居民冷风当中聚集，高喊 No means no， 不就是不，向全世界喊话，这里的未来格陵兰人说了算。根据丹麦广播公司

驻格陵兰记者现场形容，示威的规模远超过预期，民间情绪复杂，有人觉得美方靠近一步尚可接受，但有更多人对眼下局势则感到不安。

路况及时报，好，国道三号北上西滨到香山，稍早呢，在110.5公里这边有事故影响，车速低于20，但已经排除掉了，但行进的时候还是稍微留意一下。好，潘蜜拉摩根的歌声 Something Calling， 要交给1700台北晚报。

0: 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妈，爱听观音，爱吞同好喜秋水耶。
2: 有危险不所猜中的戏哦。
1: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而且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所猜告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先头同防治。
1: 告水爱安全，

0: 在束缚。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3: 哎呦，顺延后，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2: 不是小啦，丰富美容精油、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没到位哟。
3: 真奇呢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4: 丰富本同爱，强丰种啊，顺延开始。
3: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的5:01，今天5月22号星期五，来，我们准备放假去哈，心情调整一下，接下来是周末了。不过如果你是周末要上班的人，辛苦了哈。但大部分可能周末是休假的，好好的把握一下。最近的天气真的是挺热的哈，大家不要中暑了。不管是在户外哦，还是说你在室内，有时候那个进进出出也有可能造成感冒哦。冷气开太凉，外面太热啊，这个都我想你应该都有经验啦，只是说有时候会忽略掉，对吧？来，今天第一首歌，这是来自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作品，它是 Ella Langley， 作品叫做 Choosing Texas。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正式开始咯。

0: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这个下班时间的道路状况啊。台北市呢，重阳桥要往三重方向，目前是车多，不太好走的。好，再来要关心到台北市麦帅二桥往市民高架哦，稍早内侧车道有事故，那不过现在是顺利排除了。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都是车多，要请你留意喽。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天新闻 Spotlight 第一则消息，我要跟你讲到，为了要杜绝食品广告的乱象了，食药署近日有发布啊，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那业者即使暗示啊，或是谐音，还是说错别字等方式宣传或业配啊，也可能会被认定是违规的。那如果涉及宣称医疗效能，最高可以处500万元的罚款呢。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5月19号公告了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把常见的违规态样呢，用原则说明跟案例解析的方式来说明，也提供了合规判断流程图，来协助食品业者、广告代理商跟行销的相关从业人员自我检视，避免呢误踩红线。食药署企划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维志呢，就跟媒体说，食品广告占了国内违规广告大宗啊。主管机关的精神并不是一味的去裁罚，而是希望呢从源头辅导，透过这个发布指引，让业者可以很清楚掌握宣传跟法规之间的那个界限。他解释啊，不管是利用各种媒介或方式行销宣传商品，让很多人知道这个宣传内容，包括了网红业配或者分享使用心得等等，只要整体的内容呢足以引导消费者连结至特定商品通路或购买方式，聚焦来商业利益的效果，就算是广告哈。那内容是不得涉及夸大不实、一生误解，或者是宣称医疗效能，这些都是唔当哈。那郑维志也说了，违规与否呢，这个核心其实在于整体的表现啊，并不是说在广告中你写的特定字眼就一定是违规，或是你不写就合法，那不是这样子，是要看你这个广告啊整体的文案、图片、动画或是影片传递出的那个意向，是否会引导消费者认为说，哎，这产品呢就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所以郑维志提醒哦，即便你是隐喻，即便你是暗示，你是谐音，你是错别字，你用这种方式呈现，只要是足以让消费者产生这个食品具有医疗效能的联想，卫生局就可能会认定违规，然后呢依法裁处。他举例，比如说三高、血浊、肝火这种通俗用语，虽然你看起来，那没有直接写出病名呢，跟你搭配那种

特定的影像，比如说血管疏通的动画或者是描述，你用这样来暗示描述说这个产品可以改变身体的生理功能或是治疗疾病，其实这就是属于涉及医疗效能的高度风险模式。所以消费者生病的时候其实应该要怎么样寻求医师的治疗，而并不是寄望这个保健食品了。这位医师也表示，这份指引呢是汇整了历年的案例，利用实物说明协助业者自律守法。那业者在制作广告的时候，应该要来确保没有不实、夸饰或是引人误解，避免触法受罚。食药署也说明喽，倘若这个食品广告啊，经过卫生机关判定违反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8条第一项的规定，涉及到不实、夸张或是易生误解，依法可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400,000元以下的罚款呢。那如果违反了第28条第二项的规定，涉及到宣称医疗效能，则可处6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得按次处罚及命其歇业、停业或废止登记。所以大家呢，在看广告的时候，你可以更了解一点，或你本身是相关从业人员，还是你是在网络上会有接一些，你知道，不管业配啊，这种团购啊等等的，用字遣词都自己要很留意，好不好？免得触法那罚哦，可能赚不回来啊，那个罚最多罚到400万。来听陈奕迅这首歌，叫《放弃治疗》。

陈奕迅，这首歌叫《放弃治疗》。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消息哦，这个是市面上我们都知道，很多人现在都用 AI 了，对不对？不是只有 ChatGPT 哦，也不是只有 Gemini 哦，很多很多各种类型，而且他们擅长的好像都不太一样嘛。那其实你知道这些 AI 难免啦，会有一些儿少不宜的内容、误导资讯。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有建议说13岁以下要谨慎使用，所以教育部呢今天表示已经开发了适合中小学生的教学式 AI， 那未来就会来持续的改善。生成式 AI 科技啊飞速发展，那这个2023年曾经有发布生成式 AI 教育与研究应用指南，建议呢将使用 AI 工具的年龄限制在13岁。那因为多数的 AI 应用工具是为了成人设计的，那可能就会带给儿童啊巨大的风险，包括他们可能会接触到一些不当的内容，被误导或是被操纵，以及隐私外泄这些疑虑。教育部在今天举办了 AI 人才方舟计划记者会，次长刘国伟、主任秘书林伯桥都有提到，13岁以下不适合直接使用市面上的 AI 工具，教育部也已经针对中小学生的需求开发教学式 AI， 那也就是英才网的学习伙伴一度让学生来使用，未来也会持续的编列经费改善和增加更多的内容。林伯桥呢跟记者说，一度设有严谨的伦理护栏，避免学生接触到不当的内容。那另外一个大特色就是引入教学的方法，当学生发问我有问题，一度他不会直接给答案哦，他会运用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法来引导学生自我思考还有解题。 AI 人才方舟计划营运中心主持人、台中教育大学校长郭伯成他就说了，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报告就指出说，如果学生是使用市面上的 AI 工具，学习表现会提高，但也会产生依赖和学习外包，所以一旦他没有办法用 AI， 他的学习表现反而会下降。所以郭伯成指出，如果学生使用的是教学型 AI 的话，那这研究就发现不止学习表现更优于一般的 AI 工具，而且一旦他没有办法用 AI 的时候，他的学习表现还是可以维持跟旧的教学方式是差不多的。根据英才网对于一度的介绍这一项教学型 AI 导入苏格拉底的提问跟动态评量的互动，当学生呢提出问题，就会来举例说明还有引导概念，搭配暗示、明示和详解这样的步骤，帮助学生去建立学习的音架，答对的时候呢也会给予正向的回馈以及延伸的学习内容。好，以作文教学为例当学生要求撰写文章的时候，一度他就不会自己直接生成文章，他而是透过一个提问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根据学生的回馈呢去给予一些更细节的引导，这样比较好啦，才不会都伸手牌啊，就是AI 给我什么什么什么 AI 就给你了。这个其实是成人社会比较，这好难讲哦，以前我们都说给他鱼吃不如教他钓鱼嘛，现在是直接给鱼了，对不对？ AI 就是这样啊。那我们大人当然是很方便，因为我们知道怎么钓鱼嘛，我们有方法嘛，所以我们就不想要自己来，我们想要直接拿到鱼嘛。那对孩子来说，他还是得要学会钓鱼的方法啊。我觉得蛮支持的。好啦，这是林正的歌，叫《人工》。

0: 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1: 5:22，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聊聊台股吧。哦，这个台股今天开高走高，指数强弹攻上了42,000点的大关喽。中场上涨899.76点，收在42,267.97点，这是第一次收在了42,000点的关卡之上，也创下了收盘新高。周线上涨1095.61点，全网台积电收2255元，上涨25元，涨幅来到1.12%。哦，所以这个就是本周好第一次超过了42,000点。全指股表现呢，鸿海上涨2.5元，好是250元，涨幅1.01%。联发科上涨310元呢，收3860元，涨幅8.73%。台达电上涨65元，涨幅3.2%，收在2095元。AI 晶片大厂超微呢，有宣布，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 AI 基础设施的需求，投资台湾产业体系超过了100亿美元，所以相关个股啊，就表现非常的强劲了。来听歌吧，梁静茹这首作品叫做《平行时空》。

来自梁静茹，这首歌叫做《平行时空》。好，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下个段落继续回来。这是郭靖在树上唱歌，等会见喽。

0: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我们来看到国道三号啊，这边南下30.8公里，安坑前在外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辆翻覆了，所以新店到安坑南下呢，车速是不到20公里的，会建议你提早改道行驶。台64线往东哦，观音山隧道是车多的，往东哎，下班时间不是应该往西可能比较多吗？但没关系，反正就是车多了，这边大家留意一下。然后呢，要注意到这是在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呢，这边也是车多的。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圆山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车多，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车多。那重阳桥要往三重也是车子很多的齁，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还有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的国道，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就是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推动的 TOPS 台北好购推广平台，截至今年四月底，累计超过1500家采购方会员，还有上千家北市的供应商，累计采购的金额啊，突破了新台币13亿元，总采购笔数达到了3523笔。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出席了第二届台北好购颁奖典礼，表扬积极支持在地供应链的企业单位还有法人团体。蒋万安表示，北市 TOPS 不只是交易工具，更是建立信任和资源共享的重要桥梁。请听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台北市政府为实现创业家友善城市目标，积极推动台北市中小企业采购计划，透过 TOPS 台北好购推广平台，串联企业、法人及机关，打造以采购在地为核心的永续创新商务生态系，同时推出台北好购奖励机制，导引各界积极采购北市新创及中小企业。第二届累计促成采购金额突破新台币13亿元。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表扬采购金额经营同奖企业单位及表现亮眼的供应方。蒋万安说，
2: TOPS 好购平台它的价值其实在于让我们在地优秀的公司能够被看见，让优质的品牌能够被信任，让愿意用心付出打拼的中小企业能够站上更大的舞台。我想这样的价值才是我们真正建构这样的一个平台最主要的目的。有连续两届获奖企业，同时我们新加入的企业，我想非常非常感激我们这些企业的参与。
1: 本届 TOPS 台北好购设有采购贡献奖、采购新创贡献奖、商机奖、人气奖及永续共荣奖等奖项，其中采购贡献奖由金源服包装公司、富邦人寿及中国信托商银获得前三名。产发局表示，资料显示有1/3采购方有重复采购行为，显示平台已逐步从单次媒合转化为稳定且长期的 B2B 合作关系。此外，供应商中新创企业占比达52%，反映平台有效引导采购资源进入新创与中小企业市场。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这潘嘉丽，别说我购物狂。接下来这个消息啊，2026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即日起到5月25号在世贸艺馆盛大登场。台北市观光传播局呢，以台北 24 台北风格旅行为主题，针对学生、年轻族群还有国旅的客群呢，推出了24小时的不断电行程，呼应 ESG 永续理念。台北馆全面是以环保材质来设计的，并且携手超过了11家的品牌业者，寄出了暑期限时专案等多项的限定优惠，邀请民众咻咻到台北体验台北旅游，24小时不断电。青年记者刘碧辉的报道。
1: 2026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台北24台北风格旅行串联台北水舞嘉年华台北夜市打牙祭台北清水节北投夏日祭等夏季盛事。北市副市长张文德表示，台北市有北台湾最高的七星山和大屯山系，白天可体验8条大纵走，有田园风光和休闲农业，也可到百货卖场消费或者来趟文化小旅行，感受北市的文化底蕴。傍晚到各个夜市享受台北的美食文化，晚上北投温泉泡汤、舒压或夜店品尝调酒，24小时不断电的台北充满活力与多元。张文德说：“
2: 在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时令，都可以展现出来台北市在地的魅力色彩。就算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温泉，也不仅止于冬天的泡温泉。我们现在也准备启动北投温泉的夏日季，让台北市的温泉观光、休闲农业，一直到我们的河岸景观，到我们的自然资源，非常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国内外的旅游达人，都可以来享受台北24小时不断电的魅力。”
1: 观船局表示，台北馆携手超过11家品牌业者，寄出多项旅展限定优惠，有风格旅店推出下杀54折的台北轻奢套票，深受银发族喜爱的北投温泉旅店寄出泡汤券买10送1，还有文青族群最爱的怀旧古董相机与饰品，东区文青时尚咖啡品牌等，即将在6

5月13号登场的溪口码头彩虹桥2026水舞嘉年华也有限定优惠船票和超人气熊赞旅伴玩偶，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到台北馆享优惠、打卡、拿好礼，走进夏日台北，感受24小时日与夜的精彩旅行。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大家好，阿彪彪语，听见台北的声音，请收听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高蕾雅，在这里祝福你永远健康快乐。

0: 5:49，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再来，每年这个初夏，阳明山上最精彩的活动啊，绝对不是之前大家注意的一柱擎天冈，而是竹子湖绣球花季，即日起到6月21日盛大展开了。那今年呢，延续了花田乐章的主题，把竹子湖山谷化身为一座由自然演奏的户外舞台，随着漫山遍野的这个缤纷的绣球花哦，随风摇曳，搭配这个山岚虫鸣跟艺术创作，所以要邀请你走入花海，感受一场融合了自然生态跟人文的夏日感官盛宴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产业发展局表示，今年绣球花季结合在地农园、艺术家与学校能量，推出地景花艺展及八岛干妈点市集两大亮点。其中 IG 打卡地景花艺设计展由7家农园共同打造，以音乐元素结合绣球花海，推出以玻璃花屋与古典乐器营造欧式庭园氛围的花海与音符的练习曲，透过断弦吉他的再生艺术，呈现静谧诗意的微风中的休止符，承载妇女回忆的老钢琴作为主角的花海里的那一段琴声等，不仅展现竹子湖农村魅力，也让民众在赏花之余深入体验地方文化与自然之美。产发局副局长王三中说，
2: 我们在这系列活动中，我们搭配了很多精心策划的人文导览或者是地景导览的一些活动，我们希望能够协助我们在地的农友，在地的花农能够利用这样子一个好山好水、生活生命跟生态的一个山生的一个环境之下，能够让市民好朋友们好好的体验。
1: 配合花季开幕5月22日到24日推出的八岛干妈点市集，集结在地农特产品、文创手作与特色体验，还有现场音乐演出和皮雕 DIY 体验，以及免费列印纪念照片的印卡赞，23日周六限定的临时邮局限量个人化邮票与专属纪念邮戳等。湖田实验国小学生也参与市集义卖，为毕业旅行筹措经费。此外，活动期间也推出多元深度导览和农游体验，邀请游客深入探索竹子湖的自然与文化魅力。相关活动讯息可上海玉季绣球花季活动脸书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啦，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好好的去赏花哦，这个阳明山上。而且其实到山上去走走，我不知道那个海拔应该还是可以让大家感受上是比较凉爽舒适一点的吧，毕竟还是有一些高度嘛。好，这首歌是 Hello Nicole 的作品，叫《花》。那等一下呢，我们听一下 BBC News。那在新闻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个段落再回来喽。

0: 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1: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姜维苏都影响，唔敢直接去排解。
2: 唔是直接对抗，我能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1: 好啊，我能听话去听苏阿明。
2: 有声公演是由迷人人的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开始。
1: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告演卡米好。
2: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大家好，我是曹雅文。

6:10，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这是在国一北上三重出口外线车道，车多排队内，回堵2公里，那不晓得什么状况。新北市三重区，这是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目前是车多的。台64线三重要往江子翠，目前车多，怎么都三重哈？这个留意一下。另外，台64线往西中和往板桥，目前同样是车多的。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多。市民高架往西，这是永吉路到淮河北路上方车多。环快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也是车多的。环快往南，忠孝桥到桂林路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上方车多。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也是车多。麦帅一角往市区，麦帅二角往市区，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动。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然后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啊，讲到这个统一发票一二月的千万奖啊，还有四张没有领哎，天哪，多希望是我中奖啊，我一定去领的。今年一二月啊，这个特别奖哦，新台币1000万跟特奖200万中奖的发票，目前各四张没有领。那没有领的千万大奖发票当中，有一个幸运儿，他花了2元在麦当劳加购塑胶袋。天哪，真的是你的就是你的哎，你没有想过吧？去麦当劳买了一个塑胶袋，然后你中了1000万啊！天哪，好气哦！对领期限到今年7月6号了。在115年3月4号，3、4月期的统一发票呢，就会在25号要来开奖了哈，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对领期限内，115年1、2月特别奖跟特奖中奖发票，目前各四张没领，期限到7月6号。那未领特奖200万这个发票也有四张啦，哦，这个有高雄市3民区的，哦，买烟，哎呀，买烟真是的，还有左营区啊，华达奶茶。哦，也买了也中200万这样，再来可不可收陈仓开出了45元发票，哇，欸，都是在高雄欸，啊，高雄都不领是不是？哇，蛮妙的对不对？然后他那个1000万元的发票，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南路 7 的39元发票，还有万华区美观园餐厅啊，哇，去吃美观园西门这里的吧，1579元发票中1000万。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3段麦当劳开出了2元发票，还有桃园市龟山区新华二街永丰停车场开出了停车费80元发票，哇，这也能中1000万。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交通部公路局有发新闻稿说啊，立法院已经同意动支 T-PASS 计划预算了，所以今年啊前四个月 T-PASS 2.0 的回馈金呢，新台币3857.4万元，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高龄者回馈金94.9万元，25号就可以领取喽。之前是因为经费卡在立法院嘛，对通勤族的这个 T-PASS 2.0 常客优惠回馈金呢，连续3个月啊都没有发了。所以呢，就会在1到4月回馈金哦，一并5月25号开放来领取。你可以到四大超商的柜台，是由店员来协助，或是台北捷运各站呢，或是票证公司 App 靠卡领回馈金。那如果是电子支付账户达成回馈条件使用者呢，就由票证公司直接汇入到你的账户里面去。好，另外为了配合高龄换照的措施，公路局有说了，115年起呢，满七十岁自愿缴回驾照高龄者才事后回馈的方式，提供50%的 T-PASS 乘车回馈。那么到4月呢，已经有6900人缴回驾照喽，而且符合。

回馈的资格，累计的回馈金额是94.9万元。公路局也说了，五月份开始每个月呢达成 T-Pass 常客优惠的回馈条件的民众，恢复可以在次月的25号起领取，回馈金领取期限一年，欢迎大家持续的来支持公共运输。我们来听歌，来自顽童《敞篷》。

来自顽童，歌曲是敞篷车。好，接下来啊，这个台北人可能比较觉得可惜的是，台北的西门豪华戏院啊，5月31号要结束营业了耶，已经陪伴影迷超过一甲子了。没想到哦，他们在这个戏院的官网贴出了结束营业的公告啊，哦，那他们经营策略调整，所以5月31号结束了哈，哦，感谢各界多年的陪伴跟支持。那西门豪华戏院呢，是台北西门189啊，豪华戏院前身是豪华大戏院，1964年创立，陪伴大家超过60年了。好，哦，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呢，从小就是在里面看电影长大的。哇，

特别是它的豪华戏院第九厅，因为空间狭长，其实在网络上曾经是非常有话题性的。感谢大家的支持，这样他们是这样说的。五月底结束营业之后会做什么我不晓得，有点可惜了。电影院好像已经开始往商场迈进了，对吧？逛街吃饭然后看个电影，就比较少直接去看电影了。这首歌是 Twins 的阿萨，一个人看电影。待会呢，下个段落是这礼拜五嘛，秋谈台北，要来跟大家聊聊的是什么，待会就知道了。

0: 本薪水动过的条路，哎，只有东南亚。
1: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么？生意求着诈骗。
0: 一件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打折。
1: 名路买东西偏偏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免搞诈骗。
0: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高费率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4: 北市府已联合4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4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Chill 谈台北》。今天的节目呢，要继续带大家好好的认识一下我们台北市。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呢，他是妙猫。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少恩好。
0: 有人叫你妙猫，对不对？猫，你跟猫很熟悉吗？还是啊？
2: 可能是有一些特质比较像吧。
0: 哦，像猫吗？哪一些特质？好奇，你一讲我就想问，有哪一些特质？你对自己的认识，你觉得有哪些特质你像猫吗？
2: 猫好像看起来都很沉稳哦，很冷静，然后不大甩人啊。哦、对对、哦哦，
0: 所以你不大甩人是不是？哦，所以妙猫，你看乍听之下其实很可爱，但其实你是因为你觉得你不太甩人，所以大家叫你妙猫是这样子、哦、
2: 也不是啦，就是。不想甩的人我就不想甩。
0: 哦，对，猫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2: 对。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妙猫，你是哪里人啊？台北人吗？
2: 台北。
0: 台北人。
2: 出生在台北。
0: 哦，在台北的哪里？
2: 台北公馆那边，罗斯福路。出生的时候是在那边。
0: 哦，出生的时候啊，后来成长的过程是有去到别的县市吗？还是？
2: 蛮多地方。
0: 去过蛮多地方的。
2: 结婚后搬了很多地方。
0: 哦，但现在就是回到台北市了吗？
2: 都一直住在台北市。
0: 哦，都一直住在台北市，只是台北市很多地方都去过了。
2: 对对对。
0: 哦，太好了，那今天就要好好的问一下。那我从你，比如说你刚刚出生，应该就是也成长，可能就是公馆那附近嘛，周边比较会是你成长的过程。所以今天你想要跟大家介绍哪里呢？
2: 我今天要介绍的行程是三猫行程。
0: 三猫行程？
2: 对。
0: 三只猫跟妙猫有关系吗？三猫行程？
2: 没有，那个就是猫熊。动物园的猫熊、
0: 哦、对，
2: 然后猫懒，猫空
0: 哦，文山区这里，
2: 对，
0: 所以从你说你在公馆那附近吗？
2: 小时候，
0: 小时候在那边，
2: 对，
0: 然后那边其实如果到文山区也蛮方便的耶，那边可以搭很多的公车嘛，我的印象罗斯福路干线，对吧？会到。因为我以前也在文山区走跳过一阵子，在那边念大学、
2: 政大，
0: 对对对对，所以那边就也有点久了啦，但就是还是有一些回忆。所以今天要推荐三猫行程，来，我们这三猫刚刚讲猫空、猫懒跟动物园，对不对？
2: 对，
0: 你会怎么样推荐？比如这三个是大家去的话，可以把它串成一条线吗？还是我可以单次单次去？还是我一次可以去两个？还是怎么样？
2: 我觉得单次单次去也可以，然后两个也可以，一个也可以。
0: 哦，
2: 对，如果小孩子的话，如果带小孩子的话，第一个动物园站
0: 啊，
2: 然后去
0: 动物园站，
2: 对，然后去看猫熊、企鹅、长颈鹿，
0: 对，
2: 对，很多
0: 各种动物都在里面，
2: 对对对，
0: 而且场地好大哦，那小朋友放电绝对是一级棒。
2: 然后再来就坐猫缆，然后到猫空去，
0: 对。
2: 然后你可以在那边吃茶餐
0: 哦，喝茶、
2: 对，然后吃茶餐，
0: 嗯，
2: 然后他们猫空那边有两个行程也可以走，你往右，
0: 对，你说那个猫空站出来之后，
2: 对，猫空站出来、你往右的话就可以去走那个樟树步道
0: 哦，
2: 樟树步道的话，春天的话有鲁冰花
0: 哦，鲁冰花，
2: 对，
0: 嗯，
2: 还蛮漂亮的，然后。水池啊什么的，这样沿路这样走一圈回来，那个樟树步道旁边有一家豆花店
0: 哦，真的、哦、
2: 对，那边有一家豆花店，蛮好吃的。
0: 樟树步道那边，
2: 对，沿着樟树步道那个方向，
0: 对。所以如果说按照我们刚刚这样的行程，如果我们只去动物园，基本上一天就没了啦，然后大家也不用再安排其他行程了，对不对？动物园超大的，你就去慢慢走，慢慢看。然后像刚刚讲到猫懒，还有那个猫空嘛，
2: 对。
0: 走樟树步道，我们就是猫空站出来往右边走的话，大概你觉得安排多久时间去走那个步道比较好啊？

0: 那个步道其实不会很久、
1: 哦、不会很久
0: 不会很久，因为看你要走多远、
1: 嗯、看你要走多远，你如果累了你就返回来就好了。
0: 对 对,
1: 对,
0: 对，所以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哦。
0: 然后你还可以再继续，如果因为你要还要往左边的那个方向的话，
1: 对，
0: 你我估计觉得他可以搭那个小巴，他们那边有巴士可以搭、嗯、
1: 对，
0: 然后那边就有那个茶艺中心，
1: 嗯嗯嗯，
0: 他们有一个茶艺的那个，然后那边有那个免费的茶，他泡好
1: 的茶，
0: 对，免费的乌龙茶、
1: 啊、
0: 然后还有杯子、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地方的话你可以在那边就用他们有提供的杯子，
1: 对，
0: 然后倒那个茶喝，然后望向窗户外面、
1: 嗯、
0: 然后那个绿油油的一片，这样子景色非常的棒
1: 哦、嗯、哇、欸、听起来其实应该平常没事的话妙猫可能都会去走走是吗？
0: 啊、对、嗯、我有一阵子是住在木栅那边，所以那阵子比较常去、哦
1: 欸、真的耶，住在木栅那边、嗯、感觉上就蛮常可以去，而且喝茶很惬意耶。
0: 对，
1: 那刚刚讲到的是乌龙茶嘛，
0: 对，
1: 所以那边应该是我
0: 铁观音吧，应该是铁观音比较有名
1: 哦，铁观音，
0: 不好意思
1: 哦对，木栅铁观音
0: 对，
1: 可是还有文山包种茶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相关的茶大家就是反正看你喜欢喝什么啊、我自己是喝起来是喝不出差别，我自己都很喜欢，从小到大喝茶都是嗯好喝，然后没有其他评论，就是好喝而已。那这边我记得它有很多很多的茶的 茶馆吧，不能说茶餐厅，茶馆嘛，
0: 很多，
1: 所以大家就是随便挑一间进去坐，然后可以看看风景这样。
0: 嗯，我是有去过那边有一家叫，可以讲店名，
1: 可以可以可以讲出来没关系
0: 四哥的店，然后还有一家叫邀月
1: 啊，我都有听过。
0: 嗯
1: 嗯，
0: 邀月的话，那边很大一片，它那个沿着山坡，然后这样子，还有一点点室内的部分。
1: 哦，
0: 对，那要喷蚊液哦，
1: 蚊子很多哦，这个一定是经验谈，你就不要傻傻的就上去了，你那个防蚊液一定要喷，很重要啦，不然蚊子很多。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去猫空，刚刚我们讲妙猫的行程推荐，应该偏向是我白天有点像是去踏青，或是亲近就是大自然嘛。
0: 嗯，
1: 可猫空是不是其实很多人去看夜景啊？
0: 有，那你可以在那边吃完饭啊，然后等到夕阳西下啊，看那个整个台北市的夜景这样子。那也可以搭着缆车回程的时候，搭缆车回程、
1: 嗯、
0: 然后整个这样子看看整个夜景
1: 哦。
0: 对，
1: 搭缆车看夜景呢、欸、我好像没有搭缆车看过夜景呢、欸、我的印象中我去那边以前念书的时候，大学大家都是因为年轻嘛、嗯、那时候还很年轻，骑摩托车
0: 哦，
1: 然后因为学生喜欢夜冲，
0: 嗯，
1: 然后后面就是要载一些女孩子嘛，就是有一些这种联谊的行程，然后上去去茶馆然后玩，然后后来比较大一点有搭过猫缆，不过是白天，我好像、嗯、对，后来长大之后上去都比较会是自己骑车开车
0: 哦，
1: 对的，嗯，好像可以，因为搭猫缆就是从最高那一点然后开始慢慢的往下，然后看那个夜景，感觉是蛮不错的。
0: 不过晚上搭那个缆车，
1: 嗯，
0: 这样你会就会听到那个风声，这样咻咻咻这样子。
1: 哦，
0: 其实如果人很少的话，你那缆车上人很少的话，还有点恐怖。
1: 哦，真的、哦。
0: 对，
1: 所以要呼朋引伴，哦，不要单枪匹马。对啊，毕竟上去之后，如果是晚上，我觉得还是大概有一个伴比较好。
0: 嗯，
1: 因为毕竟山猫空这边，我印象中就是其实也很多的山路嘛。当然你在捷运站附近，猫空缆车站附近还好，可是有些人会去像刚刚走。如果你时间比较晚，天黑了，山里面还是蛮黑的，对吧？
0: 对，很可怕，
1: 对，很可怕。所以哦，不要就觉得，哎呀，我台北市民，我很熟啊，然后就这样一个人上去，还是呼朋引伴大家一起，其实比较好，对不对？
0: 对。
1: 哎，那动物园刚刚有讲到动物园嘛，因为猫缆然后猫空，这感觉一个 set 没有问题。其实动物园里面也有猫空缆车，也有一站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是动物园站。
0: 对
1: 吧，印象中、
0: 嗯、
1: 然后它就是一站，所以你有个推荐，比如说今天去动物园的话，刚刚讲到看猫熊和三猫的其中之一、
0: 嗯、
1: 所以你会推荐大家去动物园的话可以怎么样安排它的行程吗？
0: 动物园的话、嗯、大部分一进去都是在那个可爱动物区、
1: 嗯、
0: 可爱动物区 那边就有很多很可爱的动物，
1: 对对，
0: 鸡啊鸭什么的、
1: 啊、对对对 对而且是我记得那个鸡是会跑出来的对不对？印象中
0: 好像有、欸、
1: 它不是关起来的，它是可以跟你近距离互动的那种。
0: 然后就沿着一直走的话，还有一些什么夜行动物区。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长颈鹿啊，鸟类鸟园的，
0: 对，
1: 然后一直走走走走到后面，我觉得好像比较最后面那里就是企鹅的呢。
0: 啊哈哈哈！
1: 对，那企鹅那里还蛮多人都很喜欢去，小孩子也很喜欢去那里。对，因为那边有很多可爱的企鹅在那边走路啊，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企鹅冷气会不会比较凉？
1: 会，很冷。
0: 我刚刚就想到，夏天去的话，大家就喜欢待在企鹅馆，因为冷气比较凉。
1: 对，夏天去的。
0: 对，但夏天我记得好像是这几年，它都有一些像是那种晚上开放的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1: 哦，晚上我倒是没有去过。
0: 哦，
1: 可以去尝试看看。
0: 对，因为我觉得夏天的动物园，因为其实小朋友会很喜欢去动物园，但夏天是暑假，就大家很喜欢去，可是真的太热了。
1: 对。
0: 很可怕，我跟你讲，那个热真的是不得了。所以好像我记得这几年的夏天都动物园会开放一些夜间时段，
1: 嗯哼，
0: 那想必人也是蛮多的啦。
1: 嗯，
0: 那夜间时段你就可以把它安排进去。我觉得动物园它真的是大家去不要想说一次就想要全部逛完
1: 哦，太大了，
0: 太大了，真的太大了。因为我觉得孩子去他可能会想要看特殊几种动物嘛。然后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他好像五点关吧。就五点好像关园，那时候我们就是差一点点就没有看到猫熊
1: 哦，
0: 因为我们是逆时钟这样绕，可是猫熊是有点像是在逆时钟的话是在比较后面的那一站，
1: 对，
0: 我们就对绕绕绕绕到都快关了，后面还用跑的。
1: 哦，你全部都逛了吗？
0: 几乎都逛了啦，印象中。但是因为有时候你知道走它有时候有一些岔路或什么，然后我就也不晓得，因为就是跟着小朋友啊，带着小朋友去看，跟朋友一起去，然后也没有很特别在意说要怎么走，然后就绕绕绕，有点像是绕一整圈。但我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好像还是有先搭它动物园里面有一个公车，
1: 小缆车那种的，
0: 对，它就是有种动物造型的那种造型的公车，然后我们就先坐到上面，好像从鸟园那边开始往下走吧，对，然后也是边走啊，小朋友就很兴奋，每个都要停嘛，每个都要看嘛，然后最后就差一点看不到猫熊，对，就是差一点就五点就要关门，我们赶快赶在那四点五十九分进去这样，对对，就是蛮赶的，
1: 所以还是有看到，
0: 还是有看到，可我觉得时间的安排大家自己要留意，
1: 对。
0: 就没有一定要说啊，我今天去就是一定要全部逛完，对不对？我可以像刚妙猫说的，我们就搭配可能猫空跟猫懒，对啊。然后动物园如果夜间时段有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我会安排，就可能我带小朋友先去搭猫懒，我到了山上去感觉啦。虽然那个海拔没有太高，但应该山上比较凉吧？
1: 对，会会比较凉哦，
0: 会吧？
1: 会，
0: 对不对？就是明显的感受，
1: 空气也很好
0: 啊，
1: 空气很好，
0: 真的哎。
1: 对，你在平地的时候会有点咳嗽，你到那边都不会咳嗽。
0: 哦，真的这么好？那个空气品质差这么多。
1: 我以前带我妈去，我妈就是这样。
0: 哦，真的哦？
1: 对，她在平地在坐车的时候好像就会有点咳嗽，可是到上面的时候，就完全不会。
0: 哦，
1: 对，所以真的差很多。
0: 因为平地毕竟就是有很多空气污染源很多。
1: 对，
0: 上面的话至少我们还有大自然，好，芬多精，对不对？这个帮你做一些清净啊，空气清净，所以去上面又感受比较凉，然后你又可以喝喝茶，好，吃吃东西，看看风景。然后就像刚刚妙猫讲到的，我们呢在上面可能走一下步道，待久一点，然后坐下来喝个茶，休息一下。
1: 对，
0: 傍晚或是到比较晚的时候，我们再坐缆车，然后下山看夜景。看完夜景，然后进动物园的这个晚上。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应该是蛮完美的，
1: 不错啊。
0: 那我想问一下啊，当然以文山区这就是山猫的部分嘛，除了这山猫，有没有在附近周边可能你会去吃东西？因为像动物园当然有吃的嘛，可是动物园相对吃的选择比较少。然后像可能猫空就是茶馆这类的。那这附近还有没有你有吃过有推荐的东西吗？
1: 我推荐的话，就是我以前住的那个地方，就在中国科大附近兴隆路那边。
0: 哦哦，万方医院附近吗？
1: 对对对，那边有很多很多很多好吃的，
0: 真的哎。
1: 他有一家那个卖那个小笼包的，
0: 哦，我知道，
1: 平价的鼎泰丰，号称号称
0: 对对对，号称平价鼎泰丰，
1: 对
0: 对。
1: 然后还有那个意大利面啊，还有一些小吃，很多很多。我觉得他那边吃的很多，因为你如果在猫动物园那边的话，可能人很多很多
0: 啊，对
1: 对，那你就坐几站。坐几站车子，然后到那边去吃。
0: 哦，对，搭捷运嘛。
1: 对，
0: 木栅站、万方社区、万方医院三站而已。
1: 万方医院
0: 三站啊，对，
1: 下车就可以了。
0: 很方便呢、欸嗯。因为我记得动物园印象中啊，我有点久没去了。我记得它外面应该是只有，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一

0: 连只有一间麦当劳。
1: 哦，
0: 现在还有吗？
1: 嗯，
0: 好像没有了，对不对？
1: 没有，忘记了。
0: 我也忘了，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他那边还有餐厅、牛排店，好像叫庞德罗莎吧，我印象中，那好久以前。后来我去好像都没有看到餐厅了，所以就是吃的选择可能大家就是稍微绕一下。那万方医院是个很好的选择，哎，
1: 对，那边很多哦。
0: 对，那边吃的真的很多，因为学校嘛，还有医院，
1: 对，
0: 就有点像是一个商圈，
1: 价廉物美，
0: 真的。因为我之前有时候会去那边工作，然后也就是啊，都来了，就是一定要查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个小笼包，我就是在那个时候
1: 有吃过，
0: 有去吃过。然后像一些平价的面店啊，或者什么，其实也都很多，选择很多啦。因为学生吃的，我觉得大家绝对是可以。然后像因为当然我自己念政大嘛，那政大附近也是有一些吃的啦，但我觉得万方医院的应该比较好吃。你有去过政大外面那边吗？指南路那边？
1: 我就经过，比较没有。策略那边，对，就是应该那边应该也很多好吃的才对。
0: 有好吃的啦，很多这两个字我觉得不一定。学生吃的啦，应该是这样讲，对啊。但那边毕竟不是一个像，因为毕竟像万方医院，它还有医院嘛，它比较有商圈的感觉。可是像政大外面那边比较多还是小吃类的。对，我以前印象中，现在有没有变我不晓得，可能有一些连锁店进驻等等，这我就不晓得。但大家啊，可以去走走看看。好，我觉得这附近应该都其实交通也很好到啊，对不对？搭捷运直接到动物园站啊。如果像刚刚你从可能公馆这边过去的罗斯福路干线，以前我们大学的时候叫236，哇，那车多到真的是你随便等都会等到。所以绝对是你很方便的啦，你到这边你就下车嘛，然后就好好的逛一逛，其实就很好玩。然后三猫行程嘛，
1: 对，
0: 今天就是妙猫推荐的哦，这个大家可以安排一下，因为接下来现在是春天夏天，这个行程安排我觉得是蛮适合大家。不过搭猫缆就是应该要提醒的是，那个夏天的时候，有时候我常看捷运那个跑马灯会说啊，因为天气不好，
1: 哦，对对对，
0: 哦，猫缆停驶，这个就是不可抗力因素了，好不好？在安排行程的时候把这个考虑进去。那今天非常谢谢妙猫推荐了我们的三猫行程，谢谢你，
1: 谢谢，谢谢商，谢谢听众。

好了，今天笑谈台北到这边结束了。最后一首歌，这是艾怡良的 Metal Girl。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傍晚5点钟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见咯。晚安。

0: 跳架啊！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良发展，我单单对华人这位专家。
2: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要去沟通裁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当民众系个诉裁嘅法院，授权开庭。
3: 法院叫外送，顺便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6: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你卖影图啊？
7: 俺老公啊，
6: 俺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心，
7: 超噶！因为给哈佛又引流子挺心，真加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生意的太。
6: 哇，怎么？
7: 幺二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佛又引流子挺心，真加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会本科来身强，又引流子挺心真加啵。
4: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伊拜维基，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t susun, pastai pagat dayt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休假愉快。早安早安，早安木啦，这是个大咖蛋，爱说阿甘木姑，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放假喽，有没有准备这两天要去哪儿走走呢？假日呢就出去走走，趁着这个春天，要不然应该讲是夏天了吧？只不过现在还没有那么热，再过一阵子呢可能会更热，趁着假日的时候呢去走走。好，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排行组的 Vaccine 所带来的 Dimaggio， 他。

0: 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排行组的野生 boxing 专辑当中的歌曲 DiMaggio。 他DiMaggio 其实就是排湾组的他，就是第三者，叫做他。那其实呢 Boxing 在这一年呢，他同时发了两张专辑，一张呢是纯母语，也就是所谓的野生 Boxing， 另外一张是华语的部分。那时候记得没错的话，他刚签给阿妹没多久，那阿妹那时候，因为你知道我们的 Boxing 大部分都是唱母语歌曲，但是阿妹就跟他们说，如果要在流行音乐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话呢，你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华语的部分。所以呢他们就同时发了华语的部分还有母语的部分。那更厉害的是在第26届金曲奖的话，同时获得了多项的入围，最后呢获得第26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而 Boxing 呢其实是六个人组成的，都是排湾族，而且是有三对的兄弟。那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后来的葛西瓦，葛西瓦到后来呢也曾经获得了金曲奖的个人的这个肯定的部分。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推荐 Boxing 在野生 Boxing 里头的 DiMaggio， 他也算是一首很可爱的情歌吧。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的分享。那今天是礼拜五嘛，已经放假了，所以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我们安排一些艺文活动啦，或者是旅游讯息，好让大家做参考。第二个单元补补在唱歌，最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是来自我们的拉维斯阿旺在萨迪库迪库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歌曲，还记得他这张专辑的是穿越三千年后的未来的阿美族。前面讲从开车啦，然后到大树睡着，今天呢他已经要穿越到三千年咯，就是来安排专辑当中的看古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没有错，在每个礼拜五的这个单元当中呢，都要跟他分享一些理财啦或者是退休方面的一些资讯哦。过去呢我们的年代或者是爸爸妈妈的年代有他们的理财观念，什么这个不可以碰啦，那个不可以用啦，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很多的投资管道呢都非常的透明，如果你沿用过去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理财方式的话呢，可能必须承担一些所谓的隐形风险。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要特别找的这一篇文章跟大家来做分享，来谈谈过去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理财方式，以及现代年轻人甚至于呢如何帮孩子做理财规划。但节目一开始先邀请大家跟着小泰进入今天5月22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93.1

0: AM 1134，我是范逸臣。
1: 部落快易通。

0: 刚听到 10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通，小蔡刚刚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刚刚当然有提到了，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所以我们安排一些旅游跟艺文方面的活动。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小蔡的故乡台东太麻里乡金伦部落。
1: 南回公路除了多良车站，还有哪些必访的隐藏景点？有媒体指出，台东南回最美的停靠站不是多良，而是金伦。金伦拥有出站即抵达的绝美沙滩隧道、全台最美高架桥，以及稀有的黄金之汤。2026年的旅游趋势是减速生活，与其在人挤人的车站拍完照就走，不如在金伦多留24小时。从清晨的太平洋日出到深夜的欧式社交温泉，这里能让你体验到真正的身心重启。金伦不只是一座温泉村，更是台湾族文化的缩影。走出火车，你会发现惊喜就在每个转角。位于车站旁的金伦隧道是通往大海的秘境。穿越幽暗隧道后，眼前豁然开朗的湛蓝太平洋与碎石沙滩，就是资深旅人私藏的网媒取景地。走到马路旁，有金伦圣若瑟天主堂，结合台湾族图腾与建筑特色的教堂，是当地最重要的信仰中心与艺术地标。当然，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最道地的原名料理，如猎人饭团或是山猪肉创意料理，配上一杯部落酿制的饮品，感受与土地连结的滋味。而被誉为全台最美高架桥，夜晚亮起灯光后，如同梦幻的灯海隧道。看着金伦大桥景观泡汤，正是最奢侈的视觉享受。金伦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拥有与匈牙利、布达佩斯同等级的黄金之汤与温泉社交文化。所以金伦温泉被誉为台东版的布达佩斯，这里的泉质富含铁质，氧化后呈现迷人的茶金色，触感滑嫩。金伦推广一种像欧洲人一样泡汤的态度，泡汤不再只是冬天的专利，而是一种不分四季的健康社交。即便在春天或夏季，来到金伦泡汤也能帮助身体调节湿气，放松紧绷的神经。这不是传统的洗澡，而是一场在山海之间的灵魂社交。想要安排一场不踩雷的金伦之旅，建议走下午踏浪、傍晚泡汤、夜赏灯海的黄金公式。2026年给自己一个机会，跳过拥挤的热门店，搭上南回列车，在金伦下车。你会发现最迷人的风景往往不在终点，而在这座充满茶金色温暖的小镇里。
0: 真的有机会呢，可以到金伦去走一走，因为它非常的方便了。现在好像有很多高雄的朋友，他们就直接一大早呢就搭南回线，然后到金伦下车，然后泡汤，然后玩一玩金伦，大概一整天，然后又回到高雄去。高雄真的很方便。那我们北部地区的朋友其实也不难哦，因为现在火车直接到，很少有部落可以直接到这个火车站，然后一走路就可以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因为刚刚不是有提到吗？你金伦火车站下车之后呢，旁边你就可以看到金伦隧道。然后再往前面走一点呢，到大马路这边呢，就有金伦天主堂。那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这门口出来的早午餐店呢，就是我表弟的店，你去走一走。那当然也可以知道当地的原名料理啦，像刚不是提到吗？猎人饭团啦，山猪肉啦，你可以再往前一点，可以看到金伦大桥的一个景观，这边可以整个看得到。当然泡汤是一定要的，所以建议呢，下午踏浪，傍晚泡汤，晚上呢可以赏灯海，白天就可以到处走一走了啦。好了，讲到金伦，我们来安排来自我们金伦的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

0: 来自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歌曲《爱弥漫》，相信如果有空到金轮的话呢，你也可以感受到那种爱弥漫之感。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原因如此》流行特展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要展开喽。
1: 原民会原住民旅文化发展中心与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共同主办的《原因如此》流行，从山地歌谣到流行金曲特展，现在屏东县马家乡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生态馆盛大开展，展期即日起至九月底止，并将于7月24日至8月23日移至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Q 动展出。该特展除完整呈现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去年策划的六大展区内容外，也特别加入原发中心长期推动的多族群创作乐舞、跨族群合作及青年培力成果，展现原住民族音乐文化持续创新的丰沛能量。

量。展览内容从战后歌谣采集与研究工作谈起，呈现原住民族歌谣如何在同化压力下守护族群记忆，在走入黑胶与卡带盛行的流行年代，重温唱片公司与山地歌星让旋律风靡街头巷尾的黄金时期，解严前后，音乐

0: 重现不同时期与场景中的经典原住民歌曲，精彩可期。原因如此流行，从山地歌谣到流行金曲特展，不仅重现近代原住民族流行音乐的发展轨迹，更期待透过展览与演出，让承载族群记忆的歌声持续流动，唱进更多人的心中。
1: 好，这个展呢原本是在北部地区，对不对？那现在呢在我们屏东马家乡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生态馆已经盛大展开了，然后一直到九月底，所以这个暑假期间可以安排一下下。除此之外呢，在7月24到8月23呢会到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 Q 洞也会展出哦。我觉得有书啦，因为你没有办法把这唱片带回来嘛，但是有书籍你可以收藏。好，来把这首来自我们的明星老师陈明仁跟吴美珠所带来的《山中的生活》。

0: 这是来自林班歌曲《山中的生活》，由陈明仁跟吴美珠老师所带来的。好，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明日号，你坐过吗？蛮高档的观光列车。
1: 观光列车明日厨房今夏推出新企划，其中一日游主要在平日，二日游则以周六日为主。这次明日厨房一日游首度停靠宜兰南澳车站，行程将走访潮阳渔港与台湾庄园及苦茶油产业特色场域，并品尝结合在地食材研发的西西里咖啡与酥炸花枝丸，盼透过观光列车进一步串联地方产业与场域体验，为南澳注入新观光动能。二日游则分别推出东部瑞穗与西部新营等行程路线，瑞穗规划春日之罗部落走读与手作、迷彩会体验传统文化，或走访

0: 鳌席公益空间，新营则串联周南盐场与新营糖厂，带领旅客认识重要调料来源。明日厨房一日游，二日游行程菜单也有所不同，选用宜兰葱、樱桃鸭、花莲猪等在地食材，结合中西料理技法，推出海皇三重奏、热食海鲜汤、马告红酒炖和牛夹，以及创意拟真的台湾烤玉米等精致料理，同时结合创意料理方式，让旅客在品尝之余也增添用餐趣味。除了旅游办活动外，已有规划在今年9月包车举办婚宴，这将是明日厨房首度化身婚礼列车。还与风协线苏亚。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次的这个明日号呢停靠在我们南澳这边，这第一次停靠在南澳哦，结合了我们原住民的渔村，你可以做一些在地的体验。其实我觉得观光列车还蛮方便，虽然它价位有一点高，但是呢因为火车啦比较平稳，然后沿着东海岸，其实会觉得整个身心非常的舒畅。那特别是刚刚我听到嘛，听说人家九月份呢喜宴呢婚宴呢就直接包整个观光列车啊。好了，我们还有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苏燕苏雅所带来的海与风，因为苏雅呢就是来自于南澳。

0: 老尾农历五一的朋友太搞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一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不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份人扫描填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陈先生，唔钓一船塘有半日降低诶，会面临停业无？
2: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1: 检测还系无下结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2: 停业强严条诶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3: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2: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来哦，沙利嘎嘎马波隆，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苏菲，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阿美族拉维斯阿旺萨迪古迪古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歌曲《看顾》。还记不记得呢他的故事呢在礼拜三的时候呢有提到了他在山中的老树入眠，醒来呢就穿越了3000年，跟未来的族人交会学习对话，也见证了文化的变迁跟延续。他终于理解每一步都是为未来铺设的道路，所以他不只穿越到过去，也穿越到了未来的3000年，3000年后的阿美族。那这首看过在讲些什么内容呢？你可以听到一种空灵的那种感觉，看啊天空，天空的云，听啊风的声音，听上天的召唤，我恳求你所有的祖灵啊来到我的身边。然后就数数一二三这样数哦，祖灵啊请看顾我们，祭司献上所有的祭品是祖灵给阿美族人的生活智慧跟成长，努力工作不懈的态度会让人看见你，我们唱着歌，我们舞蹈着，一起来迎接祝福的到来。然后就数数祖灵啊请看顾我们所有人。所以他穿越到了3000年后，给未来的阿美族人留下了什么呢？喂，我们下个礼拜持续的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接着聆听这首来自我们的拉维斯阿旺萨迪古迪古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看顾。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我们的拉威士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关心一下今天节目的最后这个单元。通常在礼拜五的节目最后的原住民 .com 呢，我们会谈到一些理财啦、退休了方面的一些资讯。在高龄化的社会当中，我们这一代人呢，往往同时会扮演着两种角色，一个呢就是别人的子女，那另外也可能就是照顾者。当通膨成为长期的现象，平均寿命延长，照顾需要就会提高。那如果你仍然沿用过去的理财的方式或者财务的方法的话，可能会承担更大的稳定风险。所以今天就来谈谈这个问题。但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嘎拉鲁雅雅鲁所带来的《孩子》。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嘎拉鲁雅雅鲁所带来的孩子。我相信最近呢大家都在封台股，但你可以想想，在我们的小的时候呢，我们总认为呢股票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我们都是在这样的氛围当中长大的。那作者在记忆里面他说，餐桌上呢偶尔会出现股票的对话，但几乎呢都不是好消息，一下是爸爸抱怨妈妈乱买股票，或者是妈妈抱怨爸爸带他乱买股票。所以呢这位作者他在从小的潜意识就告诉自己不要碰股票，太危险了。不过这样子的观念呢一路深深的影响到了我们这位作者到成年，他觉得赚的一分钱只有一个唯一去处，那就是放进银行定存。我相信收音旁的好朋友应该有很多这样子的想法。这作者提到他一直到这几年呢，他开始呢协助他罹患失智症的母亲整理财务，才第一次具体的看见另外一种风险的存在。他的妈妈呢常年把资产配置在定存，看起来很稳定没有波动嘛，但是当他看到这些年的利率跟通膨放在一起观察的时候呢，他发现到一个事实，就是定存的利率长期是低于通膨。换句话说，资产的名目上没有减少，但实质上的购买力呢就逐年的下降了。你想想看，以前吃一个餐厅西餐厅或者快餐多少钱，顶多180块就有了，现在呢200多、300多甚至于更多更多的。所以这样差距呢在数据上呢其实就非常的明显了。他提到了台湾近几年的平均通膨大概是2%到3%，但银行的定存利率呢是1%到1.5%而已。那全球的股市长期的报酬，我们以 ETF 来讲大概是6%到8%。所以当你的资金长期停留在低于通膨的环境之下呢，看起来很保险，但是呢你正在承担另外一种稳定的风险。以前呢你定存在这个银行里面，它的定存利率是比较高的，那现在只有1%多而已，而且我们的平均通膨是2%到3%。所以如果你低于2%到3%的话呢，你存的100万未来可能就只剩下几十万了。那更加严峻的就是来自于他照顾需求的持续支出了。他说不管是手术的费用啦、营养品、耗材、请人照顾这些费用等等，每一项呢都在蚕食着母亲已经不多的积蓄。这时候让作者意识到晚年的生活品质跟经济能力的高度是有关系的，不论是医疗支出、照顾服务，或者是每天的日常生活支持，都需要稳定而且持续的资源支撑。当资源不足的时候呢，压力往往会转嫁到家人的身上，甚至影响整个家庭的关系跟决策。这一位呢，身为有3个小孩的爸爸，他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的孩子未来仍然沿用我过去只存定存的方式，他们长大之后是否一样会面对一个资产缩水的未来呢？我想这并不是我们希望他们承担的风险，因此他做了一个跟成长背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孩子开始进行长期投资。想知道后来怎么样吗？先安排一首歌曲。

来自我们图腾乐团所带来的歌曲《父亲的话》。没有错，在我过去我们这个年代呢，爸爸妈妈就觉得说不要玩股票啊，很危险啊。但是你现在去想想，去冷静思考一下，现在定存的利率，放在银行的定存利率多少？ 1.5% 左右而已，搞不好有些是更低的。但是台湾的这个通膨平均是 2-3%， 那如果你可以放在、全球市场 ETF 的话呢，还有 6-8% 的收入。所以呢，我们刚刚前面这个作者呢，他选择的工具很单纯，就是指数型的 ETF。 他说这样子的选择当然就不是为了追求短期的报酬，而是基于几个原则。哪几个原则呢？第一，分散风险；第二，降低个股波动的影响；第三，让资产能够随着整个市场长期成长。于是乎呢，他采取定期定额的方式，每个月固定投入，让时间成为主要的累积工具。他在2024年底呢就开始哦，中间呢历经了关税啦、战争啦、种种的市场因素，他依然维持纪律，持续投入。他的孩子的资产呢，因为他帮孩子买 ETF 了嘛，已经超过了 50%。这样子的成果呢，虽然没有办法跟所谓的标股相比，但对于一般人来讲呢，更关键的是在思维上的转变。

我不再只是替孩子存钱，而是替他们能够建立一个随着时间运作的资产系统。除了持续投入累积之外呢，他知道一个人的财务是否能够成长，他自己的观念非常重要。因此呢，这位爸爸呢也开始让孩子接触基础的理财观念。他买了一系列的儿童理财书，像小兔子学理财等等，透过陪伴他的阅读跟简单的日常对话，让他理解金钱的基本概念，包括什么是收入，什么是分配，什么是延迟满足。他并不期待孩子们在这个年龄就理解什么叫投资，但他希望在孩子长大的时候呢，不会只剩下对于风险的恐惧，而是具备了做选择的能力。他回过头来看，其实很能够理解父母当年的选择。在当年资讯不透明、投资管道有限的年代，避免风险当然是一种最基本的保护。然而当前的环境已经出现明显的改变，通膨成为长期的现象，平均寿命延长了，照顾的需求一定会提高。所以如果沿用过去的财务方式来理财的话呢，反而会承担更大的隐性风险。而超高龄化的社会当中，我们这一代人呢，往往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一个就是子女，一个就是照顾者。那这样子的经验呢，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未来的样貌。当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也站在同样位置的时候呢，经济能力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做出的选择。因此他想为孩子做准备的并不是资产的本身，而是三件更长远的事情。哪三件呢？第一个，一笔能够随着时间成长的资产；第二个，一套能够理解金钱的能力；第三个，一种面对未来的时候呢，不至于慌张的底气。其实呢，听众朋友们注意到，为了鼓励我们的民众呢提早布局退休资金，金管会呢，其实在2025年的7月份有推出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就是 TISA 制度哦。它主打长期定期定额投资的这种机制，协助我们朋友呢累积退休的资产。而根据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的统计呢，截至今年的三月哦， TISA 的专户的开户数呢已经高达了有 11.78 万户，单月的扣款金额突破了10亿元，累积的资产规模也到达了118亿元，显示这个制度呢逐渐获得了市场的认同。而在投资绩效的方面呢， TISA 表现也不俗哦。依照劳动部4月1号公布的一个数据哦，劳退薪资今年的前两个月累积的报酬率呢，是10.28%，很高。但是 TISA 的专户当中呢，最受欢迎的元大台湾卓越50 ETF 的连结基金哦，就0050的连结基金了，同期的报酬率已经到了24.5%，表现是更为亮眼。事实上呢 ，TISA 具备免手续费、低经理费的优势，但前提是投资人必须连续扣款2年以上。虽然资金的运用弹性比较低，但仍然能够帮助建立纪律，避免投资人因为短期市场的波动而频繁的进出，陷入追高杀低的循环。此外呢 ，TISA 基金呢大部分都是采不配息的设计，所以投资者的收益直接反映在净值当中，持续的滚存，也不需要负担股利相关的税负啦，或者是补充保费。它比较适合哪些人呢？第一个，你原本就打算长期投资的人，比如说你帮小孩之类的。第二个，众所周知极具高的高所得族群。第三个，有子女教育基因或者是退休规划需求的家庭。第四个，需要制度协助维持投资纪律的人，也就是呢，你可能很难要求你自己定期定额，那你要帮小孩投钱，然后你可能收入很高又被扣税，你可能就适合这个 TISA 了。投资 TISA 最重要的核心在于长期的纪律跟下跌不停扣，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呢，反而能够以相同的金额买进更多的单位，加速累积部位，一旦市场回升便能够很快的回本，并且放大报酬。如果以每个月定期定额5000块来讲，它的年化报酬率6%来做试算的话，你从25岁开始投资到65岁，累积的资产可以到达996万。如果35岁才开始，最终到65岁的话呢，只有502万。这两者的相差呢500万。所以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哦，延后投资的时间呢，会大幅侵蚀复利的效果。最后也要提醒大家，你一定要翻转有钱台投资的这个观念，你必须先投资再消费，这才是最重要的。即使资金有限，你可以从小额开始哦，随着收入的成长，逐步的提高投资的金额。就像我们的股神巴菲特所提到的，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了。把握当下就是最好启动长期投资的最佳时机。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为你的

退休金，为你的小孩或者为自己准备好未来退休的生活跟经济的部分了吗？节目就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收录在《小岛大哥》当中呢，由 Vaidindam 所带来的《达鲁达玛给孩子》，要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别忘记了，傍晚的5点到7点还有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次再会，马萨路。Paremmo de moana.

0: 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上天的方式八八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2: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墙上上一突天，躺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1: 天气里面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2: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腔。
1: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2: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

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向天要一点爱，这是王中平他所带来的这个歌曲啊。中平给人的感觉一直很有一种朴实很稳重的台湾男人味，他不是那种锋芒强烈充满戏剧性的人物，却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气质。尤其在台语歌坛里面，他代表的是一种成熟温厚带着人生精炼的感情。很多人认识王中平是因为他唱台语歌的时候那种真诚的味道，他的声音不是炫技型，而是有种经历人生后的沧桑感，唱起苦情歌、思念歌、男人心事的时候呢，特别容易让人有共鸣。尤其台语歌本来就有很重情义的那种情绪，里面常常有为家庭打拼、感情的无奈、异乡人的孤单、男人不轻易说出口的苦，而王中平的歌声很适合这种情绪。他不像有些歌手唱得很激烈，他比较像是在深夜里陪你安静喝一杯酒，慢慢说人生。很多中年以上的听众会喜欢他，也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过日子的人的感觉，不是遥不可及的大明星，而像你身边某位认真工作、重感情、愿意照顾家庭的男人。而且他与妻子啊，与浩仁的婚姻也曾让很多人印象深刻。演艺圈的这个感情啊，起伏很大，但他们一路走来，有过争执、低潮，也有重新理解彼此的过程。因此，很多观众会觉得，他们不像童话式的夫妻，反而更像真实婚姻的模样。王中平还有一种特色，他没有距离感，看他谈话、主持、唱歌，总有一种很亲切的台湾人的人情味，像南部夜市、庙口、老朋友聚会那种气氛。这也是台语歌很迷人的这个地方，他唱的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普通的人生。王中平正是那种把平凡人的感情唱得很有温度的人。

王宗平的演艺生涯其实很有台湾本土艺人的缩影。他早期是以歌手身份进入演艺圈，在90年代台语歌与兴盛时期啊，逐渐打开知名度。那个年代的台语歌他非常竞争，有许多实力派唱将同时活跃，像洪荣宏、翁立友、石文编、蔡小虎，而王宗平能在其中站稳位置啊，靠的不是夸张的风格，而是一种稳定而真诚的舞台魅力。他的歌路多半偏向深情台语情歌，男人的心声、人生感慨、温暖励志，很符合当时啊劳动阶层与家庭观众的情感。尤其许多跑车司机、工地师傅、做生意的人，很容易在他的歌声里面听见自己的故事。后来他不止唱歌，也逐渐主持综艺与

戏剧发展，因为他个性自然，谈吐亲切，所以很适合综艺节目。观众会觉得他不像高高在上的明星，更像一位熟悉的朋友。而他在电视上的形象也一直偏向顾家、重感情。

不过王宗平的演艺路呢，也不是一路顺遂。台语唱片市场后来逐渐萎缩，许多歌手都面临到转型的压力，但他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靠着主持、通告、商演、戏剧等方式呢，继续留在观众的视野里面。这也是很多台湾本土艺人共同的精神，不一定要永远大红，却能够一步一步在演艺圈长久生存。而且王宗平身上有一种很难得的特质，他没有太重的明星架子。很多人看他上节目的时候，会觉得他像邻居大哥，像会在庙口聊天的人，这种亲民感啊，其实很珍贵的。因为台语歌的核心本来就不是遥不可及的华丽，而是人生。而王宗平一路走来，唱的、演的、说的，都是台湾普通人的悲欢离合。

王中平的演艺人生或许不像某些巨星那样轰轰烈烈，但他有一种很耐人寻味的温度。他唱的歌、说的话，给人的感觉都像台湾土地上的人情味，有辛苦，有责任，有感情，也有男人不轻易出口的柔软。从歌手到主持人，他一路走来始终保持着亲切。

与真诚，也许时代变了，歌坛变了，但像王宗平这样的艺人仍然让人感到热熟悉跟安心，因为他代表的不只是台语歌手，更像一个认真生活重情重义的台湾男人。而好的歌声其实不一定要华丽，而有时候只要能在人生孤单时陪你一段路，那就已经很珍贵了。

0: 哎，阿飞啊，你都要买房子来赌退休金？
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仗，你还会提交六趴退休金？爱去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爱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投资输赢呢。
0: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讲爱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各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明德啊，非常高兴再一次在空中跟各位朋友来碰面了哈。今天要跟朋友来分享的是这个达悟族的神话与传说故事。这个达悟族啊，他们这个本性是非常非常这个勇敢的哦。这个达悟族人啊，在权力受到影响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们会不会站出来呢？哦，我们先听一首歌，再来继续分享啊，今天达悟族的一切这个传说文化故事哦。

部族人哦，在权力啊尊严受到侵害的时候，经常会勇敢的起来抗争。通常啊，最常促使族人引起纷争的因素啊，就是偷取别人的财物，例如砍伐别人的果树、移动水田的地界、侵占别人的土地啊、杀死别人的猪羊、偷取别人的玛瑙、银帽、黄金、擅改别人羔羊耳朵上的记号、砍伐别人以作先占记号的大树、侵占邻居的建地、偷取别人柴堆上的新柴、截断水道拦取甜水、侵犯他部落的领域及海域等等，都是引起纠纷乃至械斗的原因啊。此外呢，妻子与人通奸成或且被强暴，在公众之前说坏话，不尊重上家，女儿未婚怀孕而男方拒娶，随意将污水倒入邻家，船位被占，遭遇祭时不顾船首禁止先做仪式，恶语骂人等。

人也都会引起冲突、谩骂与群殴。这个以前啊，这个达悟人家这个家户间呢，都与部落间常因故争执而导致械斗，但群体械斗却有不成文的规定，首先杀死人命视为禁忌，偶有失手，对方常要以命抵命，因此呢，使用棍棒攻击的时候呢，不可以打击这个对方的肩、颈、后脑、手足等无盔甲保护之部位，猛击对方藤帽，先被打昏倒地者败。石头战的时候呢，也以先打倒对方为胜。因为纠纷时期啊，这个战甲啦、这个盔帽、盾牌以及武器等，需时时添置与保养。这个武器呢和护具呢，亦需挂于方便取得之处啊，以备不时之需。他常常在打架、打战的感觉啊，战斗的前夕呢，选择有力战斗者担任领袖。战争领袖可指挥这个斗士先做操练，并且指定一人负责携带杀人的枪矛武器啊。比如争斗中万一战友被对方打死，他可以杀对方的一人抵命。战斗时全部都要总动员，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参加。战士在第一线，妇女及孩童捡石头支援前方，群策群力啊，才能够打退对方人马，取得最后的胜利。连这个妇女和小孩呢，都要在后面捡石头支援前方啊，取得最后的胜利。战争尚未正式开始的时候呢，全村各户都要努力垦地、种芋头、喂饲猪羊，不让参加战斗的男人从事劳务，尽量的让战士们能够养精蓄锐，还要给他们吃最好的食物，才能有好的体力应付敌手。殴斗征战之际啊，如果被对方打倒受到损伤，事后都可向伤人者要求赔偿，轻者呢可以求偿这个绿玛瑙，哇，重者呢可以要求黄金赔偿。如果失手杀了人，哇，对方也会杀及一方人来偿命啊。所以这个达悟族之间的这个同族之间的斗殴呢，就已经是那么的厉害了哦，更何况是抵御外辱呢？哇，相当相当的有体力、有精神了、啊。明德看到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全村啊都要全部动员哦，这个战士站在第一线哦，战士站在第一线，然后呢，妇女及孩童捡石块，支援前方啊，哇哦！

相传啊，这个绿岛曾经是这个兰屿伊法达斯人放牧的岛屿，岛上有上千只的羊群，但却都没有任何家户留在岛上居住，只有牧羊人搭盖少数临时的屋棚而已。伊法达斯和狼岛部落的人时常划船到绿岛去照顾羊群，偶尔登上绿岛的汉人啊，常常盗捕岛上的羊。当岛屿人每次重返绿岛都发觉这个羊群减少的现象的时候呢，岛上也发现数处有宰杀羊只迹象的地方。岛屿人回来以后纷纷准备武器，打算重返绿岛对抗偷羊的汉人。某一次岛屿人回到绿岛的时候呢，正好遇到汉人的船停在岸边，

达兀伦呢，一气之下，即将船上的汉人全数杀死，也夺回被偷的羊。这是第一次达兀伦战胜汉人的情形。数月之后呢，达兀伦到绿岛看守羊群的时候呢，又发现一艘汉人的船在汉人在船的附近。汉人水手一看是达兀伦的船啊，立刻落荒而逃啊，根本不敢上岸。又有一次，达兀伦在回绿岛巡视羊群，族人将船推上岸，打算在岛上停留数日。有一天，他们望见海上远远驶来一艘汉人的帆船，于是呢，族人彼此商量说，等一下汉人如果上岸用斧头砍我们的船，拆毁我们的船的话呢，我们就跟他们拼了，不管他们的人数多少，都要誓死奋战，绝对不可以逃跑，更不可以投降，我们要捍卫我们的土地。但如果汉人只是要来和平交易的话，那我们只好表示不欢迎，并且请他们离开绿岛。于是呢，族人就各个的手执武器，埋伏在附近的林头树丛中，观望汉人的举动。上岸汉人的这个人数啊，比达兀人多一倍，每人手中呢也都握有武器。果然呢、有人拿起斧头砍毁了这个达兀人的这个船，埋伏的族人呢、都愤怒的呐喊着冲出来，并与汉人的展开血战。寡不敌众的达兀人都被杀害，汉人也死伤一半以上。其中有一个汉人杀死了一个达兀人之后呢，因为怕被报复追杀，慌张地攀着一块船板跳到海里，企图随波逃回台湾。后来风浪潮流竟将其吹到兰屿的海边，被一个达兀人发现救起，并带他返家休养。恰巧的是，救他的达兀人正是绿岛战争时被他杀死的达兀人的父亲啊。起初这位达兀人、这个父亲、并不知道眼前的汉人就是杀死自己儿子的凶手。达兀人问汉人说，你为什么会漂流到兰屿来呢？你是从哪里来的？由于这个言语不通啊，他们只好比手画脚地试图表达并了解对方的意思。达兀人、终于了解他是台湾人，在绿岛曾杀死一个大腿有疤痕的达兀人。这个达兀父亲呢，心想，大腿上有一个疤痕，这不就是我儿子吗？原来这个汉人杀死了我的儿子。这个汉人根本不知道在绿岛的和他们厮杀的是达兀族的人，以为那些都是绿岛上的人，所以才会将战争的情形、告诉救他的这个达兀人。后来达兀父亲就问他，跟你们战争那些人还有没有幸存者？汉人回答，没有，我想不会有人存活下来。达兀父亲、听了心里更加的难过。达兀父亲心有不甘地想到，杀我儿子的人竟然住在我家，仇人竟然就住在自己的家。达兀人生心生一计啊，引诱汉人陪他一起到海边捡螺贝。汉人不疑有他，随着达兀人到海边来。后来达兀父亲就趁汉人没有防备之下杀了他，替自己的儿子报仇了。从此以后，达兀人再也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到绿岛去。汉人开始占据绿岛，从达兀人的手中夺走绿岛，一直到现在。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0: 想让喜欢的节目被更多人听见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进行中，在台北电台官网 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就有机会抽中100元超商礼券，大方分享您常听的节目与喜爱的主持人，用行动支持您心中的好声音，一起为喜欢的节目加油。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根据这个达悟老人的传说啊，这个口述啊，某年飞鱼期的五月某日啊，吹着强烈的西南风，海浪也很大。在大浪中啊，达悟人忽然发现有一只小船在海边漂浮，海上漂浮。达悟人喜欢外来的衣饰、铁器等物，所以他们穿上盔甲、藤帽，佩戴刀剑和枪矛，并准备可交换的物品，打算要和这个小船交易。小船出现的这个事情轰动于人啊，红头、野营及东青部落四村的男子呢，争先恐后上路，到现在核能废料储存厂前面的这个地方叫吉马纳旺，等候小船靠岸。耶游及狼岛村民因为居地太远了，未曾获得讯息啊，所以就没有来了。这个小船在大浪和急流的冲击下呢，不幸地在这个吉马纳旺附近触礁。沉船后呢，搭客向岸上的达悟人挥手求救，因为风浪实在太大，加上海流很急啊，没有一个达悟人敢下水救人。他们看见有一个水手努力游到岸边，在靠岸时大浪又将他淹没。有人啊担心在波涛中啊浮沉的他会死掉，幸好后来海浪了将水手冲到岸上，这位年轻人已经在岸上等他。他又被海浪冲走的时候呢，他们不顾生命危险，勇敢地将这位水手拉上来。他的身体啊，虽然被尖锐的礁石割伤，但是呢，好嘎仔，并不是啊

很严重。被救起来是一位美国的水手，他的体格呢非常的高大，头发是金黄色的，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的英俊青年啊。他不仅啊身体多处受伤，同时又饿又累，他躺卧在草皮上，被许多达悟人围观，因为彼此言语不同啊，只能依赖匕首画脚的手语沟通。达悟人给他饮水，给他食物，他大口地把地瓜吃完，饱食后呢，在大众面前倒头便睡。他的船与同伴都被海浪啊急流冲走了，他是唯一被救的水手。睡醒体力恢复后呢，达悟人友善地带领他到红头，将他交给住在该地的日本警察。不久之后呢，日本人就将他送往台湾。后续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来来来，先听一首歌哦。

这个日本警察把这个美国人送回台湾，数个月之后呢，一批日本警察来到兰屿调查事件的始末。安静祥和的兰屿岛啊，友善的达悟人家家户户都接受日本警察的调查。达悟人还热诚地招待这个调查人员，根本对日本调查的目的呢茫无所知。日本人调查的对象原先是岛上所有的部落，但因为耶游、伊法达斯和狼岛部落的人并未参与，就将调查范围缩小至渔人、红头、野营、东青四个部落。红头村的西嘎拉布多是台东厅长讨伐的朋友。由于他们的特殊关系啊，台东厅长下令调查人员豁免红头部落的责任，不逮捕红头人。于是呢，调查目标集中在渔人、野营、东青三个部落。日本人将要逮捕的人在手背上以红漆画线为记啊，红漆画线，渔人有四个，野营有四个，东青有四个人，总共加起来12个人。这个以上被红旗做记号的都是部落中身强力壮的首脑人物及战斗领袖。他们啊不懂日语，日本人做记号的时候以手势告诉他们被做记号者将获赠礼物，日本人并举起大拇指夸赞他们，如此以欺骗的方式呢误导被做记号的达悟族人。有些达悟人还自愿要求日本人在手背上做记号，但因他们并非日本人的目标而被拒绝了。不久，日本人派遣比达悟人更高大有力的台湾原住民来到兰屿搜捕被做记号者。他们分成三组，往渔人、野营及东青，每组有20个人，他们都是摔跤选手。日本人特选的人物持枪和绳索来抓达悟人。首先，日本人以交易的名义诱骗达悟人到红头部落，许多达悟人群集在红头部落，日本人早已安排妥当，每个有记号的达悟人身边前后左右都有5个人包围，等待一声令下即下手抓人。当日本人召集渔村人民到红头部落交易的时候呢，所有的渔人人都携带可供交换的物品前往。日本人呢特别邀请欲逮捕的4个人，告诉他们要到红头颁奖，他们不宜有他而前往。村民走到村庄附近吉纳扎入的时候呢，日本人发出命令开始抓人。达悟人毫无防备之下被绳索捆绑，动弹不得。其中啊，西阿任却在五个摔跤好手中围攻下呢，脱离他们的掌握，逃入有刺的林头树丛中，并躲在石墙之下闪躲。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当这个喜亚烂逃脱的时候呢，他抓他的人怕被有刺的林头树所伤，不敢进入林头丛中，他们只好开枪射杀脱逃者。日本捕食啊，捕利啊，对林头树乱射一通，幸好这个喜亚烂躲在石墙下，未受枪伤。要到红头部落的村民看见日本人的暴行啊，纷纷散开，逃入到马路两边的树林中，以躲避日本人。因为啊，喜亚烂逃脱，日本人啊恼羞成怒，焚火重烧渔人的住屋、工作房及凉台，大火啊几乎烧毁整个渔人部落的房舍和财产。渔人村民呐、这个几个1、2、3、3个人被抓，惧怕万分，不知道为何被日本人捆绑啊。日本人抓各村达悟人的行动都在同一时间进行，日本人同样诱骗野营村民到红头部落去交易，野营村民和渔人、东青村民对日本人的计划一无所知啊！大部分村民都去红头，被日本人做记号的人也跟着村民同往。野营村民走山路翻山到红头，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呢，日本人分散包夹是个逮捕目标。当他们和许多村民走到索比达纳的时候，那是山谷之中，两边都有岩壁，无法逃脱。日本人就在这个山谷里面抓人，四个人通通被抓起来，没有一个逃脱。他们被捆绑之后呢，就送到红头关在牢里面。其他村民见状啊，四处闪躲藏，在草丛里面不敢出来。被逮捕者的妻儿哭泣不休啊，不知道他们的家长为什么被抓。同一个时间，东青村民也被骗往红头部落做买卖。东青人先往这个野营，再翻山到红头。从东青到野营必须循海岸的一个小路行走。日本人欺骗有记号的四个村民去红头领奖。在途中，日本人照计划分四组，每组五个人，分散在目标的前后。到达这个多扎宾丹的时候呢，日本人在一声令下一起动手抓人。四个人之中，夏曼之洞从日本捕利中

力挣脱，跳进海里潜水到海沟处躲藏。抓不到他的日本人只能举步、哦、举起这个步枪、啊、向大海乱射。村民见日本人行凶，也都四散躲避在林头及草丛树下。许多东青村民不敢回家，担心日本人还会再来抓人。被抓的这个三个人捆绑之后呢，也送到红头部落的这个牢房里面去了。

可怜的是渔人村民啊，他们的家宅被日本人放火烧毁，很多村民啊一无所有，渔人野营，东京的村民有数日都不敢回家，只有晚上才偷偷潜返家中，天一亮呢又跑到山上躲藏起来，他们吃不饱睡不好，生活在恐惧之中。日本人后来又有两次逮捕的行动，达悟人从未反抗日本人，第二次第三次被抓的达悟人仅送红头的牢房监禁，虽然曾被日警刑求折磨，幸好没有送到台湾。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都获得释放。在第二三次的逮捕行动中，有一个日本警察向一位背负婴孩的野营妇人开枪，击毙奔跑逃难的这对母子啊。这件事情导致达悟人更惧怕日本人，也更憎恨日本人。因为达悟族人喜欢和平，没有武器，不杀人，只能无奈地被日本人欺负。达悟人不愿意无故被抓，对日本人都敬而远之。生活在恐惧中的达悟人，远远看见海上有船舰的时候，人人都赶快离开家屋，逃到山上躲藏。见到天上的飞机，达悟人也要离开家逃避。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族人最黑暗、最恐怖的时代。

0: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济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杨如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3: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2: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痛哦。
3: 现在脱贫滴杨如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进到嘞，更多自信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欲混乱用纸页用。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为您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 Kobayashi Sachiko 他所带来的 Mayoi Tori， 好，这个情感的这个感触，好，这个眼睛里面看的这个情感，哦，就所谓的这个情人眼中出西施吧。我在想，什么叫做情人眼中出西施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是一句很有味道的这个中文成语。哦，情人眼中出西施，他的意思是什么？当一个人真心喜欢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就算对方并不完美，在自己的眼睛里面也会变得特别的美好。在原句是，西施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代表极致的美。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西施有多美，而是在于爱情会改变人的感受与判断。举个简单的例子，别人看他可能觉得普通，但在情人眼里啊，笑容特别的温柔，声音特别的好听，连小缺点啊都变得可爱了。这不是说眼睛看错了，而是心在看。所以他常用来形容三种情感：爱情的滤镜，喜欢会放大优点，柔化缺点。第二个就是啊，情感的投入。感情越深，越容易觉得对方特别。还有主观的美感，美不一定是客观的标准，而是你怎么感受。但这句话有一个提醒，爱情的滤镜很美，但有时也要记得回到现实，看见真实的对方。因为真正长久的感情，不只是靠觉得对方很完美，而是即使看见不完美，仍然愿意珍惜。

金青海峡东景色，这描写着这个站在这个一个悬崖边啊，在等待期待的那种感觉哦。等待都很难熬，那为什么最难熬？不是因为时间特别长，而是因为它让人没有确定的答案。人在等待的时候呢，心其实同时做着两件事，一边希望结果出现，一边又不知道结果会不会来。这种不确定感会一直消耗情绪。最折磨人的地方在于时间变慢了，平常一天很快过去，但在等待某个人、某个消息、某个结果的时候呢，每一分钟都被放大。手机一亮就紧张，讯息没来就失落，情绪被反复的拉扯。另外，等待还会让人开始想太多，脑海会自动补剧情，是不是变了，是不是不重要了，是不是不会来了，这些想象比现实本身更累。还有一种痛是无法主动改变，努力也不一定有用，只能被动地等待时间走完。这种无力感会让人特别疲倦。但等待也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因为心里还有期待，所以才愿意等。如果完全不在乎，其实就不会觉得难熬了。所以等待最难的不是时间，而是还在乎却只能交给时间。

我们一旦有这个感情的伤痛啊，要恢复通常不是变好，而是一步一步回到可以正常生活。真正的痛

动不在分开那一刻，而是在之后的日子，习惯被打破，回忆一直回来，情绪反复拉扯，这种状态很正常，不需要急着逼自己好起来。第一个阶段是应许自己啊难过，很多人一分手就想立刻振作，但压住情绪只会让他在夜里反弹，哭、失眠、想念，其实都是在消化关系的结束，不是脆弱，而是心里在整理记忆。再来就是慢慢切断刺激的来源，例如刻意不看对方的动态，减少会想起对方的物品跟场景，这不是逃避，而是让大脑停止反复被触发，因为每一次看到都等于重新经历一次的失去。再来是把生活重新填回来，失去一段关系之后呢，时间会变空，这个时候如果什么都不做，思念就会变得更大，可以开始做一些简单的事，像运动、学习、工作、整理房间，让生活有新的节奏，不是忘了，不是为了忘记，而是让自己重新站稳。第四个阶段是重新理解这段关系，当情绪稍微稳定之后，可以慢慢看清楚这段感情带给你什么，学到什么，哪些地方值得珍惜，哪些地方其实不适合自己。这一步很重要，因为它会把痛转化为理解。再来就是接受，还会想起，但已经不一样了。真的放下，不是完全不想，而是想起来的时候呢，不再被拉回情绪的深处，那个人会变成记忆的一部分，但不再主导你的生活。整个过程没有固定的时间，有的人快，有的人慢，差别不在于谁比较坚强，而在于谁比较愿意面对自己的感受。最后要记得一件事情，能让你痛的感情一定也曾经让你真心快乐过，它恢复的意思并不是否定那段快乐，而是学会把它好好的放在心里，然后继续的往前。今天为各位播放的歌曲啊，都是有关于感情失去、期待、盼望的歌曲，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您会喜欢。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1: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0: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1: 稳住什么？
0: 就是抓住桌角啊。
1: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0: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2: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4: 在过马路的时节要注意什么？
5: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查的。
4: 跟行行人穿越脱的时节要注意什么？
5: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4: 跟骑摩托车的时节要注意什么呀？
5: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4: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来到周末夜了，希望听众朋友自在轻松。我是秦梦仲，在这问候各位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有人觉得日子过得快，有人觉得这个日子呢是慢吞吞的，有人觉得转眼这一个礼拜就过去了，有人这个盼着盼着觉得怎么时间好像乌龟一样，好像瓜牛一样，怎么速度变得是这么的慢呢？一个等待佳音的人，等待好消息的人，会觉得时间怎么是这么的慢。一个担心所谓不好的结果随时会降临的人呢，他会觉得时间过得蛮快的。我们人就是

一个独一无二的所谓的感觉体，你的感觉跟别人感觉不一样。对于世界的大事，大家在阅读完之后感觉不一样。其实在我读书的时候，因为上了一门课，从那以后呢，我就知道所谓不偏不倚的所谓的真理，所谓的真相，那是不存在的。因为人都是各自解读。好，基于这样的认识呢，我们也要懂得保有弹性。真的没有必要呢花那么多时间和别人啊，特别是很熟识的人啊，去争论一些事情。我们陷入了争论，谁是谁非，或者它就成了一种所谓信仰的价值。花那么多时间争辩，真的浪费自己时间，而且也破坏了原本还不错的情谊。好，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呢越活越有智慧，懂得什么可以进，懂得什么可以退一下。好，前面我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这是席琳迪翁他翻唱的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 When I Need You。

说到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或者我们是被谁所需要，我们认为那是被需要的，而别人他却不觉得。我们觉得自己有价值，但是某些人觉得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价值。就像网络的讯息，有人觉得如获至宝，有人就当做什么，当做垃圾，当做尘埃来看。那真的也就验证了一句话嘛，青菜萝卜各有所好。也许你钟爱的那个人，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文不值的。席琳迪翁在1990年代呢，和另外一位天后级的女歌手芭芭拉史翠珊难得合作了这首抒情经典歌曲 Tell Him， 告诉他。

台北电台寻梦园节目中在空中与您共度，希望这是一个轻松自在的周末夜，每位朋友都学会善待自己。1980年代经典抒情摇滚的代表作 The Foreigner 外国人合唱团所带来的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有人等了大半辈子，发觉真不该等。但是在你没有发觉所谓真相之前，你会觉得你付出的心血，你花的时间，那一切都值得的。就像求取功名的人，真的得到了，他才发觉走了那么多的弯路，这何苦呢？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这也道尽了世世代代的人总是觉得远在天边的比较美好，那么近在眼前的没什么价值。 Glenn Frey 带来的 The One You Love。

0: 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1: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生命是一场没有地图的旅行，也正因为未知，也才值得我们探索。别害怕迷路，每次转弯都可能遇见惊喜。别担心犯错，每一次跌跌撞撞都在教你如何站得更稳。与其待在舒适圈猜测远方，不如背起行囊亲身经历。我们探索不是要征服世界，而是多多认识自己。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勇敢，也比想象中柔软。那些陌生的风景，不同的人，从未想过的念头，也都在扩充我们自己生命的厚度。答案不在终点，而在每一步的体会中。就从现在开始，大胆走向未知，问自己，我还想尝试什么？然后勇敢出发。生命的精彩，就属于那些愿意探索的人。

生命是一场没有边界的探险，每一天都是新大陆。别把自己困在熟悉的牢笼里，勇敢走出去，学一件从未想过的事，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认识不同背景的人。每一次探索都在拓宽你对世界的理解，也让你更认识自己。我们害怕是正常的，但是别让恐惧挡住前进的路。真正的冒险不是没有风险，而是明知有风险仍愿意勇敢的尝试。生命不会亏待勇敢的人，当你愿意踏出舒适圈，世界会回报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带着好奇心出发，去探索，去体验，去成长。生命的精彩就藏在每一个未知的转角处。

这是由喷射机小邓让团所带来的 You Got It All。 这个合唱团体呢，喷射机小子、The Jets， 我们听这个团名就知道是有冲力的、The Jets、我们知道像喷射机就是 Jet Plane、Jets 有喷射的，有这个喷射引擎。我们曾经很勇敢的又冲又撞，但冲跟撞啊，这可能在动词语义上有点不同。冲我们会觉得冲还好吧，那撞呢，撞容易犯错，撞的容易鼻青脸肿，但是一次一次撞了以后，我们就多了一份生命的体验呢、这是或非的体验，适合不适合。我们可能这一生下来，或者是在这个十几二十岁接受教育过程当中，该学的都学会了，不可能的。大人有时候会很现实的说，反正啊，以后进社会要接受毒打的啊，还用毒打来形容。想想对年轻世代呢，是蛮残忍的。但很多人就喜欢又冲又撞嘛。他正在发现大人讲的一点都不夸张，可能还讲的保守了些啊，真的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不要说不同世代的哈，同一世代的人在工作职场尔虞我诈，为了自己的前途呢不惜去践踏别人哈等等。我们看别人那么做，有一天莫名其妙自己也做了那么一件事。所以常常在利益熏心的时候呢，自己的良心也靠不住了，不是别人良心靠不住，自己常常良心也靠不住。我们不是完美的人，我们在人性当中有很多负面暗黑的部分，这我们都明白，我们都经历。但人可贵之处在于他有反省的能力，他从一个一个错误当中，他开始修正自己的方向。不是说以后不会犯错了，以后不会伤人了，而是他不断的来减少这些事情发生的几率。这就是我们行走人生路啊，不要走冤枉路，不要这个白白的走，这个道理也就在这样。

好，今天晚上的周末夜，五月下旬了哈，五月下旬了，好快啊，在一个多礼拜就要进入六月了，天气就越来越热了。也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啊，要注意，如果大热天在外头要注意防晒，也记得啊多喝水。芝加哥合唱团所演唱的 Will You Still Love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结核的感染会传染吗？
1: 不是金总，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没发病，故所不会传染。
0: 哦，安阳啊！
1: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0: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哎，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当您进入公共场所消费时，务必先了解紧急避难逃生路径，万一发生紧急事故

0: 时可以安全逃离，对于容易造成伤亡的危险场所，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办理节庆活动时，请勿使用蜡烛、烟火、爆竹，以防不慎引起火灾。饮酒过量容易发生事故，请您切记养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习惯。消防局、台北电台共同提醒您。在此祝您新春愉快，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八点收听听说漫游，我是小婉。在今天晚上一样陪伴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那今天一样准备了三个单元，首先绿色快报，要来了解一场很有活力的艺文演出，这是台中市北屯区文心国小的才艺队表演。那他们透过直笛、合唱、街舞还有啦啦队，让本土语言的文化被更多人听见跟看见。第二个单元永续会客室，今天邀请到的是怡果国际的执行长蓝佩仪，她长期投入品牌策略，国际奖项顾问，同时也关注永续设计、碳管理还有企业转型。那么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设计如何可以成为品牌走向国际的重要力量，当然也会跟我们聊聊企业的永续思维如何真正的放进品牌跟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最后的小岛任务，同样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永续落实在生活中，从一件小事开始慢慢变成习惯哦。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绿色快报。
1: 绿色快报，带你快速掌握全球永续动态。
0: 今天的绿色快报要带大家来欣赏一场结合艺术教育还有本土语言跟公共文化空间的演出，即将在5月30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12点，在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地球环境厅 B1。 那这一次呢，馆方邀请台中市北屯区文心国小的才艺团队来表演。因为这个才艺团队包含了啦啦队、街舞队、直笛团跟合唱团，那他们不只有丰富的艺术的素养，同时呢，他们也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哦。像合唱团就在师生乡土歌谣比赛中得到优等。那他们最重要的是透过这些活动营造了国家语言的友善环境，所以就希望呢，可以透过这个表演一起推广出去。那这一天的表演节目啊，像直笛团队呢就演奏出四月望雨啊，然后就会搭配街舞表演、啦啦队社团表演，还有很多好听的本土歌谣，像是伊喜丹雷波北，还有这个拱音啊这些的哦。好，当然这个活动

就是呼吁了永续发展目标，像是有优质教育啊，让孩子可以在多元学习中培养自己的自信，以及可以减少不平等，让不同背景的孩子都有机会可以站上舞台展现自己。更重要的呢，也符合了第十七项的多元伙伴关系，透过学校跟博物馆的合作，把教育、文化还有公共资源可以串联起来。所以啊，现在这一些学校啊，其实我觉得是最落实 SDGs 这十七项指标，其实就在我们生活中。所以以上就是本周的绿色快报，接下来听一首阿爸的歌曲《妈妈咪呀》，听完这首歌曲进行这个礼拜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在今天的永续会客室的单元，我们要跟大家聊聊企业在做永续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什么样的瓶颈或是困难。那现在永续已经是全民的概念了，尤其如果你是在有创业啊，有做品牌的朋友，更应该要知道，我们在这个2030、2040、2050都有不同的目标。那这些目标感觉很远，可是其实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常听到的一些关键字啦，像是国际竞争力啊、永续设计啊、减碳转型啊。这些哦，感觉大企业才有钱才有人力可以做的事情，那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好，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尤其是在设计产业怎么样打造出自己的永续品牌的力量。今天邀请到的是怡果国际的执行长蓝佩仪 Catherine 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
2: 谢谢小婉，大家好。
1: 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哦，他一路是从设计竞赛顾问到品牌顾问，然后开始做永续跟碳管理的实务整合。那对于关注设计还有商业跟永续之间到底

0: 应该怎么样的串联。那我们今天就透过他常年的经验跟观察，带大家一起来认识，那设计呢不是只有好看，品牌不是只有行销，到底中小企业或者是设计师们应该怎么样走出自己的下一步。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还是想知道，我知道 Catherine 之前在外商的大企业，而且是很大品牌的企业，那后来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要自己创业，而且是专门为设计师跟品牌来提供这个永续服务的概念呢？
1: 其实以前在外商的工作期间，外商很讲究的是数据跟资产管理。那以前我的外商是制造业，那非常非常多的专利在手上。那外商就是靠专利来做生产制造，甚至是在做销售。
0: 是，
1: 那这个部分它不会因为时间，比方说它可能有一个专利保护期10年、20年，那这当中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强的护城河。但是这些外商制造业的原材料来到台湾之后落地，就发现我们台湾的厂商其实很厉害，老外想不到的东西它都可以变得出来，所有的应用加工，所以台湾的这些隐形冠军其实我们的能力上并不输外国人，但是没有做品牌的概念。
0: 就我们一直真的都是代工，
1: 我们就做买广告打广告，
0: 对对对，
1: 代工。可是老外他布局就是基本的，就像苹果他不制造，
0: 对，
1: 因为他有专利，
0: 所以都是我们在空气不好，他们空气都很好。
1: 对，那我觉得说台湾人有这么多隐形冠军，有很好的 MIT 这么多品牌，但是没有好好的去经营，也没有去累积资产。但这件事情我觉得刚好我自己有一些跨产业的经验，就是从制造业到就是财务相关，然后到设计领域大概十几年，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可以把我一路累积的这些养分可以去帮助台湾的这些品牌做一个转型，或者是说可以把他们的东西转换成资产。
0: 对，我觉得这个 Catherine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就是过去大家在做品牌这件事情真的都觉得我就一直砸钱下广告，然后或者是用那种街头的扛棒啊，买人家那个住家的墙壁啊，好，感觉一直曝光好像就是在品牌做广告。但今时今日在这个永续的概念之下，这种方式让大家认识你跟你的品牌形象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对吧？
1: 是品牌跟行销其实真的是两件事。
0: 对，所以大家就很好奇我们今天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的来做。那我知道你帮助了很多的设计产业的这些设计师，然后帮他们做永续的设计，然后让他们可以得很多的奖，那你自己也得了很多奖，所以这个得奖真的可以帮品牌来加分吗？
1: 当然，我想专利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就是累积这个资产，但是奖项它相对比较容易。奖项比广告要持久，就像我今天如果拿到奥运金牌，这个金牌应该终身跟着我吧，不会因为这个年份我明年没有就没有。但广告也是，它就是有一个周期。但我觉得奖项对品牌主本身或者企业的团队，他不管是做行销、做品牌，或者是留任人才、招募新血，基本上他都是一个资产，他可以杠杆，他可以活化。举个例来讲，我们有一个台湾的品牌的康虎茶，那他本来也是一个小小的公司，大概不到三个人，但是他就在讲永续，但他的售价是外面在 7-11 比方说20-30块的康普茶，它大概是人家10倍以上的价钱。
0: 这么贵，
1: 为什么他有这个底气可以卖这么贵？因为他拿到世界级的顶级的像奥斯卡等级的奖项
0: 。
1: 那目前他就在跟米其林三星的餐厅还有主厨在合作那这个底气怎么来？就是靠奖项帮他把高度垫上来了
0: 所以就是说一样的产品，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材料，但是它就透过各种的竞赛那竞赛就会有很多的标准。其实这个各个产业也是这样你看我们这个媒体产业每一年有什么金钟奖、金马奖、金曲奖也是大家都是唱歌都是演戏，你透过得奖那你的 酬劳就可以再提升。
1: 对，它的变现效果更好。
0: 对，所以在这个设计上它的奖项比较要求的有哪些项目呢？
1: 其实设计有分食衣住行娱乐，每一个产业的对应的奖项都不一 样。那当然我们以产业来分，还有一个是以我们本身品牌的定位。我举

0: 例来讲，如果一个建筑建筑事务所或者室内设计师跟空间相关的奖项，他可以只是针对他的建筑设计或者是空间设计去拿奖，但是如果他本身的品牌设计力，他的效益是可以帮助他的业主再往上提升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往商业的奖项去布局，就不是只有设计类的。
1: 哦，是不是可以举个比较曾经发生过的例子？
0: 有一个案子，是一个大概接近30人的设计团队。那他们从最早帮助建商做公社的设计跟食品屋样品屋的设计，后来希望转型成为设计顾问。那时候我就给他们一个建议，就是我们除了我们的设计案之外，我们其实应该把它针对一个品牌，从它的展览的空间到零售的空间，甚至到它的品牌的旗舰店，这些地方它可以汇整起来，就是我的设计为我的客户带来了哪些影响力，甚至在销售上面我带来了哪些实质的数字上的 KPI 的增长，我们用这个数据加上它的设计一起去拿奖。那他就是相对来讲，他就从设计师的角色可以转换成顾问的角色。他以后就可以站在他客户这一端，帮助他的客户跟其他的设计公司做沟通。他就是一个转型。
1: 所以像在这种转型的过程当中，或者这个奖项的内容当中，现在会有大比例会有更多你要放入所谓各种的永续思考在里面吗？
0: 永续思考基本上还是回归到品牌本身它的利基点。如果它从可能它的设计里面，它用设计理念有应用，或者是说它本身在我们讲永续 ESG 三个面上，它都有涉略，它有赢面的，我们才去帮它比赛。如果说这个不是它的强项，或者它本身品牌的 DNA 里面根本没有永续这个因子，那我就不要拿他的弱势去跟人家比啊。
1: 所以这个素养的养成真的不是几招几戏，他应该是要从根本源头就开始做，不是说你就一直喊着口号就可以达成了。
0: 的确是就不没有办法去做漂绿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希望说他的根本 DNA 品牌 DNA 里面就要有这个概念，有这个理念。
1: 对，这个 Kathleen 讲的好直接，就是对，很多人确实就是漂绿，就是说你做些，我们也不能说人家做黑耶啦，就是说他可能还是有做，但是就是做表面上这样，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深层，或者是站在各方消费者方，就是所有串联方都有这个核心价值或概念，而且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这个真的是很吃设计师或是顾问就是个人内深层的就是素养。
0: 对，这个也是其实也是累积起来的啦，因为我从制造业出来跨到设计产业，其实的确是跨一个产业有的时候一些专业的东西门槛是不太一样的。
1: 对，所以正因为这样，我觉得台湾不算起步晚，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过程走得比较慢。
0: 因为台湾的代工思维太根深蒂固了，就觉得说，我只要毛三到四，我只要赚一点点就好了。那个钱就是我进口袋快，就像台湾人为什么不做品牌？因为觉得品牌很烧钱。
1: 对，
0: 他那个冰山下面看不到，他不知道有多大。可是他觉得，我买广告，我可能下个月、下个礼拜我就马上有业绩进来。可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就像那个叫什么，像毒品，我姑且这样说好了，它就是很短期的效益。
1: 对，
0: 你马上吃，马上有效。可是你一旦没有，他可能就没有了，
1: 而且甚至比较没有太过未来的思维，就是说我们可能不会去想到说，100年后，因为我们可能都不在了，但我们因为做了前面100年前我们做了某些事，那100年后这个土地或是现在这个建筑物或是现在我这件事情会对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大家真的比较立竿见影，想到我这件事情少出多少钱，然后最大的效益是什么。所以这些永续的思维真的要真的很根深蒂固才能够做到。
0: 还好的是台湾新一代的我们讲品牌的主理人越来越多有这种意识跟概念，大家愿意把钱或者把精力花在那个看可能短时间看不到结果的地方，但他觉得我的理念很重要，因为大家出来创业或者是创立一个品牌都觉得说，我还是要为了一个理念而战。
1: 对，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本身的健康，就是说健康这件事情，假设我现在还我们算年轻好了， 四五十岁，但是我可能七八十岁我才能感受到说我

0: 现在比如说房子或是我吃或用的东西对于我的七八十岁会不会有真正的影响。
1: 嗯，
0: 这个就是也是永续的概念在里面。
1: 然后他像我们自己有家庭有孩子，我就觉得哎、嗯欸，那我如果不在，可是我的孩子还活着啊。
0: 对，真的就是这样哦。所以从日常的各种，我现在都说哦，永续这件事情从我们开始睡觉闭上眼那一刻就开始了、
1: 嗯、
0: 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也得呼吸嘛，
1: 是，
0: 所以已经不是睁开眼开始，你睁开眼更是开始，你的吃的，你用的，你的家具，你移动的时候，你的交通工具，这些通通都是所谓永续的生活、嗯、但是相对的真的越方便，我们好像就会跟永续越冲突、欸、
1: 嗯，就是一个是方便，一个是你要花力气，就像有机的食品
0: 是
1: 又贵又丑，那谁要买？
0: 对，
1: 只是买健康，对不对？
0: 对，我妈每次拿那个莲雾很丑回来，我说这莲雾怎么那么丑，我妈就只说一句，这有机的。我讲到这个，就是说你帮助这么多的台湾品牌走向国际，那你看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那其实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文化的差异，那怎么跟他们沟通呢？
1: 嗯嗯，其实一开始到做品牌镀金，帮这些品牌主在梳理的时候，常常碰到一种状况是台湾人特别严重，就是文人相亲，就觉得说、
0: 嗯、
1: 看到同行然后觉得他的东西不怎么样啊、为什么他可以得到比我好的奖项的认同。那可是有的时候其实就像我刚才那个小婉一开始讲、嗯、有些东西是看得到的漂亮，有些是骨子里的一些特质或者是细节，
0: 嗯，
1: 他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看到，
0: 嗯，
1: 但是评审在评比这些细节的时候，他们一定比一般人看得更仔细，
0: 嗯，
1: 对，所以这些东西不是表象的东西，所以也要当然也要看有不同的奖项，有的奖项他可能真的就是选美，
0: 嗯，
1: 但有的奖项他可能比的就是骨子里的一些，比方说讲永续，或者是说更深层的一些人文的概念，或者是社会的关怀，好，这些东西。那另外一个就是台湾人还有一个习惯吧，叫做输人不输阵，
0: 对对对，
1: 就是别人有我也要有，
0: 对，
1: 所以大家就会跟风一窝蜂、嗯、那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是跟老外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嗯、
1: 老外就是你知道他比较自我，他觉得 我就是我啊，我就做我想做的事情，你像马斯克，
0: 嗯，对
1: 对吧，他根本完全不甩别人在干嘛，他就做他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个是我早期接触到，但后来慢慢我发现比较年轻一代的设计师或者品牌主，他们的思想就在改变了、
0: 嗯、
1: 那这个我觉得是当一开始我接触到的，到后面我觉得其实有在台湾有在改变，
0: 对，因为确实年轻一辈他们可能有留学，有在国外生活比较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文化的影响是会改善的、嗯嗯、那大家都会希望把好的一面再带回到我们自己生长的土地，那但这个时候就会发生新的问题，就是上一代跟新一代的观念的冲突，尤其像我自己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可能是这个产业的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第四代都有了，那这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一些传产、哦、那他们要怎么样的改变、嗯、所以您同时、哦、也是 B 型企业管理师、
1: 嗯、是，
0: 那在这个为企业做改变的时候怎么去提醒他们呢？就是说在一开始做设计的时候就把永续的概念放进去、
1: 嗯、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B 型企
0: 业
1: 好了，因为大家说、嗯、啊 B 不是 A 最好吗，什么是 B 呢好，那 B 型企业基本上它是一个、叫做 Be the change、
0: 嗯、
1: 就是你要成为你想要的改变，就是先从自己开始改变。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be the best for the world、
0: 嗯、
1: 是对世界最好的企业，并不是说我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是 be the best for the world、
0: 嗯、
1: 那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一个概念，就是它这个 be 就是这样来的。那、很简单，回归到三件事情， B 型企业要做的就是有钱、有爱、有理想、
0: 嗯、
1: 很简单吧，
0: 对，但也很难
1: 对，那企业怎么样有钱有爱有理想，它其实有一个顺序，并不是有钱才能有爱才能有理想，可能反而是反过来、
0: 嗯、
1: 我先有理想，我有理想我付诸行动，我付诸、有些爱，去爱这个世界，爱我的可能我的员工，我的供应链、嗯、我的厂商，我的客户，好，甚至是、地球，
0: 嗯，
1: 好，那后面呢，因为我累积了很多这些冰山下的这些我们看不到的功夫， 那后面讲出来的它就变成企业的永续的一个因素或者是一个资源、嗯、它才能

0: 够有钱，
1: 对，
0: 找到好的员工，员工愿意待的久，然后我的产品卖得好，我要圈粉我的消费者的时候，哎，他知道我真的是一个良心企业，我真的在实实在在做事情，好，就不会像一些什么顶差集团的油啊这些东西，就是大家会看，因为现在资讯很快，大家消费者是聪明的，
1: 对，没错，确实，哎，这个观念也。

有钱，不过颠倒过来看、啊、你先有理想然后先有爱，那你就自然可以赚到你理想中的财富。但财富不只是实质的金钱啦，包含内心的愉悦也是财富之一，所以这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进行到这里我们要先稍作休息、啊、等一下我们可以请 Catherine 再跟大家分享更多所谓 B 型企业的实际的案例。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洗漱，应该戴着眼镜。戴口罩要用面纸压开手帕，安全做老屁股。黑毛用三手没做得。老屁人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太嫂，唐公太后查火嘞，用上来无啊？萝卜不出个神枪，俺做得老用天书哦。
3: 唔是麻烦啦，俺上班去医院呐，用恁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枪呢。
2: 啊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加以老用天书。

0: 有做老鼠无效率的考米箱哦。
1: 萝卜 Q 提醒，萝卜各方结合的产粮素少，简单又利片。罗工朋友做的吃家乐盼你，有问题做的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盼师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工保险 Q 提供。

0: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今天永续会客室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品牌的永续。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一果国际执行长蓝佩仪 Catherine， 欢迎你。
1: 好，谢谢小婉。大家好。
0: 那他自己也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设计人竞技场，
1: 是的，
0: 也是跟大家分享很多品牌在做永续做 ESG 上面应该要怎么样的真正的做到，真正的落实。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就是什么是 B 型企业，跟你到底怎么真正的做，而不是只有做太过表面。所以刚刚真的也颠覆我的想法，就是现在其实个人永续，还有像个人碳排，你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个手册，就是看看你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个永续的标准。那像我们现在大家都会带水壶啊，带购物袋啊，然后尽量节能减碳爱地球啊，这些都是你自己可以做到。那当你个人可以做到，你在你的公司或是你自己创业在当老板，他能够实现的机会就会更大。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确实没有想过说那我的理想或者我的理念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应该要先想，因为是可能很多人他做这个产业他就是会做这个，但他真的没有想到他的理想是什么。
1: 大家都觉得我赚钱了，
0: 对，
1: 就是民以食为天，就先我要能填饱肚子嘛。
0: 对，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绿色设计或是永续品牌的案例？
1: 像有一个客户，他也是台湾品牌，本身是利用高雄那边产凤梨，那每一年台湾的凤梨都外销嘛，
0: 对，
1: 但凤梨没想到放那上面那个叶冠，就是绿色那个头，
0: 对，
1: 它其实是你看凤梨卖出去了，那头怎么办？它是很大量的农作废弃物，
0: 对，
1: 它把它拿来重新再利用，变成是纱线，变成是布料，取代其他商业栽种的棉跟麻，它相对就可以减少很多的碳排，而且还本来那些农作废弃物就有地方可以去，对，所以一来一往是节省很多的碳排量。
0: 我一直以为那些可能就拿去施肥啊。
1: 没有那么多肥，还是要运送啊，然后或者是要做堆肥，还要理解还会产生很多的碳排。
0: 但通常这一些农产品的废料要再利用，那企业主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还要再弄一个机器？那它也是成本啊，而且它要再做的这个人工，那你产出了一个新的东西，你又等于要为这个新的东西再做行销。对有些业主来讲，我觉得他不会想要那么麻烦呢。
1: 他这个客户他本身就是连接了产官学，他把在地的一些这些资源重新利用，然后用研发跟学校跟政府相关的机构好一起做这个研发，然后整个是等于是永续的再生循环的概念。然后他本身也是一个 B 型企业，然后申请了国际的奖项镀金，然后也拿到了政府补助，相对的他有这些所有他做的碳排做的永续报告书，那他在对应他国外外销的这些客户的时候，你觉得他跟他的同行是不是有一个差异化的这个一个优势，或者是说这些国外的厂商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说你从台湾来，台湾在地的农产品可以这样子被利用，那他会觉得说，尤其是欧美，尤其欧洲这几年从 COVID 之后，大家对于这个碳减碳这件事情是非常在意的，如果你有拿过认证，有拿过奖项，有拿这些所有的标章，那这个品牌会愿意为他付出多一点点代价，他觉得说你这个企业是良心企业，然后你也被认证，各种的条件都是有一个 很高的护城河。
0: 对，而且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如果你想要做未来的一些国际外销或是这些叫合作啦，现在很多外商的公司都会请你的公司提出你的永续报告书，如果你完全都没有这些绿色思维的话，那他可能就不会选你做

0: 合作的厂商、所以确实时代在改变，可能50年前是这样做，但是在今时今日、你如果要把你的家传家族事业要再传给下一代甚至是再下一代的话，真的这一些事情是一定要开始做的、
1: 而且它这个都是它本身是一个品牌资产，它并不会因为时间久了就没有，它会一直跟着它。
0: 对，所以这个就是从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的观念，为什么有人要得奖，其实得奖奖项是一个结果，但是你过程中你的思维你的这些做法才会是最后得奖的原因、
1: 也是他回头检视自己的企业所有的做的到不到位，因为有国际的标准在那里嘛。
0: 对、而且现在世界进步的非常快、你看现在什么都 AI、那很多的长辈甚至我有一些乡下的这些亲戚他们都会讲说啊，以前怎样现在怎样，所以在这个企业的发展也要知道世界的脚步走得非常非常的快、那这个SDGs 永续的概念也不是这几年才开始出现，只是可能过去大家知道但没有真正去认识它、那也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可以让大家更理解、如果你要永续传承的话你应该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不过、我想、没有什么事情是简单的，像在这一些跟企业沟通跟协助他们的过程、就连接他们然后帮助他们得奖，你觉得中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1: 我对接过、比较多中小企业、他们很多的时候问他说、你品牌的核心理念跟价值是什么、然后通常大概有70-80%就愣在说、我没想过。
0: 对，就跟刚刚那个理想一样，就是理想也没有，那也不知道我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1: 对，他就说、我就家里做这个我就做，或者是说、我原来我熟悉的产业我就做，可他并没有想到说、他到底为什么要做，或者他到底做出来跟别人哪里不一样。
0: 可是如果我放进永续难道就只是讲一个哦，我们就是有永续有爱地球，我觉得这样的核心价值现在听了好像又觉得很薄弱。
1: 对，很单薄、所以、我们在跟、客户在对接的时候我们会想办法挖出来说、有些东西比方说买保险、你觉得它算不算永续的一种？
0: 算啊，
1: 对，风险转嫁嘛，
0: 对、
1: 风险控管嘛，
0: 就是 减低贫穷的这个几率啊、
1: 是、那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企业主他本来就在做，但他觉得是吗？这个也算哦、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它的可能它的设计它的制程到它的产品甚至它的环境好，那这些、或者供应链啊员工福利我们就会一关一关去跟他聊到底哪些他已经做了他不知道、那我们会把他挖掘出来有些东西其实他已经很棒了他有这个永续的因子 DNA 在里面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会慢慢慢慢帮客户找出这些亮点
0: 对，所以永续的概念真的不是像我们讲这些看得到还有很多员工的身心灵健康啊福利制度啊
1: 是
0: 最一个简单的以前你工作觉得这个员工不开心他有做得很烂你就说你明天不要来了现在怎么可能、对不对而且现在更大的企业也不是说、你给他打个两次这个 C 然后就可以开除他现在大的公司都是会问说那你有给他培训吗你得培训他、培训一次不行那再培训
1: 对啊是
0: 所以这个都是每一个人的就业工作权、它也都包含在里面
1: 是
0: 所以整个永续的范围好大好大哦
1: 好大对
0: 所以没事不要当老板
1: 也没有啦老板有老板的责任义务跟权利嘛
0: 对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创业当然我们所有的创业都是由小而大那你必须可能在创业之前或者是你可能现在这个事业体还没有很大可是你就必须要先建立这些思维等到你的企业开始慢慢由小到中再到大的时候那你的这些整个整体的 ESG 它就会慢慢长大、等到你长大你才开始做哦，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他就会觉得哎呦花这么多钱、我都没有做这些
1: 是、
0: 所以你看 我就觉得我是良心事业、每一个礼拜都苦口婆心在跟大家分享
1: 是、
0: 不过像现在这种数位化转型这么快而且很多人都是一人公司那他们有需要做这些吗
1: 你说的、做转型吗
0: 对、
1: 数位转型、
0: 对就是他一人公司他也需要做永续吗、
1: 我觉得更要、
0: 一个人他也要
1: 一个人也要啊、因为一个人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企业主他的、创业的思维其实他运用的工具他对接的这些所有的资源不管有形的无形的、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刻在骨子里的 DNA、
0: 所以那刚刚讲到大家都要数位转型嘛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数

0: 甚至是说像这个设计怎么对产业升级 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比方说软体的提升，
0: 对
1: 它可以增加效能，增加效能、嗯、我们是不是就减少我坐在电脑前面我要用冷气我要这个 耗电，或者我的健康，哎、欸，其实个人的身体也是一种永续啊，健康也是啊，
0: 对对
1: 对不对？所以你说减少工时，我其实增加 SDGs 的其中一项嘛，我的健康福祉。所以其实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地方，它都是永续的一环。
0: 对，而且我真的也是做了这个永续的节目之后才发现，哦，你要断舍离除了我们看得到的东西，电脑里面的东西也不能存在里头，欸，因为你的电脑运转越多它其实耗能越大，
1: 是
0: 这个都是很小的细节。所以如果你的员工能够准时上下班，这个也很重要，
1: 甚至在家给我们工作对啊，这其实 COVID 之后大家就是数位，只要我有网路，我其实可以高效的运作，我不用住办公室，我不用通勤，我不用用办公室的电水这些冷气，它其实就是减碳啊。
0: 对啊，你知道以前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概念，以前我们看电视剧偶像剧嘛，然后不是那种办公室剧，就是他们留下来加班，然后整个办公室都是暗的，只有他座位开一个小灯，嗯，我以前看电视都觉得为什么要制造这种恐怖啊，要是我在公司我就全部灯火通明，为什么只开这样，然后感觉弄得很可怕，我想说这是谁家公司是这样，但后来真的才发现说，欸，真的要这样，因为你一个员工的成本不是只有薪水，是这个员工每天在公司里面耗的水电空间坪数都得算进去，
1: 是啊是啊，不然那个用太多老板也是会心疼的
0: 对，所以后来发现说，哦，原来这些拍戏的内容其实他们是有讲究的，确实是这是一个老板的概念，
1: 是
0: 好。所以哦，在这一些这么多的小细节当中，那如果是他是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那他现在也开始有概念了，想要做品牌，想要做永续，通常你会怎么样协助他们第一步要怎么开始做呢？
1: 我觉得还是会回到根本了，就是他的创业初衷跟他品牌的，他到底希望做什么样的品牌。那如果他本身就先盘点自己啦，好，盘点自己，先知己，然后你才知道我到底擅长什么，我适合做什么，那在盘点之后我们希望拿到一些认证嘛，就是不是我自己老王卖瓜我说我好，我还是有第三方认证，那不管是专利商标或者是奖项，或者是一些标章，它其实都是一个我先往内寻求，确认好我自己的盘查，盘点完之后我从外面得到第三方的认证，所以先往内再往外。那奖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该说测试的标准，就是哎，这些国际知名的不管设计奖永续奖我到底符不符合，我以为我有，但我有没有真的达到了，那这些就是一个很好的检视的方式。
0: 所以企业跟品牌跟个人的品牌，好像个人品牌可以学习企业品牌这样做，你可以多参加一些各种的比赛，绘画摄影啊，
1: 是
0: 得奖，那需要一直不停的在社群媒体曝光吗？要一直去写那些文章吗？
1: 看个人啦就是品牌定位，就是品牌的 IP 它到底怎么设定啊，有些人他就是很社交型，他就是孔雀，他就觉得我没有秀我的羽毛我就很难过，但有的人是低调，就是默默的做，那我真的做得好，其实有的时候媒体其实会主动来挖掘或者来采访，那有的人就是我宁可把钱花在哎，我买媒体拜托你帮我大肆敲锣打鼓告诉大家我有多好，所以其实还是跟品牌主自己的思维跟立足点有关。
0: 所以这些业主在做行销的时候会跟他的产型，他是 2B 端或者是 2C 端的行销模式会是不一样的，
1: 的确是，就是看第一个他产业别，还有他要跟谁沟通，如果他跟消费者沟通，当然用消费者听得懂的语言，然后消费者听得到的管道，但如果他是跟 B2B 他做跟企业做沟通的话，那要看他的消费者要听什么。
0: 所以到目前为止，做这些帮企业转型，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每个客户都是我的老师，
0: 哇
1: 因为从客户身上我会看到，原来这些东西其实是我可以学习的，或者是不同的产业，我刚刚讲到的食衣住行娱乐，那我们的客户从珠宝香氛到建筑到照明，然后到工业设计，那甚至是商业模式，那这些东西，有些是我完全想都没想过，那因为我们帮助客户做这些梳理，所以我也学

0: 学到了这个产业的一些专业知识、嗯、所以我每个客户基本上都成为我的老师、嗯、对，那很大的收获。
1: 你要帮企业做永续，相对的企业会来问说，那你这个永续顾问，你自己的公司的永续概念跟自己的永续做法又有哪些？
0: 我自己公司的永续，我觉得我能够做到的是我自己不断在学习新的知识，就是我会往世界的趋势，比方说永续到底有什么新的标准或者是新的、认证的方式，那我在走在前面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客户跟上来、嗯、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照顾到我的伙伴、嗯、那我的伙伴我就是觉得、欸、我其实我走在前面，他们就跟着我，那我也找理念相同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做这件事情、嗯、甚至是策略伙伴，不见得是 in-house 的同事、嗯、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外面连接的一些策略伙伴、嗯、那我觉得这个永续其实大家会有一个理念，就是还是三个嘛，有钱有爱有理想、嗯、我有理想了，然后我有爱，然后这个钱只是它顺带带来的结果、嗯、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一个永续的循环。
1: 对，哇，就是从自己做起，然后才能用自身的经验去协助更多的人。哇，真的就是以身作则。哎、欸，这让我想到我过去有一个伙伴哦，那他是开美容美发造型设计的、嗯、那过去我们的观念就是说他们的工时都很长，大概都会做到晚上9点10、嗯、他们是在住宅区，但是他们固定就是7点就下班了，非常准时，但他们比较晚上班嘛，因为他们大概都是11点开然后到7点、嗯、所以就一定8个小时就下班
0: 了，下班
1: 准时下班，然后六或日就是都会休息，他们不像人家休一或二，然后六日为了要赚钱，那他们就觉得如果是轮流休，那大家没有都一定休到六或日、嗯、所以他们就是你如果是我客人就麻烦你一到六来，那他们六日都是一定可以轮休的、嗯、那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哇，各个产业里面都有人是把永续思维、员工福祉考量在里面的、
0: 嗯、
1: 对，就连我们觉得哎、欸，这个美容美发业应该是算是相对比较辛苦、工时长的产业，但是遇到好的企业主，你都可以在好的环境下工作的、嗯、那今天也非常谢谢 Catherine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如果你也是正在中小企业努力在永续的路上、哦、想要更多的了解，欢迎都可以搜寻怡果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那 Catherine 都可以来协助大家、
0: 嗯、谢谢小婉，
1: 谢谢。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那今天呢，我们的永续小任务就要邀请来宾怡果设计的执行长 Catherine 来为大家出任务哦。
2: 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开始当一个有意识的消费者。什么意思叫有意识呢？就是我今天要做一个消费决定的时候，我要选择的时候，我不是只看价钱，我要看看这个东西到底它有没有一些国际的认证，比方说、啊、它是 B 型企业、哦、或者是它有一些环保标章，甚至它有做碳足迹，甚至它有得到一些国际的认证奖项，那这些东西表示这个品牌是有良心有责任的，他真的想好好做自己的事情。那我觉得，有意识的去读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可以当一个很好的消费者。就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选择，其实都是为我们在自己想要的世界做投票。
1: 今天再一次感谢怡果国际的执行长蓝佩仪跟大家分享设计品牌跟永续之间可以如何的连结。那么听众朋友如果错过了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可以到线上重听，也欢迎加入我的粉丝专页，搜寻我的名字宛志平就可以了。节目最后来听听新龙的新歌春暖花开，非常符合最近的季节哦，送给大家。我是小婉，明天晚上8点，我们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哈？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给小美滚一条人，唔空，有啲虾仔拖半天养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4: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茄，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嘅养盐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茄哦。
3: 按娘出哦。
4: 系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4: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盐土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

0: 水标章器材，
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4: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5: 现在时间2点整。
6: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0: FM 91.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先回应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一个问题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因为我资料没有带在手上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他有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真的还蛮妙、蛮有趣的哈。他问的不是有关于音乐方面的，他问的就是说呢，他没有办法，就是小吃，台湾小吃，
1: 台湾小吃，
0: 对，台湾小吃。他说呢，他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台湾小吃呢是霸丸。
1: 哎呦，你这个你不喜欢的这个小吃，好像是大多数人都喜欢吃的。
0: 对呀、啊，
1: 不过我个人来讲、嗯，我也有同感。
0: 哦，为什么？
1: 哦、他那个霸丸，这个外那个皮，对不对？
0: 啊，
1: 是用那个
0: 地瓜粉，
1: 地瓜粉啊，或者是有时候太白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蒸起来透明的，
0: 对对对对对，软软的。
1: 我觉得那个吃起来，嗯，
0: 口感没有很好。
1: 对，口感是怪，觉得怪怪的，
0: 怪怪的、哦哦。
1: 这个部分我可以认同。
0: 是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啦，我个人啦、我比较不喜欢吃的，不是说很不喜欢，要吃也是可以啦，就是偶尔煎。
1: 哦，蚵仔煎啊，蚵仔煎我也很喜欢吃、
0: 哦、真的、哦、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哎、因为那个蚵仔煎不是都会淋那个什么太白粉水吗？然后上面会放蚵仔吗、
1: 哦、对，
0: 然后那个太白粉那勾勾有没有、哦、
1: 你讲到重点了。
0: 嗯，
1: 我通常是太白粉也是 pass， 就吃里面的青菜还有蚵仔还有那个蛋
0: 对不对？
1: 对、嗯、所以哎，我觉得可能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之所以会不喜欢、这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哎、也是因为这个太白粉做的那个皮有关系，
0: 有关系嘛、哎、对不 对, 对、嗯、那我要问呢，传哥，你最喜欢吃的小吃有没有？
1: 哦，其实台湾小吃我都还蛮喜欢的。
0: 真的哈、
1: 哎、因为就是说有时候一吃分量不大，然后呢、然后那个 味道呢，我就觉得哎，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是台湾的酱油
0: 啊，酱油、
1: 所做出来的那种就经过烹煮啊，还有加水、还有这各种的调料加在一起之后、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是台湾小吃，
0: 对对对，
1: 因为包括大陆人也这么讲、
0: 嗯、
1: 同样他们在那边做，
0: 嗯，
1: 可是就没有台湾这种，
0: 就是没有台湾的好吃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那可能就是水啊、或者是用的酱油、
0: 酱油啊，
1: 就这些佐料我觉得有关系。
0: 对，没错，你应该很蛮喜欢吃蚵仔米刷的哈。听说
1: 我蛮喜欢蚵仔米刷的。
0: 这个蚵仔米刷哈，还有大肠面线呢，这个大肠跟蚵仔你会选择哪一种？如果说只能二选一的话，
1: 哇，
0: 嗯，

0: 你喜欢
1: 鹅啊？
0: 你选鹅啊？嗯，哎、欸，跟我刚好相反的，我喜欢选大肠哎、欸。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大肠吃起来有那个脆脆的口感呢、啊。
1: 因为它叫蚵仔米线、
0: 啊、
1: 所以我们就觉得、啊、就应该就只有蚵仔、
0: 啊、
1: 对，那也有当然就是蚵仔大肠米线、
0: 啊、有
1: 蚵仔加大肠、
0: 啊、有 我记得在延平北路有一家，我不能讲它的名字，有一家就是刚才传哥所讲的大肠蚵仔面线，它那个一碗呢大概有一半的分量，就是上面都铺满了一半呢，大概就是蚵仔，一半呢大概就是大肠，就铺满满整个，你看不到面线，那个用料好实在、哦、
1: 哇，那真的是这么一讲我开始那个、哦、
0: 我们要不要不要录了，
1: 生津止渴这样子生津止饿
0: 我们干脆不要录，我们去吃阿米索好了
1: 对了，这样子节目开天窗对不对，你很难交代的、
0: 没关系，我们就接下来呢就是你
1: 很难跟大家交代
0: 不这样子的，我们就接下来呢我们就全部都听歌，然后呢你听不到传歌的声音也听不到我的声音，然后我们两个就知道阿米索这样
1: 哦，这样子啊、哦、如果这样子可以啊，我们这边离士林夜市很近
0: 很近嘛、
1: 哎、
0: 对，所以呢、这个、
1: 是把我们观众听众放在哪里去了，
0: 哎，那不过说真话了，礼拜六的下午四点多也正是吃个下午啊这个小点心的时候、啊、
1: 嗯，对 对, 对, 对，吃点小点心开开胃啊，晚上再
0: 对
1: 周末、哦哦、好好吃一餐对不对，
0: 好一点的、哎、对不对，最喜欢呢可能就吃个什么卤味啊、哦
1: 哦、对，
0: 配个啤酒啊、
1: 哦、先这个就是说餐正餐前的一点小点
0: 小点对不对、哦、是是是，人生得快乐、哎、哎呀好了，
1: 想想我们都觉得真的想不要录音了
0: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节目还是要继续哈。好，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1: 啊，同样的是跟这个说话啊，就是诉说有关系。
0: 嗯
1: ，tell，tell、啊。
0: 嗯，不过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今天是第三集了，
1: 第三集。
0: 嗯，歌还蛮多的，
1: 也蛮不少的，
0: 这个
1: 除了今天。这个这一集还有下面还有两集
0: OK、嗯、所以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呢一起来聆听有关于 Till 相关的一些歌曲啊、嗯、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 Beatles Tell Me What You See。

0: 是的，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阿米索啊，
1: 就这样子而已啊。那我的真心，我对感情的那种渴望、啊、这种真实的这种那种感受、uh-huh. 你完全看不到吗？
0: 没有，我现在眼里只有阿米索、
1: 那种对于爱的期望那种欲望你都看不到吗？
0: 没有一碗阿米索来的重要。
1: 哎呀那真的是
0: 伤了您的心、啊、
1: 把酒搞掉了。
0: 不过说真话的，这个 Beatles 呢其实不用我们多做介绍、哦、
1: 嗯，对对对，
0: 他们大概19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如日中天了。
1: 对对对对，1963年他们出了第一张专辑就爆红了，
0: 就立刻爆红、哦、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当时他们可能料想不到的，一下怎么会一个乐团能够红到这样一个程度哈？
1: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啊、
0: 哦。
1: 因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从1945年之后，等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其实全球的进入一个就发现说战争实在是太可怕了，
0: 是，
1: 所以大家就是有一种就是说认知，共同认知就是啊。以后就是有什么纷争用外交手段啊，或者是加强彼此的这种了解、哦、然后甚至有什么民族主义复兴，然后有很多的国家独立，
0: 对，
1: 然后甚至成立联合国，然后人类就是在那次大战之后似乎这个发展它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1945年它就有一个所谓的婴儿潮、
0: 哦、婴儿潮、嗯、
1: 那婴儿潮你看1945年到1960年代婴儿潮，比如说大二战以后休养生息嘛，然后大家就是安居乐业，然后一定开始生小孩了，
0: 是，
1: 人口增加，那一代出生的小孩正好是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是他们的青少年的时候
0: 哦，
1: 所以以至于就是说也有包括就是说整个这个我刚刚讲的经济发展很好，
0: 是，
1: 那当然就要文化的这种领域也开始去发展。我觉得他 Beatles 就在这个时间，因为他们是属于战争期间出生的小孩，
0: 哦，
1: 所以在他们那个时候来讲，正好他们就是已经成熟了，所以他们也为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然后带来了他们的新的这种音乐的这种风格形式，然后以至于受到这一批所谓的战后潮的这批这个年轻人所喜欢。
0: 嗯，而且呢，这个那个时候呢，也开始慢慢的呢，这个娱乐产业啊，像是音乐啦，甚至是艺术啊、时尚啊、等等呢，开始慢慢的蓬勃发展了。
1: 是的，是的。
0: OK， 不过这一首歌曲呢，讲的是真心哦。
1: 就刚刚我们刚开头听完歌的时候，你跟我讲的，
0: 阿米索。
1: 对，就是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你说你看到一碗阿米索，
0: 对啊，
1: 那我就讲哎呀，那你没有看到阿米索，当我把这阿米索送给你吃的时候，那个背后的心情心意是为了什么？
0: 哎呦，
1: 内在的那种啊，
0: 哎呀，
1: 就是
0: 那我
1: 想用一碗阿米索表达我的这种就是那种爱意啊，这样子啊。表达我对这段感情的那种渴望
0: 啊，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出来了，
1: 是
0: 不是？所以呢，其实这首歌应该也可以，就是说，标准的一首求爱的情歌了。
1: 没错，
0: 那有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出来哈。
1: 嗯，
0: 好，
1: 那肯定一个彼此的感情
0: 了。对，来要比肯定一下了，对不对？不要只是看到那个阿米索，好不好？不要看到人家只对你的付出，而是要看到这个付出后面的那个真心才是最重要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好 ，Zombies 的 Tell Her No。

0: 其实顾名思义，这首歌应该就是告诉这个对方，然后你就跟另外一个他说 No， 我不要，不 是这个意思吧？
1: 不 是意思是说告诉另外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讲，然后就跟那个这个女生说不要
0: 不要，
1: 为什么不要呢？
0: 为什么不要呢？
1: 因为这个女生可能就是说啊，她是她的这个人的男朋友女朋友
0: 哦，
1: 可是她又对她旁边的人就在放电这样子
0: 啊，
1: 然后就意思就是说警告那个被放电的人，就是说小心，她可能会脚踏 好多条船
0: 哦，
1: 然后她可能会伤了你的心。
0: Okay，
1: 所以就要拒绝他的意思，
0: 要拒绝他的意思。那我觉得这可能背后还有
1: 复杂的一个人际关系。但你到底是说，是这个男的是觉得说啊，我的女朋友要被你抢走了，
0: 嗯哼，
1: 那所以你才讲他的坏话，所以说，他是我女朋友啊，他如果跟你有什么想那个，要跟他讲不要啊，这样。
0: 不过我觉得这个也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也是一种宣示主权的方式。
1: 有可能是，
0: 有可能是，
1: 有可能是，
0: 对不对？对，就是跟这个对方讲说，这个女的是我的，好不好？你要跟她说 no， 好不好？
1: 对，因为她有可能会伤你的心哦。你看，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的朋友之间，对不对？然后如果说这个，有时候碰到了这个同样喜欢一个女生，
0: 嗯哼，
1: 然后是因为我介绍认识，然后你又去跟我女生暧昧这样子，那这女生如果想要跟你进一步，你要跟她讲不要哦，
0: 不要哦，
1: 对，其实当然。你知道这个有点复杂，
0: 是不是
1: 人际
0: 关系啊，
1: 纠结的那种，
0: 对，
1: 因为可能碰到你会碰到渣女哦，她不是跟我在一起的，
0: 对，
1: 你要跟她在一起，你可能
0: 要注意哦，
1: 你会不好的，
0: 对，而且是不是
1: 最后变成是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
0: 啊？你又不好选择喽，对不对 ？OK， 尤其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嘛，对不对？朋友妻不可戏嘛，对不对？
1: 是。
0: 不过这个是一个团体嘛？
1: 这是一个团体，
0: 这是一个团体，
1: 一个美国团。
0: 他们是不是跟 Beatles 出道的时间差不多啊？
1: 算是比较晚一点啊。
0: 比他们还要再晚，是一个美国团。不过 Beatles 我们知道了，这个传哥曾经介绍过，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英国团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来自英美不同两个地方的。
1: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比如大家刚刚听他们的这个歌，你会觉得好像，感觉那个声音的那种，录音的那种
0: 品质
1: 啊，或者那种声音的特色，跟 Beatles 他们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因为都是60年代的乐团嘛。
0: 哦，
1: 等于说那个年代的声音，那个年代的设备器材所呈现出来的声音，都是属于这样子的感觉的。
0: 哦，原来如此。
1: 对，所以你要有时候你一听这个歌，你就很容易去判断说，这差不多是什么年代，尤其这种。属于
0: 这种
1: 声音
0: 的，
1: 这种感觉。
0: 不过这个曲风都差不多，
1: 对对 对， 对，其实是差不多。
0: 其实1960年代曲风都差不多，就是走这样子的一个路线了。但是这个歌词里面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了。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呢？
1: Beach Boys 的 Girl Don't Tell Me。

0: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哦、有介绍过这个海滩男孩、嗯、这个团体、哦、
1: 对对对，
0: 青少年偶像团体。
1: 其实在那个时候来讲，他们当然也是就是用那种比较干干净净的、
0: 哦
1: 就像 Beatles 他们出来、哦、出道的时候
0: 是
1: 唯一比较不一样的 Beatles 是顶个这个马桶盖头，
0: 对对对，
1: 但是也是穿着西装笔挺的、
0: uh-huh,
1: 当然他们也够帅，
0: 是、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基本上60年代的乐团你要上电视或是要出道你都是必须要有这种装扮，
0: 干干净净的、
1: 哎、
0: 整整齐齐的，
1: 干干净净，为了要让就是社会观感要觉得啊很好，而不是后期到60年代末期有没有都变嬉皮长头发留胡子这样，然后穿得很邋遢这样子，
0: 对，然后唱的那个歌呢、哦、会吓死人的那种有没有、
1: 哎、对对对、哦、你看这个60年代他这个就是说整个这种就是说社会的这种对于音乐人的一种观感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的，
0: 应该是说接受度会比较那个时候比较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风格了，
1: 对，当然就是说六零年代初期嘛、嗯、尤其电视的限制、嗯、
0: 对, 对, 对, 对，
1: 你不能穿的就太邋遢，他一定要穿的干干净净、啊、
0: 对, 对, 对，你看我们以前那个群星会就知道了，哪一个冲来的女生不是洋装套装，然后男生不就是穿西装打领带，
1: 对，当然就是说
0: 对对，
1: 这也是为了给青少年一个好像一个所谓的正确的示范啊、哦，你就是要穿得干干净，人家才会喜欢你，
0: 对对对，
1: 才对你有肯定。
0: 嗯哼，
1: 当然这个就是说年轻人不一定是这个想法。那 Beach Boys 他们当然还是顺着那个时代的，就是说潮流媒体的潮流啊，也是这样穿。
0: 嗯，
1: 那 Beatles 也是一样、
0: 嗯，
1: 他们差不多是同时间出道。
0: 是，
1: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这个 Beatles 的这个曲风也是到后期也慢慢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0: uh-huh.
1: 但 Beach Boys 来讲他一直以来差不多就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0: 就是比较青少年派的那一种味道出来、
1: 嗯、对对 就觉得青少年会比较接受的、哦、
0: 比较能够接受一些、
1: 哎、或者说我刚刚讲就是为了媒体会期望就是说你们在公众人物一定要给青少年一个哎，好的示范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没错没错，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1: 哎，所以他们就装扮就比较看起来，嗯、哎，好像板板正正、西装笔挺的。
0: 是，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似乎好像也比较是属于比较不一样一点喽。
1: 没有，其实这个歌曲的意思就是讲的是说啊，他曾经这个男的喜欢一个女生，
0: 对，
1: 然后其实他当然就是说，那是之前一段时间他们因为。一个在一个算是异地恋
0: 啊、
1: 就是远距离的这种爱情，
0: 是，
1: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这女的也没跟他联络了、
0: 哦、
1: 然后他写信给他、嗯、男生写信给他、嗯、他也不回、嗯、
0: 是，
1: 那他就终于知道说他应该知道说、他应该另结新欢了，
0: 已经被 get out 出局了、
1: 对，然后 他自己其实已经被那女生忘记，然后但是呢他就不想说你告诉我就是说就是我宁愿不想听，我就是

0: 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听你亲口说出来。
1: 还有就是演那个琼瑶剧嘛，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有没有？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0: 有点不一样，
1: 就有点不太一样、
0: 就是说这个女，就是她不希望听到女生 亲自跟她讲说我已经
1: 另结新欢了，
0: 另结新欢、对，他就宁愿不要听，因为他自己知道、因为不联络嘛，
1: 是
0: 写信去都不回嘛，
1: 对，其实这个心里面已经有。

0: 是回答，
1: 就是回答了嘛，
0: 那你自己去揣摩，
1: 对 对
0: 、啊、
1: 是，
0: 不要说我们还要明明白跟你讲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啊，然后你听了之后心里面啊一阵酸楚，被抛弃
1: 痛苦啊那哈。不过呢，我们一连听了三个乐团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一个乐团吗？
0: 也是一个乐团啊，这个乐团就从70年代开始啊，就是他们的，就是又把整个流行音乐做了一个改变。刚那些团都是60年代，这个团就70年代的。
1: OK，
0: Eagles，I can tell you why。

0: 哼，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少唔得。
1: 变相冷气线以及稳定爱线 LED，
0: 天都唔用旧管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2: 变相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0: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1: 看看多上天的比格，常常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唔不看人好多，做嘛去水费啥边啊不看很大呀？
6: 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太阳了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浸的，洗菜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5: 有样系自动省很强呢。
6: 人民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5: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哦、第二个阶段、哦、那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最后一首歌曲 Eagles 的这首歌、啊、我觉得应该是经典哦，
1: 哇，非常经典，而且是我最爱的他们的，除了加州旅馆，加州旅馆因为已经是有点烂大街了，就是大家都不管是听的或是讲的啊，就太多了。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这是另外一首我喜欢他们的歌，
0: 这一首对不对？所以我刚才在第一阶段呢，特别把后面的时间呢留比较长啊，就是让大家好好的仔细的品味一下这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太经典了。
1: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情，那个因为他是另外一个他们乐队里面另外一个主唱唱的
0: 哦，是哦，
1: 他的声线就跟啊、比如说唱 Hotel California 的，我是跟那个Gunfrey、不太一样啊、Randy Meisner 啊、他是贝斯手、
0: 是
1: 啊、然后他的声音就属于这样，像这样子的啊、我认为是就是说在70年代这样子的声音是主流，
0: 而且我觉得他很棒的部分我很喜欢，就是他那个 I can't tell me why
1: 有点假音，
0: 有点假音、
1: 我有时候也会唱这个歌，而且这个不好唱、
0: 不好唱、
1: 不好唱、他 key 也很高，但是你要还要后面要唱一些假音，
0: 对，又而且那个
1: 这一天 I can't tell you why
0: 这样，哎呀，哎，想听哈，哎，没有，就这么一句哦，不好意思。
1: Look at us, baby, up all night, tearing our love apart。
0: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要听的话哈，523哈，我们演唱会见。这样我会不会被听众打、
1: 不会，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就是说。这个在一个某一种场合就可以多唱一些这样子大家喜欢听的英文歌。
0: 哎，其实我觉得哈，有时候歌手这个爱唱歌哦，这件事情哦，这个天生的一个骨子里面有这样一个基因哦，所以就随时随地就想来唱个歌哈。
1: 对，尤其是碰到自己这么喜欢
0: 这么喜欢的歌，哎、对
1: 这个 I Can Tell You Why， 当然可能也是那时候我们正值青少年的时候、那个就是发春期。所以听到这个歌而且更有感觉，就希望
0: 是
1: 能够有一个像他这个歌里面讲的那样子的女生、可以让他这样子的去倾诉、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的去推敲他的歌词，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0: 完全不是吗？
1: 其实是有一点那种无奈的感觉，你知道吗？
0: 真的、
1: 对，就是说 I can tell you， 就我就是告诉我就说不出来到底
0: 为什么
1: 就是我们其实在一起很久了，然后就觉得好像在一起久了有点就是淡了，可是呢真的要我提讲出来就是说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其实又要想跟你分手，可是又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是
1: 那就是心那种纠结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歌词说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我想就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一些问题，可是我又不能告诉你，然后甚至就是说我又下不了决心说要跟你分手的、那种感觉、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就应该要去问两性专家有没有啊？
1: 哎，两性专家可能他自己也会有这样
0: 的有这样的问题、
1: 这个爱情它是个难题，
0: 对，
1: 叫人目眩神迷，
0: 对，没错，宗盛大哥的歌曲、不过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好，因为我们来把握时间，因为后面的歌还蛮多的，来请传哥介绍一下我们下面的歌、
1: Asia Only Time Will Tell。

0: 这首曲这个歌曲的曲风的内容跟这个 Eagles 的完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就进入到80年代了。
0: 八零年代好像就是比较流行像这样子一种曲风了。
1: 对，它这个电子合成器的这种分量比重啊会比较增加，就不再只是就70年代是主流是什么电吉他，
0: 是。其实也蛮不错的啦，就是说它有不同的一种包装嘛，让大家在听觉方面有很多的丰富度了。
1: 当然就是说因为它80年代开始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就是10年嘛，
0: 是
1: 另外一个世代，所以当然就是说不光是我觉得也可能是就是说是一个动物的本能，觉得新时代新的一个10年要开始呢，所以大家也会想说要有一些改变就即使音乐的这种氛围的感觉，
0: 是是，
1: 包括唱片公司也意识到
0: 也是一样嘛，
1: 他们其实都会每10年就会去研究下一个10年是会流行什么样子的东西。
0: 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音乐产业的这个提升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这个引领10年前就在10年前就已经告诉你说，我们大概未来的曲风走什么样的路
1: 线。对，他们就有专门的部门去研究这样子，对对，因为最重要是还是为了这个公司的业绩。

0: 还是商业的考量啊，股价的这个啊，股票啊，是不是股价的指数可以维持？就像每天你会听到啊，这个辉达或者 AI 的
1: AI 啊，
0: 或者是台积电啊，对不对？其实每天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对对对。
0: 那当然就是说，音乐圈也不遑多让嘛。然后 Asia 这个乐团是，其实他们这些组成的这个分子来讲，都是70年代的一些啊，我们讲的很知名的一些乐团，
1: 嗯，
0: 他们的里面的这些这个乐手，然后一起组成的这样所谓的超级乐团。
1: 哎，这个很特别哈，因为一般来说比较少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哈。
0: 而且在那个年代当然就是开始有，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比如说他们原来所属的乐团，可能在70年代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发现好像有点，这个怎么讲，灵感枯竭
1: 啊、哦，可能也
0: 然后想找寻新的，
1: 哎，
0: 对，走到一个瓶颈，然后想找寻新的火花，
1: 是，
0: 所以当然就会跟不同的乐团啊有交流，甚至说，哎。这个我们来组一个乐团，你是吉他手，我是贝斯手，
1: 贝斯手，鼓手。
0: 你在你原来那个团也是很有名的，
1: 对
0: 啊，我在这个团很有名，然后就唱片公司或者是说他们乐手之间觉得哎彼此很契合，然后就哎可以激发一些新的火花，然后他们就哎就这样子凑成一个啊所谓的超级乐团
1: 。那这个超级乐团这个维持时间很长吗？
0: 也其实也没有很久
1: 哦，
0: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在他们组成的期间，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包括这首歌，
1: 这首歌曲哈，
0: Only Time Will Tell 啊，只有时间可以证明啊，那证明什么？
1: 证明什么呢？
0: 证明你离开我是错的，我会让时间证明、啊，你会后悔的。我们走着瞧。
1: 这位先生，你太激动了。
0: 哎，这个歌就是有这个意思，这个意思。
1: 哦，这样子。
0: 说你要离开我了。
1: 嗯哼。
0: 啊、哦，我感觉到很
1: 悲伤，
0: 一定是悲伤嘛，
1: 一定的。
0: 但是我告诉你，
1: 嗯，
0: 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
1: 你一定会后悔，
0: 你会发现我才是真正最好的。
1: 哦、
0: 只有时间可以证明，你会后悔。哎。
1: 哦、
0: 很符合这个歌的情绪、啊，
1: 很符合、欸、对。
0: 虽然这个歌一开始用那个键盘感觉好明亮，这样、
1: 嗯、对。
0: 可是就是说，当然也许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说他会去做这样子这种音乐的这样的呈现，包括歌词，他也是让你很有点怎么讲的，抬趾高气扬的，
1: 是
0: 抬头挺胸的，
1: 是
0: 告诉你，你有一天会后悔，
1: 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0: 很肯定的。
1: 嗯，
0: 用音乐的方式去让你感受到这种很肯定的语气。
1: 是啊，如果说刚好你现在目前听众朋友呢，你遇到这种情形的话，你就放这首歌给他听，就告诉对方你会后悔的。
0: 哎，你会后悔，
1: 你会后悔，我跟你讲哈、啊哦，下一个男人或女人不见得更好，我跟你讲啊。很妙的一首歌曲，
0: 是
1: OK。好，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什么歌
0: ？Lazy Star, Tell Me Now。

0: 哎，这首歌跟刚刚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又完全不一样。我发现到，其实传哥你在安排歌曲的时候呢，各种不同的曲风互相的夹杂在一起。哦、
1: 嗯，当然这个就是说、
0: 哦、有快的有慢的，
1: 对对对，当然有点考量了，就是这个有点像演唱会一样，就啊有段可能有两首歌啊，那大家觉得很嗨，
0: 很嗨，
1: 有些歌就要让人家是静静聆听的，
0: 是哦。所以你看，我们每一期节目呢，传哥都比较他的演唱会来办，你看。
1: 其实我是透过做这个节目，然后我更知道演唱会要怎么做。
0: 哎呦，
1: 哎，对，所以要感谢这个啊，台北电台给我这个机会。
0: 哎呦，
1: 哎，
0: 哦，老板加薪。
1: 哎，原来目的讲这个话是希望加薪
0: 啊，不玩呢，对，那一定要老板加薪。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赏赐。好了，我们从80年代要进到了90年代了。
1: 嗯，对 ，Mazzy Star 啊，一个美国的一个另类啊摇滚乐团，但是他们这个另类就是真的是蛮另类，就是
0: 怎么说呢？
1: 像譬如说，我们也有介绍过一些另类乐团，
0: 对，
1: 就是另类摇滚，它其实还是有它那种摇滚比较，就是说会有让我们秦昊哥硬起来那种
0: 拳头硬起来的那种，
1: 啊、拳头
0: 啊，不要想歪
1: 哈，想歪，
0: 嗯，
1: 就是你知道那个吉他的表现一定是还是拥有很有那个力量，可他们这个乐团就不一样，他是另类，当然也是就是说可以标榜是摇滚，但是另类就是说他是有点慵懒的。
0: 哦、OK，
1: 然后慵懒的就是他们曾经也闹过一些笑话，演唱会做到最后底下的人睡着这样子。对，这个乐团
0: 好棒啊。
1: 对，所以当然你看听刚刚这首歌有没有那种感觉？
0: 有哎、欸、有哎、欸、
1: 其实是蛮适合睡觉、欸、要晚上要睡觉前听的。
0: 哎，所以哦，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这个失眠的话呢，你可以听这个乐团的歌哈。
1: 哎，对，就不知不觉你就睡着了。
0: 哎，可是我发现到他们的歌曲，这首歌的配器啊，没有那么的复杂，因为其实到了90年代以后，应该在整个的音乐的，好比说编曲方面，应该会稍微复杂一点啦，会加一点什么东西，他们好像似乎不太有哎哈。
1: 因为像这种另类摇滚乐团的话，他们的特色就是说，他们的就是说跟上一代，比如80年代或70年代的那种所谓的摇滚乐团呢，
0: 嗯，
1: 甚至像这种比较流行一点呢，就还是有，就是主要就是音色，
0: 哦，音色，
1: 比如说你用的吉他。

0: 他的这个音色，嗯，其实最重要就是音色，
1: 音色
0: 啊，吉他的音色，然后还有就是说整体录音的时候，你这个所谓我们讲叫做个 ambient
1: 啊哈
0: ，ambient 就是环境感觉，整个环境的感觉，就是哎有更不一样
1: 啊。
0: 其实他们用的和弦没有多特别，还都是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哆来咪发嗦拉西还是一样，可是就是说录音给你就是说听起来呈现的感觉是啊。还有一点那种飘渺的感觉，虚无飘渺的感觉，空灵，那吉他当然还是很清楚，可是它的音色是不一样的，就会让你感觉哎，好像90年代的摇滚跟80年代哎70年代啊又不一样，
1: 又不太一样，
0: 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创新。
1: 可是我说句真话，好像这种所谓的独立乐团呢，哪怕以现在这个现今这个社会来说啊，要存活真的不太容易，没有那么容易啊。
0: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样子的所谓的另类啊，就是说你要另类到说你有自己本身独特的特色，然后有别于我刚刚讲七零年代或者我们八零年代传统那种摇滚，但是就是说基本上好听的歌或者说那好用的旋律基本上都已经被用完
1: 了，就被用完了，
0: 然后你们这些另类要多另类呢，你必须要有，不是说你标榜另类就另类，你的另类是跟有别于以往的乐团那种特色，但是呢
1: okay,
0: 你要有创新，但是前提还是要好听，
1: 对对对对对，
0: 要好听这个部分就不容易了，
1: 对，不容易，
0: 你要把它做得很稀奇古怪，那都没有问题，
1: 是，
0: 但是那种稀奇古怪能不能让你甚至觉得好听，
1: 对，
0: 这个就不简单，
1: 不简单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市场性，当唱片公司也是要站在一个立场，就是到底有没有市场性啊？那这个大家会不会买单？我觉得这点还真蛮重要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0: 哈，
1: 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0: 好，这个 Tell Me Now 就是其实很直白，就是说你如果喜欢我，真的对我有，就是说要真正就很看重这段关系的话，你就要表达出来。
1: 你现在就给他讲出来，
0: 一定要讲出来。
1: 你给他讲出来，
0: 你没给他讲，我就跟他刚刚你这个
1: 好像
0: 气头，在玩游戏这样子啊，暧昧这样子。就是要清楚的表达，现在告诉我，
1: 所以这个歌曲当中，我们这样一路这样听下来，这个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诉说哈，就tell这个字啊，但是呢，它用在不同的地方，它会给人一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出来。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然后才会作为一个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赶快把握时间来介绍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好，这个 Red Hot Chili Pepper 的。Tell me, baby，
1: 这个是也是在2000年的歌吗？还是在90年代的歌？
0: 2000年的歌，
1: 这已经是2000年的歌了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那请
0: 呛红辣椒，
1: 对对对对对，我还特别去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他们，他们这个团真的很特别哦，怎么会有一个团叫做呛红辣椒哦？这个外国人这个取名字真的是取得真的很妙哦，会取像这样子的一个呛红辣椒，这也不怪了，前面都有老鹰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个红辣椒似乎好像理所当然嘛，对不对？
0: 这个有时候就是说像这些乐团他们就是怎么讲呢，语不惊人死不休
1: 啊！
0: 一定要取一个名字，大家觉得哎呀好特别，这样才会感觉说
1: 我不一样，对不对？
0: 这个歌，就是第一次，就像人家就是说，有时候叫听到一个人的名字，比如说叫赵传，大家就觉得哎，很好奇，对这个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1: 这个赵传叫赵传什么呢？要传什么东西呢？
0: 所以其实造什么样子的船，
1: 造什么样的船，这样子 OK 哈，是要撞一个潜水艇，
0: 还造飞机。
1: 当初你的艺名如果叫做造飞机的话，那就好笑啊，不，那就不行了。
0: 那我从念书的时候，人家就有同学就是这么叫我，
1: 这样造飞机，造飞机，
0: 对，那是造船，造飞机呢？
1: 造飞机。好了，不过呢，把握时间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
0: 其实啊，这个歌就讲的是一个，就 Red Hot Chili Pepper 他们是在加州的一个乐团，
1: 是
0: 啊，然后他们的风格就会让你感觉非常西岸，很活泼
1: 哦，
0: 然后很会作怪，
1: 很会作怪，
0: 对，
1: 连团名都很怪，
0: 对对对，那他们

0: 这个歌就是 讲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是来到这个好莱坞，
1: 嗯哼，
0: 啊，好莱坞追求梦想，到洛杉矶追求梦想，
1: 是，
0: 可是大多数人都是会失望，都是会铩羽而归的，
1: 是，
0: 啊，
1: 没错。
0: 那他就是把这个讲这个故事，就是很多人抱着这个梦想啊，
1: 嗯，
0: 来到好莱坞，
1: 好，我来这个地方，对，
0: 但其实很大多数都是会铩羽而归，
1: 铩羽而归的，
0: 所以他是把这个情景去用这个歌去做一个描述，嗯，
1: 哦，好，很蛮不错的一首歌曲，大家也可以听听看这个曲风哈。不过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同时也要来提醒所有好朋友们，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2: 叫做 DCH 破样本
3: ，D drop 破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down 问黑。
2: 但人惊哦，体统要按离开，先抽体样皮，总得天天做出去。
3: 体统体有嘅时节，人爱做出去归困难，还会本地下类嘅东西砸伤。
2: 遇到体统先破下，样肤问黑，先保护自家，等体统结束再想办法做出去。
3: 体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蜀山，先救自家，再天助平人。
2: 了解体统防灾知识，请上高雄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5: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百元礼券，五成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1: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2: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4:00。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高楼电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红诶，你健康检查报告哪会拢红字哈？你除了体重超磅、血压、血糖收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安尼容易得着慢性病呢。
2: 哈哈，安尼我们要哪做？
1: 教你三步，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呢量体重、血压，每礼拜运动150分钟。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拢无明显的尽头。
1: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 BC 型肝炎筛检，
3: 定期做肝癌体检，就爱减磷、荤、甲槟榔，嘛爱戒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包宏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早安，台北的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个带着微笑花香的清晨再次打开收音机。现在是周末的早上5点，陪着您迎接一天美好的开始。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在这柔和的春光里，我们要一起 enjoy 好心情。接下来要陪伴大家的是念洛与雷诺带来的 enjoy 好时光的单元，陪着您走

0: 过晨光当中的每一刻。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为您所服务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又来到我们聆听经典好歌的时候了。每到礼拜六礼拜天我都觉得这个时候好像是最轻松的。
2: 哦，对对，听歌也轻松嘛。然后呢，大家在听一些可能专辑作品啦，或者是某一些介绍的时候，可以用很轻松的心情来听这件事情。
1: 而且周末假日本来就是让人比较放松的时刻。所以就觉得听歌的心情会特别的好。
2: 是啊是啊，在今天礼拜六咯，又到了我们这个专题的部分了。我们连续呢前面已经有三个礼拜六呢介绍袁惟仁的一些作品，当然袁惟仁的作品不止之前的那几集，这一集呢我们要听听袁惟仁亲自开口唱歌，他自己也有自己演唱的一个作品，同时呢他在2000年之后如何跟新一代的灵魂对话。我们首先呢送上的第一首歌曲呢是2000年的时候袁惟仁呢唱了发行了个人的同名歌曲，里面有一首歌曲叫做《坦白》，算是呢他对自己过往感情跟生活的一次大清仓哦。这首歌呢制作很简单，就好像坐在你前面抱着吉他，在歌里面呢他自嘲自省，同时呢承认自己在爱里面的懦弱跟贪婪。他说呢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流了很多眼泪，因为呢他算是第一次去赤裸的面对镜子里的自己，也成了很多创作人的一个心声，就是当你对全世界坦白的时候呢你才获得音乐上的自由。那一般人对自己坦白的时候呢是心灵上的自由吧。
1: 没错没错，所以你看哦，在写歌的时候他必须要先把很多的设定把它做好了。
2: 对，
1: 所以我们在听歌的人呢就特别的有感受。
2: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就送上这首袁惟仁的《坦白》。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聆听的依然是我们袁惟仁老师的作品哦。其实袁惟仁老师他除了创作以外，他自己也唱了不少的歌耶。
1: 对，其实有些时候他创作出来的 demo 也许就是真的就是自己所演唱的、
0: 嗯、
1: 那但他自己唱的同时，就像他刚刚唱的这首坦白，我发现他没有用一般歌手会过多的这个技巧，他变成很坦诚的面对自己，是平铺直述的来唱这首歌曲。
0: 你不觉得他的唱歌的方式跟以前民歌时代的表现
1: 不一样？
0: 我觉得很像、欸、
1: 啊，真的吗、
0: 嗯、我觉得很像，就是很自然，
1: 返璞归真吗？
0: 对，就很自然去诠释一种心情、
1: okay、嗯，是是是，所以说那个听歌的这个感受每个人都不太相同，我只是觉得说好像他很坦诚的去面对自己，然后呢在刚出道的时候，那时候很想要展现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十八般的武艺出现，可能是不同时期的关系吧，
0: 有可能。
1: 嗯， 嗯，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呢，叫做既然爱过。这首歌曲呢在他还在凡人二重唱的时期呢就已经发表过了。那刚刚讲到2000年的时候，刚刚那首坦白算是呢他在个人专辑里面呢，算是个人版里面唱了很多以前发表过的一些歌曲，这一次呢多了一份岁月的沉淀，他也讨论了过程跟结果。他说呢这个他的声音不像专业歌者那么完美，但是呢沙哑与真诚呢反而赋予了歌词更强的一个说服力。而这首既然爱过呢，他也在歌曲里面展现了出一种豁达的爱情观，既然爱过了就没有谁对谁错。而这首歌曲呢也成为他演唱生涯的一首代表作，也让我们看见了创作者对自己作品最深的诠释。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既然爱过》。

0: 我觉着有点那种声嘶力竭的喊，就是他真的爱过了，而且是很深很深的爱，对不对？
1: 既然爱过就好了。对，嗯，哦，好，有些事情试过了就好了，对不对？
0: 是没有错了，但是情绪放不下。
1: 情绪放不下。好，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哎，我还去翻出了刚前面听到都是袁惟仁自己唱的作品嘛。那接下来呢送上的是他帮别人写的歌曲。你知道他跟之前我们讲到他跟张惠妹有合作啦，跟张志成有合作啦，然后张志成他的这个堂妹就是梁静茹嘛。梁静茹呢在他2000年的时候呢，其实他那时候才出道发第二张专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遇到了这个天灾呢，所以没有非常的顺利。而第二张专辑《勇气》可能是很多人开始认识梁静茹的第一个的作品哦。而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里面的一首歌叫做《最后》，我那时候呢没有特别，那时候对我来说还没特别数位化，所以我就把这张专辑去找出来，梁静茹那时候签给我的签名专辑，然后呢把它转了，然后发现里面真的很多的词曲创作人在这张专辑里面做得非常的用力
0: 哦，
1: 算是梁静茹呢翻身之后这个。勇气嘛，让大家再度听到他，
0: 对对，
1: 也让他的很多的作品呢被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算是袁惟仁呢在这个诉说遗憾的这个人，教梁静茹如何去诉说遗憾这件事情哦。那这一首最后呢，其实也是一种遗憾的终结，在谱曲时候也留给了梁静茹很大的发挥的一个空间，让她用温暖的嗓音去包住这个歌词里面比较冷的一个部分，非常的会有层次感哦。所以呢，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感觉像是一个女孩子长大的一个过程。送上这首梁静茹2000年所发行的《最后》。

0: 我终于可以理解那样再度翻身的感觉，真的在歌里面就可以感受到。
1: 其实蓝静茹她的唱腔，
0: 她本来就唱得很好。
1: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没有被注意到这件事情哈。
0: 没错，
1: 对，有些时候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比较重要，
0: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1: 是啊，
0: 有时候天时地利人不和，那就没办法了。
1: 对啊，接下来呢，宋尚大家可能认识他的这个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是《呼吸》这首歌曲开始认识，来自于这个新加坡的蔡健雅。宋尚呢，他在2000年的时候呢，哎，两个吉他创作人的这个火花出现了，蔡健雅跟袁惟仁所做出来的这首歌《你的温度》。

0: 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你的温度》。蔡健雅从呼吸那时候呼吸那种气音，到现在后来她在诠释很多都有她自己独到的方式。
0: 我还蛮喜欢蔡健雅的声音，
1: 是是是。
0: 那她在诠释这个歌曲的时候，每一首歌都有她个人独特的魅力。
1: 没错，接下来呢，在上半段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袁惟仁2000年初期的作品，但是呢，给郑秀文唱的发行呢，却是在2001年。这首歌曲呢，多了城市的吸力，来欣赏这首郑秀文的《何必》。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5: 我知，参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4: 哈、啊，这么济哦？
5: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4: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5: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晴芬。在这柔和的春光里，我们要一起 Enjoy 好心情。接下来要陪伴大家的是念洛与雷诺带来的 Enjoy 好时光的单元。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江美琪她所演唱的《在我身边》。
0: 嗯，
1: 这是2001年的时候的作品，
0: 好久了，
1: 好久了哦。嗯、对啊，其实袁惟仁呢，把这个之前可能写给像郑秀文那种都市的犀利感的那种感觉呢，收起来，把那种柔软纯真的部分呢，还有旋律呢，留给了江美琪。这首歌曲呢，在我身边呢，其实有人陪伴在身边，其实就是一份陪伴跟承诺。他把这一份最真诚的陪伴承诺呢，留给了江美琪。而袁惟仁也说到呢，江美琪的声音让人家有一种安定的力量，所以呢，他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刻意的简化了，因为他吉他人有些时候他会用一些很复杂的和弦，让大家觉得哇很炫技，但是他用这种比较简化的和弦呢，会让这个旋律像风一样轻轻的拂过，可能有感觉，但是又不会有太强烈的感受，反而是融入了歌手的这个声音当中。所以呢，这首歌呢也抚慰了许多孤单的心灵哦。也让大家看到袁惟仁当中的心理里面那一种永远不老、永远相信爱情的吉他少年。那也说呢，这也就是袁惟仁的魅力啊，可以写出让人最心碎，也能够写出最温暖的一个拥抱。
0: 嗯，那所以怪不得写了那么多歌手，不同的这个唱腔一样都能够传达出很细腻的情感。
1: 没错没错。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因为前面曾经介绍过王菲跟这个他的一些合作，但是呢后来他们合作机会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呢，在2000年之后呢，跟他的一个合作呢是在2003年，而这首歌曲呢也算是王菲的神曲之一啊，叫做玄牧。后来呢有很多人在这个歌唱比赛选秀节目里面呢也会选唱这首歌曲。他的作词人呢是杨明学，但是作曲人呢是袁惟仁。那在袁惟仁的制作之下呢，这个完成了这首歌曲，赋予他永恒的一个灵魂哦。它的旋律呢非常的轻盈，却带着宿命感，就像旋转的木马，无论呢跑多快，但是却只能在同一个圈圈里面。

断的打转，所以呢，有人在制作的时候保留那一种残酷的梦幻感哦，也成为了王菲的一首经典歌曲。我们来欣赏这首歌吧，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旋木》。

0: 好轻快的歌啊。
1: 对啊，而且就是他没有那种，虽然吉他的和弦很快，但是唱起来没有急促的感觉。
0: 嗯，
1: 王菲她的用那一种很释怀、跟坦然、跟从容不迫的态度来诠释这首歌曲，很到位。
0: 没错，
1: 难怪就变成她的代表作之一，因为她有很多很特别的歌曲嘛，对不对？像有一首歌叫《将爱》啊，等等的一些歌曲，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没有词，就是用哼哼哼哼，整首歌曲就完成了。这就是王菲。
0: 对，可是。就是很有魅力啊，就有王菲的魅力啊。
1: 哦、是啊是啊是啊，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玄牧》，对不对？那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袁惟仁自己唱的，其实呢也是玄牧。

但是呢，因为前面讲到的说这个词的部分呢是这个阳明学所填的，那这首歌曲他拿回来自己唱之后呢，诶，他把他音乐版图把它扩充了，有一点叫做这首歌名叫做恋曲 LA。就是他到这个异乡异地的那种感觉，写的异地产生的情愫，而且呢到了异地，尤其是可能很多人知道美国的公路是又很长很长的，一望无际，可能要开好几天的那一种，他就带有这一种美式公路电影感的辽阔感，然后呢也在这首歌里面展现出袁惟仁对于吉他的一个极致追求，你仿佛可以看到加州的阳光，还有长长的海岸线，同时呢他也把更多的一个元素融入他的这个凡人基调当中，虽然唱的是 LA， 但是呢心里深处仍然是那个对感情敏感，对生活呢充满很多观察的台湾创作人。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首来自于袁惟仁所演唱的恋曲 LA。

0: 歌词不一样，歌曲这个曲不一样，但词
1: 曲一样，
0: 曲一样，词不一样，对对 对, 对。然后那感觉好像就很不同哎、欸。
1: 对，嗯，对，尤其他自己又用这样的方式，虽然都是吉他，但是两个的有一个编曲小小的不一样。
0: 对对对，稍微不同，但是那个曲子一听就知道是同一首曲子，
1: 没错、嗯。
0: 但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1: 对，小胖袁惟仁老师自己本身的一些诠释歌曲的方式，还是有他自己心中的那个原来在作曲时候的设定。
0: 没错，
1: 有的时候自己创作人真的必须为了可能这个歌手那时候专辑的设定，必须要塑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的时候，让这首歌的走向有所改变。
0: 对，所以很好玩哦，这个写词 不同哦，那个心境就完全不同了。
1: 是啊，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呢，袁惟仁在2005年的时候呢为中国的歌手孙楠这个创作，他跟孙楠一起共同创作词曲，叫做回家的路哦。他跟这个孙楠合作呢，将音乐的主题从男女的私情升华到家国情怀以及人生归宿，所以呢他的旋律呢是非常的大气磅礴的。那在细节里面呢又透露着思乡的一个情绪哦，所以呢他作词上面呢用了很多的一些意象去堆叠出回家的路那一种既遥远又亲近的感觉。我们接下来就送上这首歌曲吧，来自于孙楠呢所演唱的回家的路。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聆听这么多这个袁惟仁老师的作品，我发现那曲风是多元化哦。
1: 哦，对对
0: 对, 对，然后歌手不管哪一种唱腔，好像都没有任何的障碍跟困难的感觉。
1: 是，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他是不是都帮一些知名的歌手已经有知名度的写？就像前面之前曾经问说，到底是因为他写这首歌帮助这歌手红，还是因为歌手红了带红了这首歌曲？
0: 对，
1: 接下来呢，送上这个在2006年的时候，有一位歌手叫做童恩，他算是比较新一代的歌手哦。袁惟仁呢，用伯乐的眼光呢，为他写这首歌曲，叫做《不懂》，写的是青春期的迷惘跟倔强，来带上这首歌曲。
0: 那今天也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所有的朋友说再会喽，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见。

的Enjoy好时光就陪您到这咯。明天周日清晨5点，我们还是有同样温暖的陪伴，别忘了准时回到Enjoy台北，一起享受好时光。我们明天见，祝福大家春日顺心。

0: 让陆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在存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1: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0: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通哦。
1: 现在脱贫滴名路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字眼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3: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JS 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捷运台北站，
2: 捷运台北站，
1: 捷运台北站
2: ，MRT 台北 station，
1: 台北 MRT 一起念 TT。
2: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回来到台北 MRT 一起念 TT， 我是主持人悠悠。这周啊，要带大家去哪里嘞？这周的两个站点啊，可以说是名字几乎只差一个字，不是几乎，名字只差一个字哦。那想知道这周是哪个站的话，就要继续聆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是每个礼拜六早上6点在台北广播电台做播出的节目，大家记得准时收听哦。我们是一档用听的旅游节目，只要用耳朵就可以带你走遍台北的每个捷运站。好的呢，那为什么就是现在是一个分开录音的方式呢？因为就是帮还不知道的听众们就是前情提要一下，就是因为悠悠现在在韩国交换，然后这个交换的生活也只剩下差不多一个月而已就要回台湾了。对，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还蛮值得在大学的时候出来交换一下的，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重点，就是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事不宜迟啊，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陪你走透透，来看看今天要去哪。

0: 脚扭到走不动了啦。
1: 啊，没关系啦，让我背你走透透。
2: 欢迎大家来到北你走透透。北你走透透这次要走去哪里呢？这次要走到台北捷运，就是这个文湖线上面的中山国中站。它其实啊是位于台北市中山区和松山区的交界的附近，是很多上班族啊和学生常使用的捷运站之一。那这个中山国中捷运站的历史来源呢、啊、其实是来自于1996年3月28随着木栅线现在的文湖线正式通车启用之后啊，是台北捷运的早期的一个重要车站之一。因为当时的这个木栅线呢是台北第一条就是捷运系统。那其实这个站呢、啊、原本预定叫做下皮头站，因为当时啊有一个地名叫做下皮头，但是因为后来临近台北市立中山国中，所以就改名为中山国中站。而这个下皮头啊又是什么呢？想说竟然都提到了，就来为大家稍微科普一下。这个下皮头啊其实是台北很古老的地名，背后啊跟早期的农业水圳还有皮糖文化有关。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皮啊它在台语里面是池塘蓄水池的意思。以前的农业社会啊会挖很多皮糖来灌溉农田，而皮头啊就是皮糖的旁边或者是水池源头的附近，而前面的下啊则代表着相对位置，就跟我们之前介绍顶溪啊，然后介绍一些地名啊，就是它如果里面是有溪有皮之类的，然后前面有一个地理位置的上下左右顶啊然后下啊左啊右啊之类的，它基本上都会代表相对位置。因此啊上皮头则是比较靠上

油靠高的位置，下皮头啊就是比较靠下游比较低的位置哦。其实啊，台北以前有很多这种地名，例如上皮头、下皮头、下塔悠、中仑，然后朱错仑等等，其实啊都是依照地形啊、水路啊、巨鹿啊来命名的。那以前的下皮头会长什么样子呢？其实一直从清朝时期到日治时代初期啊，现在的中山国中、荣兴花园，然后民权东路一带都还不是现在的都市。当时的这里啊，靠近了我们的基隆河，然后有很多的农田跟皮塘，居民啊都是以务农为主，很难想象现在会发展成就是这么大的城市嘛。那这边啊都是属于下皮头庄的部分，而且啊那时候台北盆地常常淹水，所以皮塘系统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能够储水、灌溉跟排洪，对那时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啊日治时期，都市逐渐的慢慢发展，皮塘啊就被填平，道路啊和住宅就慢慢出现。但下皮头这个名字啊却被保留了下来。这边呢、啊、当然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像是我刚刚讲的中山国中站、啊、原本要叫做下皮头站，但是后来啊居民认为中山国中的辨识度比较高，而且这个学校啊已经是当地的地标，所以最后改名为中山国中站。而这个荣兴花园啊以前也是皮塘地形，现在很多人散步的荣兴花园啊还有这个公园绿地一带，早期啊原本就是比较低洼湿地的水池的环境，因此很符合皮头的这个来源。那为什么这个皮头这些老地名很重要呢？因为它其实记录了台北以前的自然地形，然后河川的位置、聚落的发展、早期居民的生活方式啊，其实都可以透过这些地名可以去了解。很多啊现在看起来很都市化的地方，其实以前都很有可能是水田、湿地、皮塘、河岸聚落等等，所以啊像下皮头这个名字很像是台北留下来的历史痕迹。另外啊中山捷运站还有几个特别的地方，它是文湖线啊少数只有单一出口的车站之一，往松山机场方向时啊列车会经过著名的 V 字形急弯，所以 车速会特别慢，就大家如果搭这个文湖线然后要往松山机场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车速有没有比较慢哦。还有啊香港的电影春光乍现曾经在木栅站、木栅线和本站的附近做取景哦。

中。那他都知道现在叫中山国中了嘛，所以啊就想说来为大家补充一下中山国中的介绍。台北市立中山国民中学啊是台北市知名的公立中学之一，位于民权东路和复兴北路附近，学校以音乐班还有艺文教育闻名。他的地理位置啊跟交通都非常的方便，那这边附近啊就临近了这个商办区跟住宅区，因此啊学生的来源相当多元。而且因为啊学校离捷运站很近，后来的车站啊直接采用中山国中作为站名，成为了这个地方的一个重要地标。那中山国中捷运站附近的重要景点呢，首先就是刚刚在前面提到的荣兴花园公园哦。那这个公园呢，它其实距离这个捷运站不远，是台北市很适合然后也很受欢迎的一个都市公园。那它有湖泊，然后有步道，有绿地，是一个非常适合散步的公园。它是一个老字号的市区公园，它的占地啊有6.5坪。园区里面啊种满了老树花卉，然后也有地下停车场、室内游泳池、篮球场，然后儿童游戏区、喷水广场等等非常完善的设施。其实是很适合带亲子去放电的一个地方。交通啊，除了开车去之外啊，公园外面就会有公车站盘，从中山国中站啊走过来，大概也只要10分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地方。这边啊其实以前是一个需要付费参观的私人花园，是台北啊第一座欧风造景的庭院。当时啊就是很多会有就是大家现在爸爸妈妈很多人会在这边拍婚纱照，因为它这边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欧风的造景庭院嘛。那这个花园啊于民国57年由鹿港孤家创立，荣兴两个字啊则来自孤家长辈孤显荣，显荣的那个荣字啊，其字代表兴，就是荣兴，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由鹿港的孤家他们创立这个花园的啦。那其实在民国78年之后才经由市政府收辟之后开放成公园，然后才免费的对公众开放这样子。这边啊其实也距离行天宫不远，然后大家可以一起顺道走访。原本今天也有要介绍行天宫，但是我想说之前就介绍过行天宫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再另外提行天宫了。那这边呢、啊、其实因为周边啊都是一些住宅啊然后商办啊，然后其实每一栋建筑物都距离的很近，就很有都市感。但这边啊依然保留了一块绿地，让大家可以在都市里面喘一口气。而且啊这边在冬天的时候会开梅花，所以也是很适合到这边赏赏梅花的地方。那接下来下一个是松山机场的观景台，因为下一站就是松山机场嘛，所以搭一站的话就可以到松山机场，然后可以到那边看那个飞机的起降。然后这边有著名的富锦街，富锦街的话则有很多的咖啡厅、选物店和日系街景，被称为台北市最美街道之一哦。那讲了这么多啊，就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进入我们介绍美食的部分。

那今天的美食啊，第一站来到我们的敦化北路222巷，是一间牛肉面店，然后它才刚开业没多久。那这间牛肉面店的汤头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对于胃经过敏的人来说啊，完全不会就是喝完之后会口渴或是不舒服。入口之后啊，则带有蔬果和牛肉的清香，尾韵啊，则有一点微微的药膳味，推荐大家加购牛舌。那它这边的牛肉啊很大块，然后肉不会太柴，也不会很烂，然后充满着丰富的胶原蛋白，然后真的很好吃。然后啊，就是这个评论有发现它的香辣口味跟原味的汤头啊，并不是只差在有没有加辣椒，而是汤底本身就不同，研发了不一样的汤头，就是都很好喝。然后它还会附赠上解腻的绿茶，不会因为吃完调味料太重而一直口渴。

没错，所以呢，这间太阳的汤头啊，它还可以调整浓淡，甚至连油都可以调整，是一间很用心的牛肉面店。用完餐呢、啊，也发现就是店家其实没有开幕很久，就已经累积了很多熟客，是让大家都愿意排队等待的优质店家。然后还可以单点猪脚，猪脚啊也很好吃，就是炖得很烂这样子。那这间呢、啊、是很适合就是大家去吃一间牛肉面店，然后也是一人用餐的一个好去处。然后可能会需要稍微等待一下，虽然座位不多啊，但是也可以选择外带，是一间值得回访的店家。让我自己是还没去吃过，所以这些是参考评论整理出来给大家的一个基本的介绍。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吃吃看，它在敦化北路222巷。那下一间呢，是在敦化北路218号的餐酒馆。这间餐酒馆、啊、我觉得好像蛮有名的，因为它评论很多。然后它就是一间看起来很有特色的餐酒馆。那这个评论说到啊，是超级好吃的店，而且在台北这个地段价格也不算很贵。最推荐最推荐最推荐点这个烤牛排，一入口啊，整个眼睛都亮起来，真的是超级无敌必点。然后还有鱼子酱蜂蜜吐司也非常的赞。那我觉得餐酒馆很特别，就是它的那个它的菜单都会蛮特别的，像是它有芝麻叶生牛肉，它是一道非常有诚意的冷菜。与其说是生牛肉啊，其实更像是生火腿的感觉，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会很恐怖、很血腥的那种感觉。然后有满满的牛肉配上酱，然后会带一点点辣，非常的好吃。再来啊，是他们最推荐的冠军薯条。这个冠军薯条，薯条听起来再平凡不过，但是实际上、啊、这边的薯条外皮会非常酥脆，让人欲罢不能，很适合聊天啊，边聊天然后边配着吃。而且啊，每一桌都会点，可以说是这边的必点品项哦。再来就是这个评论他最喜欢的烤牛排，这个烤牛排啊又香又嫩，熟度恰到好处，单吃啊就非常好吃，沾酱啊也会有不同的风味，就算放冷了的话、啊、依旧是超级美味。这个烤牛排啊完胜很多就是在外面的牛排餐厅，诶，这是这个人讲，不是我讲的。好啦，下一个呢是烤脯肉。脯肉的话、啊、其实是宜兰的特产嘛，但是他觉得他比在宜兰吃到的更好吃，它的表皮超级酥脆，外酥内韧又 juicy， 蘸酱啊也是搭配的恰到好处。还有前面讲到的鱼子酱蜂蜜吐司，这个非常的特别，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组合，但是呢意外的超级美味。蜂蜜的味道不重啊，主要是抹开了奶油跟鱼子酱，超级鲜美，然后再搭配烤的香脆的吐司，整个奶油啊是增加了一个滑顺的口感，整个吃完呢、啊、可以齿颊留香。再来啊，这边也有炸鸡、凯撒沙拉，然后辣味牛肉凉面等等。这边有凉面，我觉得餐酒馆有凉面是一件蛮特别的事情。然后这个凉面呢、啊，就吃起来很清爽，然后面条很 Q 弹，是一间蛮值得推荐的餐酒馆。然后这间餐酒馆，我觉得看完这个评论会蛮想去吃的、欸，因为那个烤牛排啊，然后跟那个鱼子酱蜂蜜吐司，感觉就超级好吃的。再来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店家，是在复兴北路432号，评价有13000多个的印度料理，而且还13000多个评价就算了，它的评价还维持5颗星，非常非常非常厉害。很多人都说啊，就是这里啊的印度料理很道地，然后甚至跟店员需要用英文沟通这样子，就是感觉真的是超级道地，很酷这样子。然后啊，它还有它这间店啊会有前菜，然后鸡肉咖喱，然后蔬食咖喱，然后跟很多人可以一起吃的套餐，然后还有奶油烤饼。然后我看很多人推荐他的奶油烤饼，那找了一个评论上让大家参考一下。这边啊会招待那个餐前的薄饼，非常好吃，然后它还会有原味的优格，然后很浓厚，会有一个特别的味道。这边当然也有印度道地的香料热奶茶，可以选择比较热的，它是可以常温，然后热的啊会多给一根香料棒做提味。然后啊，它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叫做帕尼普里爆汁脆球，是一个很特别的口味。然后店员会教你怎么吃，就可以推荐点这个，因为这是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然后呢，这边还有旁遮普鸡肉咖喱，先切成小块啊，配着烤饼吃，非常推荐。然后它还有菠菜风味的窑烤乳肉块，味道没有到很突出，但是还是一个很特别的餐点。然后啊，它还有窑烤的无骨鲷鱼、奶油烤饼。奶油烤饼的话，很适合配着咖喱吃，单吃也很好吃，非常推荐点这个。然后啊，还会有姜黄饭，最后啊也是可以配着咖喱吃，就是咖喱饭的感觉。对，但是呢，姜黄饭跟台湾的饭的味道差很多，毕竟它加了姜黄。最后啊，还会招待大家吃冰淇淋，然后这边呢、啊、很可爱，就是要用英文沟通，因为就是真的是很道地的印度餐厅。但是啊，我觉得它可以有13000多个评价，然后还维持着5颗星，想必是一间非常厉害，然后非常道地，然后又可以符合台湾人口味的

印度料理，所以大家有来到中山国中的话，可以选这几间喜欢的餐厅去吃吃看，给大家参考。然后吃饱的话，可以去荣兴花园走一走，然后或者是在大一站去那个松山机场看那个停那个关机坪那边。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陪你走透透啦，不知道大家。

0: 要关心 Yuki 和奶哦，要不听错破管。
1: 哼，又有新的人哦。
0: 没想到再过一百。
2: 大天通做得过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养到突变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被伤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3: 我认为一时的好奇，定义突变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2: 勇敢拒绝突变，想办法亲眼探索。街头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

0: 台北怎么玩？
1: 台北就这样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台北 MRT 一起黏 TT， 我是主持人 Joy。 那今天呢，要带大家去的捷运站是位于中和新路线上面的中山国小站。那中山国小站呢，它是位于台北市的中山区，是台北捷运中和新路线的地下车站。那这个站呢，是坐落于民权东路一段与林森北路新生高架道路的交汇处。那周边融合了传统老台北的商圈、热闹的夜生活文化，以及极具国际色彩的异国社区。车站基本概况的话呢，它的月台形式是地下的二层岛式月台。那出口的话，总共有四个出口。一号是林森北路口，就临近这个中山国小本人，还有新兴国中。那出口二的话呢，是新兴市场。出口三是这个新生高架道路，就是往行天宫的方向。那出口四呢，是在民权东路一段，往天主教圣多福基督长老教会的方向哦。再来是它的核心地标与多元文化。那这个中山区的中山国民小学呢，就是中山国小站的命名来源。那它的建校历史悠久，位于一号出口旁边。那附近呢，还有这个晴光商圈，也就是晴光市场，这个等一下会特地的介绍一下，那我们就先跳过。还有就是这个小菲律宾区，就是菲律宾街，它是靠近中山北路与德惠街的这边附近，也就是圣多福大教堂的周边。那每到周末呢，这里会聚集大量的在台非籍人士，贩售道地的东南亚杂货与美食，展现台北独特的多元文化融入景观哦。最后呢，是这个交通位置与延伸优势。那它是橘线嘛，往西一站就可以到民权西路了，那就可以转红线，往东呢就可以到行天宫站，交通转乘的网路是很发达的哦。那还有就是附近有这个林森商圈，往南延伸进入林森北路调通一带呢，日间是商业办公区，夜间则是化身日式风情的居酒屋与夜生活核心。

听完了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个中山国小站，它让我最印象深刻，那我自己也亲自去过的地方，应该也是大家想到中山国小就会想到的一个景点，算是景点吗？就是大家都会去的地点啦，就是晴光商圈。那这边呢，就是台北曾经是台北最著名的美军福利社的所在地。那早期呢是专门贩售美军流出的舶来品，现在啊就转型为美食与逛街兼具的商圈。那最特别的是这里的双层街夜市，是全台北少数24轮班营业的市集哦。那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这个巷弄内啊藏着许多欧美与东南亚的特色选物店，白天你可以逛一下有这个异国

情调的商店。那晚上呢，就可以品尝一下在地数十年的老字号小吃。等一下也会特别讲一下，享受这个老台北的夜生活律动哦。那它尤其就是距离这个捷运站蛮近的，从一号出口走大概3到5分钟就会到达了。那关于这个晴光市场、晴光商圈啊，我自己是有吃过，2家我印象蛮深刻的店，那这边就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间呢是这个学生与大胃王的天堂，无限续饭续酱的爆量美味。这间店呢，它是隐身在双城街的小巷子里面，只要用餐时间一到呢，门口绝对是大排长龙。这里之所以被封为神级高 CP 值的咖喱，是因为老板非常的大方，店内用餐呢可以免费的无限次加饭加咖喱酱，是不是很夸张？我只听过可能加饭咖喱酱择一的，但是我没听过两个都可以免费无限次加，蛮扯的。那他们的咖喱啊是比较偏向南洋风味的浓郁路线，带有微一点的辛辣跟果香，非常的开胃。我自己那个时候是点他们的双拼咖喱，这双拼咖喱的话就是它两个选项都有，猪排跟唐扬鸡都会帮你加在你的咖喱，这个咖喱的套餐里面。那它两个都吃得到，送来的时候那个分量真的是让你吓死了。我不是说它可以加饭又加酱吗？你根本就不用加，就是如果是可能胃口正常的女生的话去真的不用加，更别说我其实那时候胃口偏大了。对，它超大一份欸，而且它的价格我记得才100-150上下吧，就是对于一个在台北市生活的人的学生，它是很友善的一个晚餐。但是小小的缺点啦，就是要排蛮久的，可能就是因为它太划算，然后太实惠，而且又很好吃了，所以说就是大家都会一窝蜂的去排队。那吃饭的时间就是蛮多人要等蛮久的啦，我上次等了应该1个小时以上，但是2个小时内就是没有到2个小时啊，所以我其实等了已经算是比其他人还要快了，真的是蛮推荐去吃的。它的咖喱啊，刚好提到说是走偏向南洋风味嘛，那我就觉得它吃起来香料味蛮重的，可是我自己蛮喜欢。那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有放水果，他有时候会放苹果，有时候会放火龙果，那时候他就放了火龙果。而且店内呢还可以喝洛神花茶，我不确定他的饮料是不是会更换，但我那天喝到的是洛神花茶，我本人超爱洛神花，我就觉得说哇，这间店根本就是我的本店吧，我的本命店，我真的会找机会再去吃一次，好喜欢哦。那讲了这么多，没有提到它的地址，是位于中山区的双城街十巷哦。这边其实就是在晴光商圈里面，你们大家听众们自己去那边晃一下，也就会看到。你看那个哇，排超多队，排超长的人群们聚集的地方，那边就是十巷咖喱，就是这间咖喱店喽。好，再来第二间呢，是这个我跟我们悠悠一起去吃的店。那它这个它是一间可丽饼店，那的名字是让大家都会很有印象的，它叫做什么什么他妈的可丽饼。这不是在骂脏话哦，是因为他的儿子真的就是叫那个名字。那他的儿子本人呢，在附近开了一间炒饭店，那就是叫叉叉炒饭这样子。那这间可丽饼店呢，是他妈妈开的，所以他就直接叫做叉叉他妈的可丽饼，是不是很好笑，而且又很有记忆点？那他这个名字呢，很有记忆点就算了，他的可丽饼还很好吃，非常好吃哦。他是这个。不是那种台式脆脆香饼干的可丽饼，它是正宗的法式软饼薄饼。那老板娘呢和发级的主厨就坚持要引进法国的原料跟做法，现点现做。饼皮呢带点迷人的鸡蛋与奶油香气，口感湿润软嫩且富有嚼劲。那我觉得大家比较会点的是我上次吃的那个叫做巧克力香蕉，我不管到哪里都很喜欢点巧克力香蕉，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搭的水果加甜点，超喜欢。像今天我去买了我们学校附近，就是景美捷运站附近的一间那个红豆饼店，我超喜欢吃的，就车轮饼红豆饼店。然后他们每天会有当日的限定口味，我去买了很多次，每次都会遇到香蕉巧克力这个口味，但今天没有，所以我就很难过，因为我今天特别想吃香蕉巧克力，但是后来就是还是买了他们的限定，是真奶的口味，还有奶油巧克力，好好吃哦，而且它一个也很便宜，奶油巧克力才卖20块，然后真奶的跟香蕉巧克力也是才卖35块而已，我觉得很好吃，很划算。然后他们店员的态度也都很好，超有礼貌，他们收钱都是双手跟你。

收尾。天哪，我超喜欢这种有礼貌的店员，尤其是当我自己当了店员之后，就最近在打工，在薯条店打工。那我跟客人收钱的话，拿现金也都是双手，也就是献上我的双手，然后跟客人拿。我觉得这是蛮基本的礼貌啦，对。但是有些客人就是，比较没那么有素质一点，他们可能觉得这不是必要吧，所以就是可能会单手就算了，但是有些就直接丢桌上，或者是就是撒在桌上，然后那个钱币就会掉到柜台下面，就是蛮不知所以的，就没有必要这个态度吧。好了，没事没事，我们回来。那这个好吃的可丽饼店呢，它是位于中山区双城街13巷里面，也就是在晴光市场里面，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哦。接下来呢，这两间是我的遗珠，就是我听过他们很多次，但是我都没有机会吃到的，以后会想吃的。那这一间就是卤肉饭店，它是亚洲50最佳餐厅认证，极致胶质的排队老字号。真的，我每次经过都在大排队，它的排队程度也不输我刚刚讲到的那间咖喱店。那它这个是晴光商圈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小吃，甚至曾获得亚洲50最佳餐厅的殊荣。它的欢迎程度啊，是连离峰时段去都要排队的等级。那必点的招牌呢，就是他们家的卤肉饭，是属于带皮切碎的肥肉流派，控肉跟卤汁呢是熬煮的极其透彻，一入口就是满满的胶质，嘴唇呢会微微的被黏住那种香浓。咸甜适中，完全不干腻。另外呢，肉跟汤和卤的入味的控肉油豆腐也是老饕必加点的灵魂配角哦。那地址是位于中山区中山北路2段的183巷里面。最后一间呢，也是我觉得这几间里面最红的，就是你想到晴光商圈，你就会想到这一间店，它是红豆饼店，爆浆的铜板美食，皮馅爆满的超人气点心。那提到台北的红豆饼啊，绝对少不了这间创始老店，它就是位于晴光市场窄小的巷道内，摊位前永远在排队。这里之所以呢能够红遍全台，靠的就是真材实料与极致的爆浆感。即便物价上涨啊，它仍然保持着非常亲民的铜板价。这边的只卖3种口味，就是红豆跟奶油还有萝卜丝。哎，我必须要讲，真的台北的红豆饼店真的很多都只卖这3种口味，我其实有点不解，为什么？为何我在南部生活这么久，就是红豆奶油是基本口味，蛮正常的，但是萝卜丝我真的是没有见过，我是上台北之后才知道原来红豆饼的口味会有萝卜丝，吃起来也确实是蛮酷的，而且通常会是热门热销口味，就是它会先卖完。我不确定是店家备料比较少，还是它真的这么受欢迎，就是蛮匪夷所思的。好，那回到这家红豆饼店呢，他们的红豆饼个头很大，外皮薄而香脆，里面的馅料呢是毫不客气的堆得像小山一样，咬下去第一口绝对会从旁边爆浆而出来。奶油口味呢浓郁滑顺，红豆口味则是吃得到那种绵密的颗粒感，是绝佳的下午茶点心哦。地址呢是位于双城街12巷的16-1号，那大家就是可以去这边看一下晴光商圈，很好逛，很多好吃的东西哟。

讲完好吃的呢，我们来讲一下附近有哪里可以闲晃。那这个捷运中山国小站呢，它是位于中山区的核心地带，这里过去呢是极具历史色彩的调通文化与商务中心，如今呢则蜕变成融合异国风情、庶民市集与设计绿地的丰富街区。刚刚有提到，就是大家可以去这个星光商圈晃一下，那除了这里呢还可以去哪边呢？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地方是新生公园，那它是台北玫瑰园与迷宫花园，隶属于花博公园的一部分。那近年呢，因为台北玫瑰园与迷宫花园在社群网络上爆红，成为台北市区内最热门的婚纱拍摄与网美打卡景点。那的园内的玫瑰园呢，栽种了来自世界各地超过数百种的玫瑰花，四季皆有不同品种绽放，香气迷人。另外呢，还有由绿色灌木丛组成的地球迷宫，非常适合拍照探险。这里同时啊，也是观看飞机低空降落松山机场的绝佳摄影点哦。那步行距离的话呢，是捷运的四号出口，沿着民权东路往新生北路的方向步行，大概10到20分钟。再来呢是这个献光绿地与大同大学，是欧风婚纱的圣地。大同大学与国小站啊仅有一路之隔，是校园内最著名的地标呢。这个上智教育研究馆是仿造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圆顶建筑以及罗马万神殿设计的白色欧式建筑。那这个校园内呢，充满了浓厚的欧式古典风情，华丽的罗马柱喷水与绿荫大道，让这里成为全台北婚纱出镜率最高的校园。校园外围的绿地呢，也非常适合散步。那大概是捷运一号出口，沿着民权西路往中山北路的方向步行约8分钟。最后一个地方呢，是圣多福天主堂，也就是小菲律宾区探索。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堂，早期呢为了服务驻台美军而设立，如今这里呢成为在台的菲律宾人精神信仰中心，周边呢也因此发展出全台最道地的小菲律宾区。每个礼拜天这边会举行英语与他加路语的弥撒，

航周边的金万万名店城与巷弄内会开满菲律宾当地的杂货店、南洋风理发厅以及贩售芭蕉春卷、菲式烤肉的道地小吃摊。来到这里呢，仿佛疫苗出国，能体验到极具生命力的东亚文化哦。步行距离呢是1号出口，走大概6到8分钟，是在中山北路3段上面。

欢迎回到谁是捷运王，我是主持人 Joy， 那我们是台北 MRT 一起黏 TT 哦。那现在呢，来到了第三那个单元，谁是捷运王？那我们会复习一下我们带大家去了哪些捷运站，以及最推荐的景点呢？我带大家去的是这个中山国小站，那中山国小站当然就是最推荐晴光市场咯。晴光市场它虽然是名字叫市场，但它还蛮好逛的，因为旁边就是晴光公园，所以大家可以晚上去那边晃一下，然后吃个晚餐，吃饱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去散步消化一下，然后坐在公园聊

0: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1: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0: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2: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一个日早起时，慧琴传来跟大家做伴，播到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每大家好朋友讲起到台湾言语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人啦，或者是其他的俗语等等，这形式为。好，咱的节目麻烦来个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明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四

0: 来，乡亲好朋友，拜大家早起时，慧君就着起来个，大家做伴。咱今一晚来讲起着在童谣哈，今讲这个幻想的童谣。但一今要讲的这个草莓公啦哈，草莓公请安滚哈，阿公着白灵犀啦哈，跟阿公着在昆虫类哈。
1: 嗯。
0: 啊，当中呢有什么幻想哈？啊，有什么人之大欲哈？来，咱大家来讲哦哈。
1: 会使啊，咱来讲。讲我听这种朋友，大家来听看嘛。
0: 讲到这个草莓公哈，
1: 嘿，
0: 讲到草莓公这个儿童念谣哈，伊就分北部、中部、甲南部三种无同款的腔口，无同款的印象啦。
1: 嗯嗯，
0: 好，来
1: 北部，
0: 嘿，讲草莓公请安滚，要去倒，要提船，船倒去，船弄破，
1: 船帮倒去，船帮袂钱，钱倒去，钱娶某。
0: 莫倒去，

0: 生孙，孙倒去，孙官鸭，鸭倒去，鸭生卵，
1: 卵倒去，卵请客，客倒去，客放肉。讲肉倒去，肉压菜，菜倒去。
0: 菜粿子，子倒去，讲子怎油，啊油倒去，油点火，讲火倒去，讲给老公啊，甲分花去。
1: 老公啊倒去，死去金石卡。
0: 用下底讲破地走，啊讲上礼拜老家赛，用下拜。
1: 一堆鸡屎糕，一堆牛屎头。
0: 向你好，
1: 哦，向你好，
0: 讲老老家早，
1: 哦吼吼，欸，这有押韵呢。
0: 好，啊，这其实拢用疑问句啦，哈，用疑问句。啊，咱通常咧，甲这个通篇的文字，哈，啊，会增加去啊改念完，咱起码用一问一答，
1: 好，安尼吼，
0: 好，用一问一答，哈，
1: 讲
0: 这个北部安怎讲草莓公，哈，啊，这讲到这个屁胸时段，哈，
1: 啊，其实
0: 也不可取啦，好，不可取。啊，因为这阵是囡仔念苗嘛，他在幻想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幻想？哈，例如讲这个老公啊，都为起讲死的金蕉卡啦，
1: 哈，红颜如炬，红颜如炬，好，
0: 嘛不要真正死啦，你金蕉卡休困嘛不一定啦，哈，那伊是你问讲用啥？
1: 对啦，啊，都原来原来要押韵啦，吼，啊，原来算讲好算啦，吼，啊，大家卖蹊跷啦。
0: 嘿，哦，讲这个，伊讲啊用三百，讲一堆鸡屎糕，一堆牛屎头，
1: 哈，
0: 啊，讲向你好，讲老家灶，家灶是啥？
1: 啊，
0: 家灶啥？你知不？
1: 家灶，
0: 家灶哦，就跳蚤。
1: 哦，跳蚤哟。
0: 嘿，哈，啊，所以呢，第一篇是讲到这个昆虫类较侪啦，哈，啊，咱那个世代家灶计侪啊，哈，啊，这个金蕉卡，讲一堆鸡屎糕，一堆牛屎头，正常吧？
1: 嗯，那在迄个时代哦，是足正常的。嘿，那迄门口店内底，你来透早起来好不好？哦，迄规堆拢嘛是。
0: 是啊，哈，所以这嘛不要讲都为起啦，哈，这个是念书嘛，
1: 哈，对对对对。
0: 啊，即马来，咱来一人一句讲啊，哈，讲草莓公穿红裙要倒去，讲要提船，讲船倒去，讲船弄破。
1: 啊，船帮倒去，
0: 讲船帮没钱，
1: 钱倒去，
0: 讲钱要提来娶某。
1: 啊，某倒去，
0: 讲某要生孙啊啦。
1: 啊，孙倒去，
0: 讲孙去赶鸭。
1: 啊，鸭倒去，
0: 啊，讲生卵啦。
1: 啊，卵倒去，
0: 讲卵要请人客呀啦。
1: 啊，客倒位去，
0: 人客哦。讲人客去放肉啦，哈！
1: 啊，肉倒位去？
0: 讲肉摕来压菜。
1: 诶，压菜倒位去？
0: 讲菜，讲已经结籽啊啦。
1: 啊，籽倒位去？
0: 籽讲来籽油啦。
1: 哦，啊，油倒位去？
0: 讲油摕去点火。
1: 嗯，啊，火倒位去？
0: 讲火煞去，老公啊分花去啦。
1: 啊，老公啊倒位去？
0: 讲死去金蕉卡啦。
1: 哎呦，噶用啥噶？
0: 讲用破米炉啦。
1: 用破米炉哦。
0: 嘿呀。
1: 啊，用啥？啊，用啥底？
0: 讲用破地走。
1: 啊，上礼拜
0: 讲老家赛，
1: 啊，用三百，
0: 讲一堆鸡屎糕，一堆牛屎头。
1: 哎呦，啊，上礼拜
0: 讲老家灶，
1: 哎呦，
0: 哈，老家灶叠好啦，哈，哦，老家灶叠好，这个金蕉树卡哈，啊，一堆鸡屎糕，一堆牛屎头啦，哈，嗯，啊，讲用这个破地做啦。
1: 哦，
0: 咱伫迄个世代呢，即个物件拢随处可见啦，
1: 真的呢，啊，无啥物遗憾啦。
0: 即马你要把这个图拢画起来，大家看，可能走遍天下。
1: 哦，迄就真大个工程啊！哦，
0: 哈，讲这个草莓公穿红裙啊。过来讲草莓公穿红裤啦。
1: 好，
0: 好。我看水牛讲到南路，啊牛嘞，
1: 啊牛卖银，
0: 啊银嘞，
1: 啊银娶某，
0: 啊某嘞，
1: 嗯，某生孙啊，
0: 啊孙啊嘞，
1: 啊孙官啊，
0: 啊哈嘞，
1: 啊放晒，
0: 啊晒嘞，
1: 啊晒啊菜啊，
0: 啊菜嘞，
1: 啊菜开花啊，
0: 花嘞，
1: 花结籽，
0: 籽嘞，
1: 啊籽怎油，
0: 啊油嘞，
1: 啊油点火啊，
0: 火嘞，
1: 啊火去有鸟鼠啊分花，
0: 哈。会去用鸟鼠分花去，啊鸟鼠嘞，
1: 啊鸟鼠啊死伫金条卡，
0: 啊用啥底？
1: 破地凿，
0: 啊用啥砍？
1: 破米炉，
0: 讲用啥号？
1: 一半菇一半头。

0: 一般家照三宝
1: 喵喵蛇
0: 啊，这只死鸟气哈，说给人这个绘本花气哈，是得金蕉卡啦哈，啊，这就是。迄个世代别讲诶，各种生物哈，伫个生活环境当中不一样的生物的幻想啦哈、啊，这个草莓公请安可哈，好几篇公请安滚呢哈，今嘛说咧，各位赶快请安滚呢
1: 哈，各来请安滚哟，嗯。讲草莓公请安滚，要倒去。
0: 要单准
1: 啊，准倒去，
0: 准弄破
1: 啊，准帮倒去，
0: 讲准帮小户
1: 啊，户倒去，
0: 户阿财
1: 啊，财倒去，
0: 财吉吉
1: 啊，吉倒去，
0: 吉进油
1: 啊，油倒去，
0: 油点火，油点火，火说去和老公啊，搬花去
1: 啊，老公啊，倒位去，
0: 老公啊，死去伫咧金蕉卡，
1: 用啥底？
0: 讲用破地做底
1: 啊，用啥架？
0: 讲用破米炉架，
1: 用什么做？
0: 讲一丈骨，一丈头，一丈鸡腮骨，
1: 喵喵蛇。
0: 哈，以前可能这个意思是讲哈，这个老公啊偷懒哈，跑到金蕉卡去装睡啦。哈、哦，啊，那以前人较歹睡哈，死都会去啊，你啊你死都会去啦，
1: 你死甲都会去。我找你，我找无人。
0: 嘿嘿，其实是安尼意思啦，吼、哦。
1: 是真正死去啦。
0: 无影讲死去，佫用啥底啦？
1: 吼、哎。
0: 因为意思就是伊伫诶地租边嘛，吼、嗯。哎呀，地租用啥砍哈？讲用破米炉砍哈？啊，用啥做？讲一丈骨，一丈头，一丈鸡腮骨。
1: 喵喵蛇。哎呦。
0: 鸡腮骨喵喵蛇哈，咱北部讲到这个鸡腮骨喵喵蛇哈，讲走去这个金蕉卡。啊，中部安怎讲来？
1: 哦，今嘛嘛要讲中部的啦哈。讲草莓啊，讲红碰碰，要倒去。
0: 要背梦。
1: 背几时？
0: 讲背月半，银针交银线，银线花有几蕊？
1: 一蕊下落土，
0: 一蕊下落水。
1: 叫高扣，高唔扣？
0: 叫手扣，手唔扣。
1: 老婆啊，扣起来。
0: 高也矮，瘦也矮。老婆啊，开后尾门，八卦菜。
1: 八几辈？
0: 讲八三辈。
1: 一辈上东升，
0: 一辈上秀才。
1: 秀才骑马隆隆来。
0: 严家哥摔死就来抬哈、嗯，啊就拄好捡到一个严家哥嘛，通好吃呢哈。
1: 第摆呢摔死拄好，摔死才有通好吃哩。
0: 啊，草莓讲红碰碰哈，讲伊要去倒啦，讲要去背蒙哈，中部讲要去背蒙啦，
1: 刚
0: 才北部讲要天准嘛哈，穿红裙要天准哈、嗯，啊红碰碰讲要去背蒙。接下来第二拍的这个中部讲草莓讲穿红裙要倒去，
1: 要单准，
0: 准倒去，
1: 准弄破，
0: 准帮倒去，
1: 准帮小夫，
0: 夫倒去，
1: 夫袂银，
0: 啊银倒去，
1: 啊钱娶某，
0: 啊某倒去。
1: 阿婆生孙啊，
0: 阿孙倒位去，
1: 阿孙过啊，
0: 阿倒去，
1: 阿生卵，
0: 阿卵倒位去，
1: 卵请客啊，
0: 人客倒位去，
1: 人客去放肉啦，
0: 肉倒位去，
1: 肉去压菜啊，
0: 压菜倒去，
1: 压菜开花啦，
0: 花倒去，
1: 花会结籽啊，
0: 阿籽倒位去，
1: 阿籽怎样啊，
0: 阿油倒去，
1: 阿油油要点火啊，
0: 阿火倒位去，
1: 阿火和老公啊分花，
0: 阿火和老公啊分花去。会说叫老公啊搬花去呢哈，啊老公丢丢赶快搬花去，讲老公啊倒位去，
1: 老公啊死伫金蕉卡，
0: 走去金蕉卡吼，哎伊伫金蕉卡讲用啥底，
1: 啊用破地做底，
0: 啊用啥架，
1: 用破米落架，
0: 啊啥物人较白，
1: 老惊西，
0: 啊啥人较衰，
1: 老东西啦。
0: 无影啦吼，就是偷懒跑去假睡觉啦
1: 吼。
0: 草莓，
1: 我怪叫魅力。
0: 好，咱今日来讲到这个啊，寄倒去，寄怎样哈？啊，伫迄个世代讲啊，连尿倒位去都要问你敢知？
1: 开玩笑，迄尿足好个物件。
0: 啊，肥水不落外人。
1: 对的。
0: 你人客来阮家，好阮请哈。啊，食了后你去倒位放尿， 都会放

0: 赛哈，嘿，这拢真重要，对吧？
1: 你拢是回馈啦，
0: 很可笑哈。金麦郎刚刚很可笑，其实，在那个时代，他就是生活的一种形态。
1: 当然，当然，好，
0: 我们这里超妹工钱安滚哈，啊，这里讲祭斗起，讲菜祭边啦，要祭油。
1: 对啊，一定啊，一定拢爱菜祭拢会祭油。哈，
0: 讲到祭油哈，这若无祭过油的人，你恰在这以这里字在讲什么意思？
1: 对，不一样，不一样。
0: 他要把它榨油，菜籽把它榨油，我们说的菜籽油，
1: 对，
0: 对吧？哈，好，我们的蔬菜油、菜籽油啊，哈。后来咱拢较高级用啥？橄榄油
1: 哈，即嘛橄榄油盖行。
0: 哈，最高级的橄榄哈，啊橄榄榨油对不对？咱工业安尼讲嘛，榨油嘛，哈，咱等于讲做榨油。
1: 榨油，哈，榨猪油。
0: 嘿，榨猪油、榨菜籽油、榨地啊油。
1: 哦，对对。
0: 那就是把它榨出来，嘿，地啊油、磨油哈，比较工业这里不一样的名词。不一样的生活模式哈，哈，讲这个讲啊，制豆起啊，讲制榨油啦，哈，榨油哈。
1: 这无讲少年那么会看唔知。
0: 嘿，所以你问讲啊，这个制豆起哈，啊油豆起哈，啊你讲啊，怎么这么可笑？连尿去哪里啊？我们尿不是在尿不是在马桶吗？
1: 哎呀，
0: 那个时代哪有马桶？
1: 没有啊。
0: 好，哎，也可以叫去菜园啊，选油呢。
1: 丢丢丢丢，算讲爱回馈一个安尼啦，哈。
0: 好，嘿，要放油，马上去菜。嗯啊嘞哈。好，歌手就来哈，南部讲的这个草莓讲啦哈，
1: 话南部啦哈。
0: 讲草莓讲穿红鞋，要倒去讲要看牛，啊牛倒去，
1: 牛袂认啦，
0: 啊认倒去，
1: 啊认娶某，
0: 无生囝，
1: 啊囝生孙。
0: 阿孙看阿
1: 阿生能
0: 能请客，
1: 客放散，
0: 讲晒阿菜，
1: 阿菜开花，
0: 花结籽，
1: 阿籽籽油，
0: 阿油点火，
1: 火喷花，
0: 后边门啊一只老狗拖，
1: 用啥回底？
0: 讲用破米落底，
1: 用啥回好？
0: 讲一半菇，一半头，一半菜粿咸米糕，一半鸡糕乱乱烧，
1: 油点火，火喷花。
0: 后边门啊，一只老狗拖，
1: 用啥会底？
0: 用破米落底，
1: 用啥会好？
0: 用一半菇，一半头，一半草粿咸米糕，一半
1: 鸡糕乱乱烧。
0: 鸡糕乱乱烧哈，这是讲到这里，咱有滴饲鸡啊，迄个所在呢，鸡的粪便，
1: 对，
0: 好啊。你家用鸡膏嘛，哈，头壳有鸡膏，其实那个就是鸡的粪便啦。
1: 对啊，
0: 啊，为什么会乱乱烧？
1: 因为
0: 有那个苍蝇的幼虫。
1: 哎呀，有虫嘛，哦，那你看到讲嘿，底下你乱乱烧。
0: 啊，讲一半菜粿咸米糕，搁一半鸡膏乱乱烧，
1: 大家都能够想象吗？我们这个时代是可以想象的，想到讲鸡膏，
0: 你讲软软熟嘛？如果那个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很快就会产生那些虫卵。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一般鸡膏软软熟哈。
1: 对，
0: 你不要把它想象很恶心啦，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精准的描述。
1: 对啊，真的啊。
0: 好，那在台语文一个很精准的去描述当时的一个生活环境。
1: 是的，是的。
0: 在南部讲的这个草莓工钱安滚哦。
1: 嘿，
0: 啊，讲要去倒，讲要倒去，讲要看牛啦，哈，传落来讲要去单纯哦，来，起个再来怎样怎讲，
1: 好来。讲草莓啊，讲穿红裙，日日江边去单纯
0: 啊，日日江边去单纯哈，讲船啊，驶到三江旁，顺风顺水来入港，害我看西又看东。
1: 起山看无我的人，约我物件几十项。
0: 啊，要煎莲条，也要煎西关，也要拍金环，也要拍金梯，也要买皮箱，
1: 也要做皮鞋。公阿婆啊，又要嫁两个心肝合一个。
0: 讲海边船穿透透，无鱼一去无回头。
1: 房间内饲乌狗。食青我总包，乌头包甲白头老，衣衫手饰放水流。
0: 老落街边市场口，讲伊白暖。

0: 乱弹古曲无人听，
1: 扰民无人看，播音天北风寒，
0: 破被单梦来满，
1: 破家子梦来关，
0: 谁人是你鸳鸯伴？
1: 问观音无起弹，
0: 问观音唔起弹，几个聪明的老爷弹，喳喳六言言心肝。哇，这好苦哦！
1: 哦，
0: 这个当中，刚才这段呢，他已经说到再回头已是百年身了。
1: 真的，
0: 哈，一点公告再回头已是百年身。虽然是刚才囡仔底下讲的这类想象哈，其实呢，人生没有后悔药。好，一点公告这里渣渣就严严心肝哈，公告这里啊。跟我这破皮蛋梦来满，破家子梦来关，谁人是你的鸳鸯伴？
1: 问观音
0: 讲不爱起蛋啦哈，这个已经再回头也是百年身，讲起来有一点怅然若失哈。
1: 真的真的，你看那个心都已经醒起来，心肝都已经醒起来
0: 啊，都用心肝讲六眼醒起来看啦哈，真的是有一点伤心过度了。但是呢，咱在讲到这个囡仔的念谣，是不是讲到人间事哈？
1: 真的，诶，囡仔的念吼无心，但是这是咧大人咧做的过程来讲，其实伊的寓意介济啦。
0: 哈，讲船啊，驶到三角芳，顺风顺水来入港哈，害我看西又看东，讲起山看无我的人。
1: 国约我物件讲有几十项。
0: 哈，迄当船啊是约要传价
1: 值。是哦，讲好话。阿妹迄条做冷钓啦，
0: 系钓端嘛吼。讲阿妹拍金环，阿妹拍金梯，
1: 阿妹买皮箱，讲阿妹买皮鞋，
0: 哈，买皮箱，佮要做皮鞋啦吼。讲阿婆啊，用要嫁，
1: 对哇，
0: 婆啊用要嫁，然后
1: 讲两个心肝合一个啦。
0: 啊，讲海边船船透透，无鱼一去无回头。
1: 房间啊来讲饲乌狗。
0: 哎呀，哈，这个往下就不好说了啦，哈。
1: 真正，你不好说，我来说。
0: 啊，好，你中包来。
1: 啊，真正，迄种饲乌狗兄，你房间来讲饲乌狗兄，迄十千公拢我甲包去啦。
0: 哎呀，讲乌头包甲白头捞。
1: 对啊，拢安尼那个饲，结果迄、那个。衫裤讲甲迄个做手饰讲放水流啦，
0: 啊，讲衣袖手饰放水流，然后流落街边市场口。
1: 哎呦，你甲看，
0: 哎呀，流落街边市场口，即马讲的唔是绫罗绸缎跟衣裳首饰而已呢。好，一共他已经在琵琶乱乱弹，旧曲无人听呢。这件介悲哀啊呢！
1: 真正啊，你看那边那焦焦，可无人看。
0: 哈、啊，这当中呢，这几乎是一整篇的故事呢，哈、
1: 欸。真的，这可以从这几句，然后去想象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0: 哎，人生哈，难怪人生没有后悔药哈。
1: 真的，
0: 这无常就是珍藏。好，这个啊、老人家讲哈，宝宝东西是。是咯啦，安怎想啦？哈，安怎想？
1: 人生就是求缺不求全啦。
0: 这个诶，饮食男女嘛，哈，
1: 你
0: 在讲到这个房间来饲乌狗哈，俺听有无？什么叫做房间来饲乌狗？听啊，对我讲的，你听
1: 无？有，听无，听无，咱得个听过就好，咱阁继续后边面的啦。
0: 啊，听有的人会心一笑啦，哈，咱普通人听有，咱伫讲啥嘛，拢差不多花甲之年之后了啦。
1: 那、啊、
0: 这些都不是什么过错的啦，哈，已经不再是什么过错了，只要也当平安告老了，哈。
1: 是是是。

0: 啊，嗰只拍工都炒咩工钱硬滚，讲要去到要等准，
1: 啊准去到，
0: 我准弄破，准搬去到啊，
1: 啊搬去到，
0: 我搬个小户，
1: 啊户去到，
0: 讲户未银，
1: 啊银去到，
0: 银摕去传播，
1: 啊无去到，
0: 讲无生孙啦啦，
1: 啊孙去到，
0: 讲孙去赶啊，
1: 啊啊去到，
0: 下生两落，
1: 啊两去到，
0: 两公摕来请人客，
1: 啊人客去到。
0: 人家放晒去啊！
1: 哎呦，啊晒去倒啦！
0: 所以提起阿菜，
1: 阿菜去倒，
0: 菜开花，
1: 阿花去倒，
0: 花人有结籽啊啦！
1: 阿籽去倒，
0: 籽提来浸油，
1: 阿油去倒，
0: 油要点火，
1: 阿花去倒，
0: 花给老公啊食乌粉，
1: 阿老公啊去倒。

0: 啊，这只黑粉公司在建筑卡。
1: 哎呦，这样就惨，说用什么用什么底？
0: 说用地做底。
1: 哎呦，啊，用什么会加？
0: 说用化米炉加。
1: 啊，用什么好？
0: 说一盏骨，一盏头。
1: 谁人拜？
0: 说老家师。
1: 啊，谁人好？
0: 老家灶。
1: 哎呦，
0: 哈，啊，没人好哦。那那阵那讲的这些话哈，有时候说不出口哈，因为讲哎，人死其实人好哈，你知影迄句安怎讲吗？
1: 哦，伊迄个惠真敢唔敢讲我？我较好，但我来讲讲死无人头啦。哦，这其实这句话是也是足传神的，问题是嘛足歹听的啦，吼、
0: 哦。啊，恁若讲讲酒厂是袂当，啊，不过这即卖是熟悉啦，即卖大家那个啊、祭拜的这个现场要庄严呐，
1: 哈，
0: 啊也近哭声嘛，
1: 哈、哦。哎、欸，对对对、哦，
0: 他说。所以死去了也无人好哈，嘛不是讲真正都无好男好女啊。现在大家也就简单的来办这些事情啦哈，所以也没什么奇怪啊。
1: 对啊，今麦经过这个殡葬业来讲，真的是他以前跟今麦经过丧事的办理，其实真的是有所改变啦。但人生的规定就是安尼啦哈，啊，咱都大家友好哈，人讲吼，在生吼。
0: 一粒刀，
1: 一粒刀，看呀，死了咧拜地头。
0: 哈，对了哈，再生一粒刀，看呀，死了拜地头
1: 哈。
0: 阿公对这个老公啊，写人好，所以咱们来讲白灵诗哦。
1: 哦，这可能这听到白灵诗，应该是较快乐、较欢喜的代。
0: 讲白灵诗，打本机，打个客啊机，破一刀，捡到一只阿母。还是破一刀捡到一身钱。啊，刚看呢，咱上班单元这个时间哈，一首歌曲的时间别改换哈。啊，咱惯例直接安排一首歌曲。啊，白灵诗内容，咱大家放在第二个单元哈。那第二歌声了后两分钟差不多，继续咱今天的白灵诗茶本记安怎讲，马上就回来。

0: 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 K 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然一个人，但是我嘛袂感觉孤单，因为在我的心肝底，你永远陪我看每一个日出。在我的心中，你陪我看每一个日出。心肝底上帝这个人陪我看到每一天日头出来，日头落山。一首传唱千里无分国界的好歌曲，陪我看日出。在我们的台语文当中有唱白灵诗，说到初恋情歌，我们才跟好朋友说，我们现在收听在台北广播电台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第二单元。刚才跟好朋友报告说，我们要说下来说到白灵诗，慧珍现在就传家起来继续来说。

0: 所以咱要来讲白灵犀哦。
1: 哦，这可能这听到白灵犀，应该是个快乐、较欢喜的代志。
0: 来看看、哦，来
1: 看咱转场一下来。
0: 啊，讲白灵犀打半斤，大家起啊起，拔一刀捡着，讲拔一刀捡着一只阿婆呢。
1: 哦，有看内底有起啊，有看无？
0: 啊，安尼啊，
1: 起啊，起啊，捡着阿婆吼，然后要食迄个姜母鸭，大家再来
0: 哈。阿嫂，你即趴你来讲。
1: 白灵犀打溜鸡。严格酷酷啼，恁公啊带恁姨，恁姨啊秀鞋十八双，罗啊哥啊勤孔锵。
0: 哎，罗甲哥拢勤孔锵哈，讲带恁姨啦哈。

0: 来讲，白莲寺打本机，打到客家钱，把一道扣一钱。
1: 买大饼，送大姨，大姨嫌无外。
0: 好鸡好狗来酒抓，
1: 酒抓乌。
0: 怕心不？
1: 啊，那酒抓不？
0: 讲怕金不？
1: 够难哦。
0: 一生钱哈啊，这个一文钱哈，逼死英雄汉哈。在迄个世代，有影是安尼哈，讲把一道叫一生钱，啊，买大饼送大姨。啊，这个酒抓乌讲怕心不哇？
1: 酒抓不讲怕金不啊？这是阿文啊，稻谷阿嘛好笑啦哈。
0: 啊，你讲这里怕心不跟怕金不哈？以前这种家暴也常常存在了哈。
1: 啊，以前不叫家，以前应该不叫家暴吧？没有家暴这个词吧？
0: 好，那下雨天打小孩
1: 嘛。啊，对对对，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对不对？身体阿无阿无啥那个阿无所在那个运动呢？
0: 哎。这个白莲寺哈，白莲寺这个车本机了，即马讲话做搭条骨呢。
1: 哦，白莲寺也去搭条骨啊。
0: 讲白莲寺车本机搭条骨，讲骨咧好。
1: 哦，搭条狗啊，狗在肥。
0: 肥要带。
1: 肥要食清饭。
0: 讲清饭也未煮。
1: 肥要食鸟鼠。
0: 鸟鼠也未抬。
1: 肥要食王奶。
0: 王奶伊无爱。
1: 肥要食花菜。
0: 花菜也未买。
1: 肥要吃老婆啊，肥要吃老婆啊的脚床被，
0: 切，
1: 来人阿文嘛，
0: 想啥嘞？
1: 啊，无讲脚床被，

0: 阿伯是别拉阿文啦。
1: 这个呢，人之大欲在这个部分哦，孩子是不能体会的啦。
0: 是是，真的真的真的。
1: 不要讲老婆爱卡车配哦，因为贵气得供，它只不过是人的器官的哪一种，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啊，谁想吃？
0: 我不知道，没塞供。
1: 黑阿公，你没塞供了哈。没塞供哦，翻作国语叫什么？
0: 卖粪馆，那是以前是市公所，乡镇市公所，现在都没有，现在是环保局
1: 啊。啊，没塞供哈。

0: 我是怕好好好北林西打六鸡六鸡蛋打地浪
1: 地浪轻打瓜筋瓜筋铺羊瓦打掉骨
0: 公牛啊骂骂好羊瓦打掉狗
1: 狗啊信信不疑
0: 公请您参老爹来吃糜糜糜煮
1: 要吃米米不会
0: 要吃鸡
1: 鸡不会台
0: 要吃翁来
1: 翁来也未买
0: 说要吃老婆
1: 卡层皮
0: 哈说起来都要吃卡层皮想想这样啦切
1: 我阿文啦阿文啦大家听阿文就好
0: 说要吃清饭啦说餐头家说要来吃饭说请您餐老爹来吃饭嗯啊，人要人讲要食糜，讲糜也袂煮，系啊，讲要食米，讲米也袂下，吼，要食鸡啊，鸡也袂台，食翁来，
1: 也袂米。哈，
0: 迄阵子那餐头厝买凊彩用两支啊，敢无翁来哈？
1: 哦，有啦，迄度改讲阿温哩，那阮兜常常咧用头坑菜，阮都无去报案
0: 哎呀。

0: 跟白莲寺三本机大家客家钱发一道扣掉一身钱，
1: 买大饼分大姨，大姨嫌无外，苦家苦狗来酒抓，
0: 讲酒抓无到五伯，五伯去做客到大伯，
1: 大伯去卖菇到姐夫，啊姐夫去卖纸，讲斗来斗去啊斗着我，
0: 害我心肝扑扑弹，鸡母换鸡卵，
1: 鸡卵会生卵，
0: 讲有米兼有饭。鸡卵的生卵都有米兼有饭啊嘛，哈，
1: 啊都爱
0: 吃鸡卵的咧。
2: 系啊，一生下只鸡卵，
0: 小母鸡。
1: 啊，答对了啦，青春少年鸡。
0: 哈，青春少年鸡。
1: 你对啊，不对啊。
0: 啊，小母鸡咩？
1: 啊，够叫你，够叫听众朋友学起啊，哈。
0: 少年鸡是小母鸡啊，哈，鸡卵啊，哈。人讲饲鸡卵，鸡卵会生卵，有米兼有饭哈。啊，这只鸡卵介好呢哈，哎，去鸡呢哈，
1: 饲只有影呢。
0: 饲一只鸡卵来去鸡呢。
1: 啊，这活较久。
0: 哈，活较久哈。
1: 对啊，会去鸡。啊，
0: 它变成老母鸡。
1: 哎嘛，是有影。
0: 小母鸡会变老母鸡。
1: 对对对。
0: 鸡卵哈。

0: 我一拍讲，白灵死，头起起，讲大盘，无牙钱，
1: 牙到餐厅口，即款园收六道，
0: 三道互阮哥，三道互餐桌，
1: 拄到一群英国鸟，互伊骗食了了。
0: 哇，英国鸟甲骗食了了，
1: 是哦，
0: 讲讲话无俩，台台叉叉的互讲食，
1: 讲食一碗。无食一半，讲放屁，
0: 无吐字，
1: 讲牙道，
0: 无牙医，
1: 讲一个
0: 哇笑死！啊，这个白莲溪头起起，想要讲讲一个半小时啦哈、嗯。啊，这个讲予伊骗食了了，
1: 莺歌叫啦，
0: 哈、啊，一阵莺歌叫，甲因骗食了了。
1: 嘿啊，
0: 啊，讲话无俩，台台叉叉的服讲食。
1: 嘿咩？
0: 好，我讲食一碗，无食一盘。
1: 讲放屁，无吐字。
0: 讲牙道，无牙医。
1: 讲一个。
0: 哇小事两个是吃了不公平啊。

0: 安怎为什么压不压到个压抑讲出来半小时？
1: 我嘛感我咧讲我嘛感觉是安尼好，哎，查甫食一碗，查某只食一半呢啊，对不？碟碟是半，无唔对，是细细半呢啊呢。碟子不是盘子哦。
0: 哈，讲放屁薄透
1: 气，哈，食
0: 甲透气机，
1: 哈，哎呦，
0: 啊，牙倒牙医讲一个半小时，
1: 算讲安尼，红公婆啊，就伫遐咧清清茶茶，对不对？

0: 讲到这个
1: 白灵犀哈，这篇呢说的搁只讲到这个灰金菇啦。
2: 哎、欸、哦，这个咱的童年玩伴之一呢。哈、啊，
1: 讲灰金菇来吃地，我们吃烧烧，
2: 来吃金蕉。
1: 啊，金蕉冷冷，
2: 吃冷硬。
1: 冷硬酒客来吃南北，
2: 南北无子来吃臭头啊屁。什么是南？什么是南北？
1: 巴辣啦，
2: 答对了，咱巴辣，咱巴辣啦，
1: 巴乐啦，哈，巴乐啊，这个灵应酒客，灵应客
2: 哈，灵应客哈，
1: 酒客来吃咱巴，咱巴无忌来吃臭头啊屁，可以想象吗？臭头啊屁，今嘛无人看到这种物件啦，
2: 是嘛？无可能有好这种物件，以前的囡仔拢。卡无咧洗头啊，都靠有吼，靠遐
1: 哩哩。头啊屁，那个伤口哈，过去那个伤口结痂，哎，等于这个头臭头啊屁，就是那个头皮那个地方呢，细菌感染。
2: 丢丢丢丢丢，
1: 所以它结痂会脱下来。跟我们现在在看那个香港脚的广告，可以想象吗？
2: 哎呦呦呦呦呦呦！以前好像没有所谓香港脚的，大家拢。碰架卡拢底下捧机底下咧接地气啦，
1: 嘿啊，所以呢，那个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世代，等于一样的供，那个世代是真的有这个东西。
2: 有啊，还有一个产物咧，叫做三宝。
1: 好，三宝，那方才有讲啊，三宝嘎燥啊，
2: 哈。哦，丢丢。
1: 三宝嘎燥哈，啊，这个就是嘎燥呢，就是跳蚤嘛。
2: 丢丢。
1: 三宝就是我们那个头。
2: 头虱。
1: 头虱哈，这里灰金菇来吃，第一吃小小来吃金蕉，金蕉零零来吃零零。
2: 零零酒客来吃哪八，哪八无子来吃
1: 草头啊。

0: 花金菇溜溜来，一身钱好你买翁来。
1: 溜溜去，一个钱好你买家具。
0: 家具哈，家具啊哈，那起码台湾的 LV
1: 哈、啊，真的呢。
0: LV 皮箱哈 ，LV 皮包哈哈。现在呢，除了 LV 之外呢，人家要一个 H 字型的名牌包，好你买家具哈。H 型的名牌包知道吧？我们没有业配，也就不用替他说了哈。现在不再说 LV 了哈，现在说 H 字型的这个名牌包。
1: 哦，H 字型名牌包。
0: 啊，听说后面那个 Kenny 在今日跟后面讲起的这个白灵犀讲到花金菇哈，讲到花金菇草莓公请安滚，要去到讲要坐船哈。咱在童谣当中呢，今嘛唔是头一个讲起，只不过是咱照着这个当中的在文书呢，跟好朋友来介绍到迄个时代的生活风貌。比如讲，先那只卡老伯的卡层配，先那只这个草头啊屁哈，不能想象哈。但是呢，我们为了要把当时的那个生活风貌留下来。在节目的音声当中为好朋友留下这当中的记录，
1: 是
0: 我们纯粹是为了把文化传承下去了，也不用觉得很恶心。
1: 是啦，其实真侪这个文化的传承跟以前的年代也无同，伊说出来这个文书嘛无同，但是以咱即卖的人来甲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当时那个年代怎么会这样？对，当时那个年代，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现象。如果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这个世代来讲，你把它丢到当时那个年代，我们也是不正常。
0: 好，所以呢，可以点了点讲哈，社团社，狼团狼，我们纯粹是为了这个、曾经走过的岁月留下一些阴森的印象。
1: 真的，哎、啊，嘛希望讲哈，啊，大家哈，当然你在

代吼，啊，拢去互相去体会着咱的老一辈吼，啊，以迄阵仔生活风貌，吼，啊，来作为咱人生中吼，啊，真侪即个做思维的参考啦。

歌爱你。现在听到的这首在风采所放的这首台语歌曲，一直跟我们今天的衬底音乐，其实呢是同一个曲目啊，哈，单元所放的陪你看日出，到王品源所唱的北岭溪。北岭溪这首歌曲讲起到尚未圆满的初恋情怀，唱着讲唔知影有遮尼久无想到伊，感觉这条断桥才知影有遮侪年。秋山顶芦花草，溪仔溪仔也够。

水，桥顶伊的形影说即阵来浮起。伫桥顶，即当阵啊，想起着伊的形影啦，吼，讲桥顶形影说即阵来浮起。想起着我家己，好亲像迄只失去爱情的白灵犀。后悔迄当时无讲出迄句话，一直踮伫个梦雾中飞过来，飞过去，遮嘛无伊，遐嘛无伊，毋知伊敢有甲我同款的滋味。卡苏来故事顶头来讲起，卡苏故事顶头来行起，我无离开故乡，伊还搁伫我的身躯边。树的青，路的花，桥下的水，桥顶的我，要来对伊讲出我爱你。桥顶的我，要来对伊讲出我爱你。一句我爱你，两句嘛我爱你。经过遐多年，倒转来故乡，看起着迄条长桥，想起我亲像迄只失去爱情的白灵犀。一直在梦雾当中飞过来，飞过去，真正放袂记的伊，放袂记的伊。我即马想要来讲出迄句话，迄句吞在我心肝头，遮尼侪年无讲出来，迄句我爱你。除了黄品源所唱的《白灵犀》，还有日语版的《泪光闪闪》，而且呢，黄品源另外嘛，还佫唱着国语的《泪光闪闪》，伊还讲起着迄份无完成的恋梦，还佫伫个期待迄份初恋未完满的恋梦。唔知咱好朋友自然少年渐渐哪来哪会？回头来看曾经走过曾经的恋情，那份情怀是不是深深藏在我们的心肝里？刚才我们刚好安排这首日语版的《泪光闪闪》，时间就刚好到位了。我们在这先跟好朋友说，下一段晚空中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另外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家里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

0: 交了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已经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嘿，你在干嘛？
2: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2: 哎，你不要碰我肩膀。
1: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2: 关你什么事啊？
3: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4: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扉打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乐开，万事拢顺心。五月份来到下旬了吼，这个五月二日是生物多样性国际日。这个节日呢是联合国制定的这个重要的国际日，日期是当年的五月二十几号。这个目的呢是要提醒咱全世界的人来重视生物多样性，包括动物、食物、微生物，还有咱人类依赖来生存的这个森林、海洋、湿地和生态系统等等。生物多样性简单来讲，就是咱地球上有各种无同款的生命，各种生物互相瓦克，以此平衡。那么这些生物，咱的食物、咱的空气、水资源拢会受到影响。在2026年的主题，联合国目前特别推动甲自然和谐共生相关的理念，强调保育生态、永续生活甲一个气候行动的重要。台湾也很重视咱生物多样性，因为台湾虽然土地范围真小，不过呢有真多特有的这个特有种的生物，亲像讲吼，这个樱花钩吻鲑啦，啊加这个台湾乌熊啦，咱属的角鸮等等，这个山拿海洋生态资源拢真珍贵。五月二十号是生物多样性国际日，提醒咱爱惜地球每一个生命，因为无论是一朵花、一只鸟啊，啊是一尾鱼啊，拢是地球生命网内底真重要的一部分。今日咱心花乐开的节目，带来分享甲生态环保有相关的歌曲，欢迎收听。首先要来安排金曲歌后彭佳慧所演唱的《向地球幸福的笑面，还地球幸福的笑脸》。这首歌曲是为着海洋受污染。